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2: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很想飞。好，北京时间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5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5号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主要的降雨区域呢，在中东部区域，金融延寿、上智、方正等区域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25号夜间，通河、方正、延寿、上智、五常东部、依兰等区域的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25号午后到前半夜，全市呢大部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降雨的同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防范局地性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公众外出呢请携带好雨具，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的路段。
1: 完美，
0: 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张莹，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张莹。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公路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限速的高速有京哈高速、绕城高速、密行高速、鸡虎高速、吉黑高速、都市圈环线、哈同高速依兰至嘉南段、贺达高速西长发至林口段、哈姆高速哈尔滨至动物园段、牡丹江至横道河子段、哈赵高速朝阳沟至赵州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哈姆高速玉泉至尾河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

0: 哈同高速二九一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鞍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K403至K429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鹤达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至K324+800公里处封闭，鹤达高速柳树站去往鸡西方向入口封闭，林口站西湖秀至林口方向出口封闭，集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 大广高速K32至K388公里处封闭，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因机中秤故障，哈姆高速小岭站入口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西湖高速新凯湖机场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余高速公路路况正常。 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的高速客服热线 0451-96969， 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 96969， 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带您畅游。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住宅项目质量信息不透明，业主对房屋建设过程不知情，一直是购房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为了压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健全住宅工程质量监督体系，保障购房人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近日呢，黑龙江省出台《黑龙江省住宅工程质量信息公示暂行管理办法》，明确新建商品住宅工程将覆盖开工准备、施工建设、竣工验收、交付保修全生命周期的分阶段开展质量信息公示，严禁虚假记载、隐瞒遗漏信息，参建各方对公示信息和工程质量承担终身责任。这个办法呢，将在9月30号正式施行。那按照工程进度，项目分四个阶段开展信息公示，开工准备阶段取得施工许可证，开工后5个工作日内就要公示项目审批手续、参建主体、工期计划等内容，公示持续到竣工验收完成。施工建设阶段，地基基础、主体结构以及装饰装修与安装分布啊，这个工程验收合格之后，5个工作日内公示关键建材质量证明文件、分布啊这个验收记录以及堵漏、裂臭等这些质量问题防治举措。竣工验收阶段包括竣工验收5个工作日之前啊公示分户验收信息，验收合格之后5个工作日之内公示竣工验收、消防人防规划核实等文件，公示呢不少于首套交付之后6个月。那保修交付阶段，首套交付5个工作日之内公示住宅质量保证书、住宅使用说明书、保修全责啊、保修全责以及报修的流程，还有缺陷保险等相关的内容，公示时长呢不少于首套交付之后2年。公示呢推行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模式，建设单位可以通过政务统一平台、企业官网、项目公众号开展线上公示，销售现场呢张贴查询二维码，施工现场可以设置公示专区、实体样板，鼓励开展业主开放日、先验房后收房活动。线上线下公示的内容必须保持一致，信息修改要标注原因和日期。分期项目呢，实行分期公示，针对群众提出的质量异议，收到问题3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核实，一般问题5个工作日内整改反馈，复杂问题10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且呢反馈当事人确认。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绕城高速现在解除限速，京哈高速解除限速，绕城高速和京哈高速现在都已经解除了限速。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我们再来关注啊，大家周末还可以去一个好地方啊，这个太阳岛的大熊猫馆一周年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游玩的当天啊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消费凭证免费的换一杯茉莉花茶，单人一天限领一次，记得把票根收好啊。特别提醒大家，周末的人流量可能会比较大，建议提前规划出行的时间。带着孩子的家长呢，除了看大熊猫，哎，馆外呢还新增了25座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大家可以多留些时间给孩子玩玩耍拍照啊。趁着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杯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那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的话呢，请大家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大家要抓紧，因为它到8月31号就完事儿了，而且周末的时候带娃出去的比较多，所以大家想要到太阳岛去，那就是这个周末就赶紧去带娃溜溜啊，非常给力。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宠粉福利，我们也最后一次说了，粉色的粉，胶囊的胶，粉胶，它呢其实是伊丽莎白雅顿胶囊精华，就是把每一个精华都注入在了粉色的小胶囊里面，这样的话呢能够确保最大程度的保留精华的稳定的成分，第二呢也能够让更干净更卫生，同时呢你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就用一次就掰一个，用一次就掰一个，
1: 对啊，你比如说你出门的时候你可能就出个3-2天，那你不能你就挤个3-2泵吧，然后你带一大瓶子还占地方，那你就兜里揣3-2个胶囊
0: 就够了啊，
1: 对啊，
0: 一天你
1: 多好啊，很方便，
0: 而且它干净，你那个正常的大瓶的你可能有空气就进那个瓶里边了，
1: 但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能够保留它的一个新鲜程度，正常情况下是一天用一粒儿就行，但如果说我比较省的话，那你就2天用一粒儿也没关系。这个针对什么样的皮肤呢？如果说你的皮肤非常的好，没有皮肤松弛垮裂，没有任何的皱纹，你就不要用它。这个就是针对比如说有皱纹的，有法令纹的，有抬头纹的，脸部松垮的，皮肤不紧致的，你用它，用完之后就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素颜也很好看了啊。就是这款胶囊，它是真的是针对那种抗老的皮肤特别的管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然后今天的商家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赠送官帽旗舰店60粒的这个大正装的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要790，但是我们925听众269，因为它的那个期效是还剩2年，官帽旗舰店你买的可能期效剩3年，但是我们这个还剩2年的期效。今天除了269一大瓶的正装的粉胶之外，额外再赠送给你2小瓶，一瓶里面是7粒的粉胶，一瓶里面呢是7粒的
0: 金
1: 胶，这2瓶都送给您，您呢可以先用2粒试试，
0: 看看效果怎么样。
1: 如果你觉得效果很好，你就留下来；如果你觉得效果实在是不好，不适合你，那你就正装就直接退掉了就行了。就商家给出咱们的这份承诺，也说明这个产品真的很好用。200多块钱，你买了一大瓶子的护肤精华，而且是那种在精华里面非常贵的，主打除皱抗老的这种产品，我是觉得它真的很给力，很划算。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粉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最后一天了啊，
1: 粉胶，胶水的胶啊，但是我们这个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一次说，之后也不会再介绍了，一会儿链接就下掉啊。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施工当中盲目的抢工期引发了管线破损、挖断等这些安全事故。哈尔滨市住建局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啊，所有市政挖掘工程，包含管线、地勘、打桩、开道口等等啊，需要办理地下管线会迁手续，严禁无手续擅自施工、违规开挖。对没有办理会迁手续、野蛮施工引发安全事故的，将会依法依规从严从重处罚。通知呢，对施工作业程序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建设单位呢，需要依据开挖分析报告以及管线会迁内容呢，组织施工。管线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机械施工。施工之前呢，需要告知管线权属单位派员到现场指认管线位置，并且呢，在监护人员指导下作业。管线位置不明确的，需要探明之后才可以施工。在会迁效率和巡查管控方面，通知要求各管线权属单位需要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工程项目会迁， 按照申请落实现场监护，同时呢加大施工现场的巡查力度，发现违规挖掘行为需要第一时间责令停工。对已经完成会迁但还没有开工的项目，建设单位呢需要重新复核现场管线条件，确认安全施工范围之后再进行作业。另外呢，各工程建设单位应该做好管线工程的竣工测量，及时的向市住建局报送竣工资料。对于没有按照要求报送导致系统当中缺失的管线，迁改时不予补偿。如果被第三方施工破坏，由产权单位自行承担责任，同时暂停这个单位下一阶段管线会迁的申请。施工与会迁过程当中，如果发现管线数据存在偏差，需要第一时间上报市住建局组织现场的复测核实。

0: 刚才我出去跟咱们导播那个沟通，
1: 就已经
0: 不知道他要在听什么，他要在做什么，他要在誊抄什么。
1: 因为他那儿吧，就是所有的听众报完名之后都得加他微信，是不是？
2: 对，都得加微信，
1: 一个一个加，
2: 发行程，
1: 啊，
2: 然后给发那个具体的一些介绍。
1: 然后这边还不断的在有人再重新打电话，然后他还得再接，啊。
2: 是的，那我们现在呢，想要报名阿城游的朋友，8211900287997337，就是为什么今天早上。现在都回复完了，还有个别没有交钱的，现在一辆大巴车已经快满了，就是目前所有打进报名电话的朋友都已经给大家回复完毕，现在电话正好是有空线，赶紧打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为什么这次我们阿城的这个短途游报名这么火热？我总结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周末8月29号的这个周六，是最后一个假期了，
1: 开学之前
2: 最后一个周末了，也就是说我们再隔周孩子就已经开学了，你周六周日再有什么样的安排，再有什么样的课程就不一定了。
1: 对，
2: 所以能够让孩子畅玩的接触大自然的那就只有这样。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我们阿城玉泉一日游为大家带到的价格是92.5元一位听众，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有这个价格。
1: 对，
2: 幸好啊咱们的频率不是19.5元，那每个听众的价钱就有点太低了，啊，
1: 对，我们是92.5元啊，
2: 就是因为我们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宠粉福利的价格就是92.5元。
1: 你想想这92.5元当中包含了大家的这个车，
2: 往返的大巴车，
1: 各种门票，
2: 对，
1: 导游的服务，
2: 我们还赠送大家保险，
1: 还有保险。
2: 是的，而且我们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在大巴车上互动，还给你发小礼品。所以就是这次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再一个，今年夏天呢，我们其实短途游安排的也会少一些，我是觉得这个短途游只占用大家一天的时间，所以时间行程又很宽松。
1: 对，
2: 那所以这次报名的当然很多了，你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和线路的话，8211900287997337，大家现在趁着有空线，
1: 赶紧报名，
2: 要不然一会儿你又打不进来了。你打电话的时候，如果一旦出现你听到的声音是占线，没有人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287997337。我们这次呢，8月29号当天往返，不用长途奔波。我们逛山林猎场，品百年美酒，摘有机鲜果。我们第一站到阿城的玉泉狩猎场，那这次呢也是全新的进行开放的，景色非常的美，里面有神鹿峰啊，灵秀峰啊，还有可以跟小鹿互动，有非常软萌可爱的林间的梅花鹿。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逛万福廊，然后在醉仙泉边品仙泉，然后边吹夏风。在景区里还有一些射箭、投壶、喂鹿啊等等特色的体验项目。所以我觉得无论大人孩子都能够在这个玉泉的狩猎场里面感受自然的野趣。第二站呢，咱们会探访黑龙江玉泉酒业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里面会带大家深度的了解蒸馏酒的发源地，带你感受龙江本土的文化，了解传统的酿酒工艺与老酒储藏的一些故事，你可以学到一些品酒酿酒的知识，这个是很难得的。
1: 玉泉方瓶
2: 对，然后他
1: 最有名了，
2: 对，他那会告诉你说这里面藏的是什么样的酒，然后他需要注意什么。

0: 你保存的温度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家中啊有爱喝两口酒的这些叔叔们、
1: 哎、
0: 可以去看一看。
1: 这个我觉得玉泉方瓶它应该是咱哈尔滨市民的一个就算是那种口粮酒一样了。
0: 对，
1: 它是
0: 你们的那个整个的大博物馆非常的大，就是里面你就是逛完之后真的是让你对白酒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值得去逛一逛看一看的。还有呢，咱们会去到玉泉的桃花源有机采摘园，无限畅吃925的听友，你进去之后你就撒欢的品尝 吃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想采摘想带走的话，925交通广播的听友还有额外的一些福利的优惠啊。我们中午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地道的当地的农家菜，我们特意找了一家当地的社会化餐厅，人家有自己的园子、有自己的菜园子、这样的话我们中午可以在那儿吃园区自种的田螺玉米，
1: 就食材新鲜。
0: 对，麦粒炖鱼呀、红烧鸡块、五花肉靠酸菜、平山一绝豆腐、炸姜虾、三蒸一炸，还有香葱拌鸡蛋、柳花芽炖土豆汤等等等等，还有香甜的糯玉米。925交通广播专业团队打造，往返的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了。我们925听友的价格是92.5元，不到100元畅玩一整天。你周六周日带着孩子带着媳妇儿你出去吃顿饭得多少钱？
1: 下不来啊、哦！
0: 我们这一家三口你才不到300元，
1: 你如果自己去的话你肯定也下不来这个价格啊！你想想你们三口吃一顿饭得多少钱，你再加上油钱呢、门票，
0: 景区的门票得多少钱，
1: 对呀、你就去算多少钱嘛。
0: 而且玉泉的那个就是博物馆不是你就是能、那个、
1: 对，随便就能去的，
0: 对呀、而且它那个采摘园也非常的好，进里面去逛一逛、溜达溜达呼吸一下自然，所以孩子老人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8月29号本周六出发，早上8点左右出发，然后呢我们晚上的时候傍晚就返回了，所以这一天的时间玩好吃好乐好。大家想要报名拨打电话导播间，就找燕子啊，今天燕子你说燕子啊你赶紧给我发一下内容，然后直接在他那儿报名就行了啊。8211900287997337，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整个暑期的最后一团，8211900287997337。

0: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1: 好，北京时间8:39哈，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方觉晓啊，你这个报名阿成的话，打电话87997337821190002啊，你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没法给你回。
2: 现在有空线吧？
1: 有空线你就赶紧打。
2: 现在可以拨打。
1: 对。
2: 你就现在想报名，8月29号我们阿城短途一日游的，这真的是925的特惠价，我们收的费用就是我们的频率的名字92.5，全家就是你七八口人一块出去吃喝玩乐一天，价钱才不到700-800，因为一个人的费用它就不到100。你想想，你全家十来口人，你出去中午吃顿饭。我们会，如果说你报名十个人的话，我们会把这十个人安排到一桌，也就是说你全家出去聚一次餐，你925块钱能不能下来？十个人吃顿饭
1: 下不来，
2: 对吧？但是我们一桌吃饭，就相当于花个中午饭钱，我们带你到那边去吃喝玩乐行了。
1: 还有路费呢？
2: 对
1: 呀，景点门票呢？
2: 是啊，所以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划算，就相当于是你只花了中午吃饭的钱，然后跟着我们玩遍了整个的阿城玉泉啊。8211900287997337，优先拨打8211900002，你多响两声，无论是占线还是没人接，你都反复打，因为今天的这个线真的是需要抢线了，因为这是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了。8211900287997337，大家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游玩的一些景点的介绍。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SVM 说，华山北路体院门口那个地道桥啊，进桥口呢有积水啊，请大家注意安全。那对于哈尔滨市民而言啊，盛夏和初秋呢，本是草莓售卖的传统的空窗期，市场呢几乎难觅草莓的踪影啊。如今依托发达的跨区域物流体系，哈尔滨市一些商超卖场也能够看到草莓的身影，这意味着现在一年四季在哈尔滨都能买到草莓了。记者呢走访哈尔滨市的多家连锁超市，就看到啊，货架上摆放着包装精致的草莓，是盒装的，果实呢非常的红润饱满，个头非常的均匀。据介绍啊，这个销售人员介绍说，这批草莓呢主要产自于云南等南方产区，售价19.9元一盒，单盒呢共计是15枚，采用统一盒装的售卖模式，不按斤称重销售。那针对盒装售卖的方式，业内人士也解释啊，这个夏秋季节气温偏高，草莓果肉娇嫩，储存性差，散装售卖呢非常容易因为挤压呀磕碰出现腐烂变质，标准化的盒包装啊能有效的规避啊果品的一个损耗，适配高温天气的储存和售卖的需求，最大程度的保障草莓的新鲜度。另外呢，哈尔滨的草莓市场有着清晰的季节节律啊。那冬季草莓上市周期呢，基本集中在入冬到第二年三四月份。冬季草莓口感非常的清甜，品质出众，但是市场价格偏高。每年四月份到五六月份啊，气温持续回升，哈尔滨的草莓呢大量集中上市，价格大幅跳水，成为性价比最高、购买最便捷的时段。而每年盛夏到初冬，哈尔滨市的商超啊、早夜市的各大水果卖场基本上没有草莓售卖，形成了固定的草莓销售的空窗期。那这一市场规律啊，延续了多年。据业内人士透露，哈尔滨市常见的啊常规的在售草莓呢，大多是来自于辽宁产区。盛夏到初秋时段，辽宁主产区的草莓还没有大规模的上市，这也是曾经哈尔滨市这个时段草莓空窗期的主要原因。而如今上市的草莓啊，大多是从云南等南方产区跨省调配而来，填补了本地的市场货源空白。在价格上，当前草莓价格偏高，主要源于两大原因：一呢是市场供货商比较少，货源呢相对稀缺；第二呢是长途跨省运输大幅增加了物流成本。口感上，夏秋高温环境生长的草莓生长周期比较短，口感品质呢不如冬天的草莓。 来关注路况，严一级发来了信息，安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的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哈赵高速朝阳沟到赵州段解除限速，因为地方道路施工，齐甘高速齐齐哈尔西站出口现在车流量大，车行通行缓慢，通过呢请过往的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有朋友陆续给林妹妹发微信说问那个阿成游几点钟出发，带队的主持人都是谁。我们现在这样，带队的主持人没定下来，可能是好几个人，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如果说去两辆大巴车的话，那一个车里面就得有三四个
1: 、
0: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都会陪同着大家一块儿去的。如果是三辆大巴车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去十个人左右呢，
1: 就更多了。
0: 对呀，我们925交通广播会去很多的人，跟着大家一块玩，因为这是我们的一次925交通广播在暑期最后一天的活动。

0: 活动啊，8211900287997337，我们早上8点钟大概左右集合出发，然后傍晚就返回了一天的时间，然后也不早起，也不用赶路。82119002877997337，赶紧给导播间打电话，我们以导播间报名的先后顺序为准。82119002877997337。
1: 严云吉发来了信息，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的方向呢，现在是车行缓慢。

0: 现在时刻是8:52，我们925交通广播本周六8月29号的阿城玉泉一日游，我们现在呢一辆车已经满了，我们现在可以开第二辆大巴车。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继续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因为这是活动，
1: 对，
0: 你基本上就是一个听友的福利的象征性的价格了，92.5块。你记不记得上次咱们说这个价是年会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咱们二三年
1: 年会
0: 年末的时候给大家开年会的一个价格，
1: 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这样的这个价格了。
0: 但是年会呢，咱们就是包含餐，但是咱们没有那个室外玩。也不涉及到大巴车，
1: 对，
0: 这个是越来越过分了。
1: 对呀、啊，
0: 往返大巴车、景区的门票、
1: 餐的标准没降低，
0: 对
1: 呀、
0: 啊，
1: 餐的标准没降低，完了还有一个车费，还有一个门票啊、
0: 嗯，
1: 再加上导游服务什么的那些钱，哎呀，
0: 嗯，大家先打电话吧，8211900287997337。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李妹妹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9: 思想之光，
7: 建绿色冰城，
9: 美丽中国。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加入我哈尔滨交通广播，8月25号星期二，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路考内工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信息，因为道路养护施工，赫哈高速 K453+750 到 K454+293 公里处双向交替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施工的时间呢是从8月28号到

11月10号。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发布的今天白天夜间全市的天气。25号，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降雨区域呢在中东部分区域，其中呢延寿、上至方正等区域降雨量可以达到中雨，局部地区呢是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5到27度。25号，明天夜间，通河、方正、延寿、上至、五常、东部、依兰等区域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粉呢是粉色的粉，胶呢是胶囊的胶。这是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就是美妆产品伊丽莎白雅顿的那个精华。如果说你的皮肤有皱纹、有抬头纹，或者是脸部有松垮的情况，你就用它，因为它针对熟龄肌的作用非常的管用。它是胶囊质地的，就是胶囊里面有精华，这样的话呢，就是用量非常的省，每次用一粒儿，或者你两天用一粒儿就行。独立包装很干净，携带方便又很卫生，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里面精华的质地。其实伊丽莎白雅顿家的精华，就是胶囊精华是最有名的，有金色的和粉色的，粉色的呢是升级版的，它更滋润而且不油腻。光芒旗舰店一盒60粒要790块钱，但是我们今年925交通广播宠粉福利269，真的是非常便宜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期效呢到2028年7-8月份，也就是说还有2年的时间，但是官方旗舰店你要是购买的话，它还有3年的保质期，它时间长，我们时间稍微短一点，但是也划算呢，还有2年的时间，便宜这么多，绝对是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全程溯源，就是你收到手之后呢可以先查验真伪。我们今天有一个商家推出的额外的福利，就是比如说你买到了这个269块钱的一大正装的，然后他额外赠送你两个小包装的，一个是7粒的粉色胶囊，一个是7粒的金色胶囊的精华。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你之前没了解过这个产品，你可以先用这个他赠送的这个赠品，然后你觉得好，效果好，你就留下来；效果不好的话，你就直接把正装退掉就行了。因为，他能这么自信的让大家去先试用这个试用装，就是因为它效果真的是很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当然你以前对它了解或者你用过，你就直接用正装就行。然后那个他赠送那个总共是14粒的那个体验装，你出门出差啊或者出去去玩的时候你随身带着。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粉色的粉，胶囊的胶，粉胶，胶囊精华。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粉胶，然后直接下单去购买就行了。当运动的激情遇上冰城的夏景，那8-9月份冰城有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赛事等待着大家一起去参与，跟着赛事去旅行，沿途解锁冰城的风光大片。今天呢，我们将会以赛场为起点向您介绍一下哈尔滨9月份的这几场赛事周边有哪些可以打卡游玩的地方。首先呢，9月25号到9月27号有2026年李宁第一届学生时代羽毛球的对抗赛，在哈尔滨毛毛体育运动基地，报名截止时间呢是9月19号，然后爆满为止。少年选手们可以挥拍扣杀，在赛场上绽放青春力量。看完赛事呢，大家可以开启一个城市漫游的活动。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哈尔滨举行的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年太阳岛荧光夜跑的时间，本周末8月29到30号19:30，作为哈马的配套休闲夜跑活动，也是全程休闲。

慢跑无压力啊，也是串联起了园区多处的特色景点。比如说它这个夜跑以太阳岛风景区为核心，大家呢可以去太阳岛溜达溜达。同时呢这个周末两场也将会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的野区公园，它家今年新开放的这个野区公园也是本次夜跑的途经点位，非常的有特色。那在9月13号举行的哈马呢，有30000名的跑者将会集结，赛道呢也串联起了哈尔滨到江北江南两岸的经典的地标，比如说有太阳岛、群力的音乐公园、音乐长廊，还有巴洛克风格长廊，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沿江的湿地，大家都是可以沿途去欣赏的。还有阳明滩大桥，它也是横跨整个哈马赛程的标志性的大桥。包括大剧院，这也是在沿途的经典的地标里面啊。一场赛事，读懂一座城。那么在赛场之上，让我们一起见证热血拼搏赛场之外的松花江，看看奔流不息的湿地，草木繁盛，欣赏一下城市风光无限。来哈尔滨，跟着赛事去旅行，邂逅冰城，万般美好。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回来，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来关注两条高速路况信息。哈姆高速牡丹江到哈尔滨方向 K333+400，因为路面湿滑，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减速慢行。另外呢，因为安全韧性提升工程施工，所以大广高速莺歌站去往大庆方向封闭，建议呢车辆可以绕行永乐站或者是哈赵高速的赵州站驶入。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8月28号10点一直到9月17号的10点钟。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的信息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最底端有一个菜单栏，上面写着高速路况这四个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汇总了。今天早上呢，我们向大家首次推出了925交通广播的阿城一日游，就是这个周六8月29号的。报名的听众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早间的时候，现在第二辆大巴车刚开通，已经快满了。为什么说这次报名非常火呢？因为首先大家想一想，8月29号是孩子在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末，而且呢，我们是一日游，不耽误你周日在家收拾的时间，所以你8月29号这个时间会非常好。就是好多想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朋友就会想，那你看我要是到了9月份了，孩子刚开学那会儿就忙了，我们就会把哈尔滨游玩最好的时节给错过去了。你等到10月份，很多的叔叔阿姨又不愿意出门了，他就嫌外面冷了。所以抓住8月末的尾巴，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日游，这个好多的听众都报名。

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你想想，我们去阿城、玉泉，去三个大景点，往返的大巴车都包含在内，中午还管餐，赠送你游玩保险，带讲解的地方咱们都给大家安排了。一位听友才92.5块，因为我们的频率的名字就是925，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宠粉福利活动就是92.5块一个人，啥费用都包含在内了，而且咱们也没有就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自费呀什么的，这些都没有，就是一次活动，所以我们把活动的价格才能够带到92.5块这么优惠。你正常的话，其实你算的成本，比如说你周六周日带着全家一块出去去玩，爸爸妈妈、孩子，你两口一块出去，四五口人，我们92.5块一个人，也就是说一位不到100块钱，那你五口人，我们游玩的费用成本不到400多块钱，那你全家五口人在一起吃一顿餐，你这钱能下来了吗？你200多块钱三口出行都搞定了，你中午吃顿饭钱能下来就好不错了，所以就相当于是你只花了中午吃饭的钱，然后其他的往返的路费呀、游玩的景区景点门票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我们去三个游玩地方，阿城玉泉的狩猎场，这个狩猎场是今年全新打造开放的，非常的好看。大家呢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视频号的下方，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展示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那个最底端，它那个狩猎场呢现在有神鹿峰、灵秀峰，然后我们可以沿着林间步道缓慢向上欣赏山林胜景，然后它里面又有很多的小鹿，我们又能近距离的邂逅软萌可爱的小动物，那老人孩子肯定都喜欢，随手一拍就是治愈的大片。在万福廊，我们可以在醉清泉里面边喝清冽的山泉取水，边感受林间的风景，景区内还有一些比如说射箭、投壶啊、喂鹿啊等等特色的体验项目，所以无论是大人孩子都能够在里面找到自然野趣。第二站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大家如果想了解传统酒的储藏工艺和老酒的储藏工艺，比如说你家有酒，你觉得怎么储藏更好，或者说你想了解蒸馏酒的发源地，了解中国近千年的酿酒历史，那么我们带领大家，玉泉那儿有什么？有玉泉酒业，我们带大家去感受龙江本土的酒文化，到他那的博物馆现场品鉴地道的玉泉美酒，感受东北白酒的醇厚口感，读懂藏在酒香里的龙江文化底蕴。这是一个文化展馆。我们第三站到大自然当中，到玉泉的桃花源里面去有机采摘，体验采摘摘果的乐趣。它有300亩的有机的种植园，不使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大家进园之后无限免费畅吃，就是你可以随便在园区里面品尝都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呢你想摘下来想带走采摘，给925听友也有特惠的价格，就是买一斤送一斤，所以这个就是你不买你到里面去畅吃也没问题，你要想带回家给家里人品尝就是买一斤送一斤，我们跟商家说的有这个额外的925交通广播的福利。中午餐呢那就更不用说了，咱们925交通广播出去玩就是吃得好，当地地道的农家菜，我们选择的这是当地的社会化的餐厅，东北吃当地最地道的农家菜，它这个餐厅呢是有自己的园区的，我们直接可以吃它园区里自种的田糯的玉米，主食咱们有米饭，还有田糯玉米，还有德莫利炖鱼、红烧鸡块、五花肉、靠酸菜、平山一绝豆腐，你去那儿肯定得吃它那豆腐吧，炸姜虾三蒸一炸，香葱笨鸡蛋搭配柳蒿芽炖土豆汤，然后咱们还有香甜的田糯玉米，10种特色菜任你选择，都是本地的家常的好味道，中午吃饱饱的吃好好的，然后往返路费啥玩意儿都包含，还赠送你保险，一个人的费用才92.5块。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8211900287997337，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今天值班导播是燕子，我们现在第二辆车已经开通了，而且第二辆大巴车已经快满了，我不确定最终能给大家开几辆车，因为园区的它那个接待量肯定是非常大的，但是餐厅，因为咱们选择的这个社会化餐厅不是那种就是大食堂，我们是真正的去吃农家宴，所以餐厅能容纳的人数是有限的，我们保证大家出餐的品质，所以只能是限量，而且这次是活动，
我们八月份其实本来安排的短途游时间就比较少，跟着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我们全程游玩，

我们比如说一辆大巴车上就有至少四位工作人员，那我们将会有十多位的925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编播人员陪着大家一起去活动，一起去互动，一起去玩。而且我们在往返的大巴车上还给大家做游戏，还给大家额外准备了精美的游戏礼物。8211902-8799-7337，抓住夏天的尾巴，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8月29号一起去阿城，去玉泉，早上8点钟左右出发，傍晚就回来了，还不耽误事儿。8211902-8799-7337，8211902-8799-7337。你打电话的时候，声音响的长一点，就是你多等待一会儿。如果你出现了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别着急，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呢。因为今天早上我们这电话线就没停过。8211902-8799-7337，8211902-8799-7337，抓紧时间抢位。别你说，哎，今天刚周二，我们周六的活动我定不下来，你赶紧先报名，因为大概率明天差不多就得报满，所以我都不确定能给大家开到什么时候。你就今天听到节目就赶紧报名吧。今天值班导播是燕子，你就找燕子。你就算算，比如说你全家要去十个人的话，就举个例子，你要全家一块去十个人，那这十个人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给你单独安排一桌，那你花十个人的费用才925，那就相当于这十个人中午吃顿饭钱，然后你吃着饭钱，然后往返跟着我们玩了这么多景点啊，往返路费还都包含了。8211902-8799-7337，8211902-8799-7337，其实很值得。在哪儿呢？因为本身我们逛了自然风光，然后到了他那个采摘园里面去畅吃，这个正常你是不能够这样做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去到的酒文化的那个体验馆，这个展馆你平时也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925听众，我们这次是活动的一项内容才能够价钱这么合适，然后才能够活动这么丰富。8211902-8799-7337，现在电话都满线了，你打电话会出现占线或没人接，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吧，8211902-8799-7337。

哈尔滨之印象，萧红。中央大街，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七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出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嚎叫起来。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牌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机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牌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的只有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他。他和另一个也和他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语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语和他们笑了一阵。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三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松花江之春，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摊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只在江上行走了。松花江失去了它冬天的威严，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又过几天，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像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的。这种响声

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像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立在江边，我起了许多幻想，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流到海去吧，也怕是到不了海，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尽。然而它们是走的，悠游一般，也像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笑，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走到尽头，那里并不是郊野，看不见绿茸茸的草地，看不见绿树。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我们想吃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然而寻不到酒馆。江北完全是破落人家，用泥土盖成的房子，用柴草织成的短墙。怎么听不到鸡鸣？要听鸡鸣做什么？人们坐在土堤上开着面，走得热了。野浴。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就剩两角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有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像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的，那么我借着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近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到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死鱼，死掉的白色的鱼。划船。又要到江上去摇船，那天又多了三个人，汪林也在内，一共是六个人，陈诚和他的女人，郎华和我，汪林，还有那个编辑朋友。停在江边的那一些小船动荡的落叶似的，我们四个跳上了一条船，当然把汪林和半胖的人丢下，他们两个就站在石堤上，本来是很生疏的，因为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我们故意要看他们两个也配成一对。我们的船离岸很远了。你们坏呀，你们坏呀，汪林喊叫着。为什么骂我们坏呢？那人不是他一个很好的小水手吗？为他荡着桨有什么不愿意吗？也许汪林和我的感情最好，也许他最愿意和我同船。船荡得那么远了，一切江岸上的声音
都隔绝，江沿上的人影也消灭了轮廓。水声浪声，郎华和陈诚混合着江声在唱。远远近近的那一些女人的阳伞，这一些船，这一些幸福的船呀，满江上是幸福的船，满江上是幸福了，人间岸上没有罪恶了吧。再也听不到汪林的喊，他们的船是拖开离我们很远了。郎华故意把桨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船越行越慢，但郎华和陈诚流起汗来。桨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这两个勇敢的大鱼似的跳下水去，在大江上挽着船行。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太阳的热力在江面上开始减低，船是顺水行下去的。他们还没有来，看过多少只船，看过多少柄阳伞，然而没有汪林的阳伞。太阳西沉时，江风很大了，浪也很高，我们有点担心那只船。李说那只船是谜船，四个人在岸上就等着这谜船。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绕着弯子从上游来的。汪林不骂我们是坏人了，风吹着他的头发，那兴奋的样子，这次摇船好像他比我们得到的快乐更大更多。早晨再看报时，编辑居然作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愿意风把船吹翻，愿意和美人一起沉下江去。

0: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1: 今儿我哈尔滨交通广播9:49，上午好，我是李妹妹。关注两条路况信息，都市圈环线京上京到红星段是解除限速了，还有吉黑高速牛家北到山河段也解除限速。还有一条是绕城高速群力到朝阳方向K19公里处，因为车辆双方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925交通广播，我们在本周六的8月29号阿城玉泉一日游，大家现在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了，因为现在有空线了，8211-9002-8799-7337。刚才一直是有朋友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个太便宜了，92.5块。其实为什么这个价格定的92.5块，正好是我们925交通广播的频率的名字，因为我们这是一次活动，马上暑期就结束了，你看29、30号这周是最后一个周六周日了，你开学之后孩子也忙了，然后您可能也没有抽出时间陪着孩子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了。8月29号这个团正好一天的时间带孩子是亲近自然，而且呢咱们这次活动去到的都是您平时自己去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玉泉狩猎场，这是今年全新开放的，它可以登神鹿峰看灵秀峰，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到

的醇厚的同时也能读懂酒香里的龙江文化。第三站呢，咱们会前往玉泉的桃花源，到那儿去有机采摘园体验无限畅吃葡萄，因为它那个现在是葡萄园的采摘的这个旺季，您进园区里面可以无限的免费畅吃。但如果说我想摘下来，我想采摘，我想带回去，那我们925交通广播听友也有采摘一斤赠一斤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你进园区里面你可以随便吃，但是你要想带走带回去的话，你就需要采摘购买了。但是我们进里面能入园现摘现吃新鲜的健康的，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啊。中午餐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地道的东北的农家宴，德莫利炖鱼、红烧鸡块、五花肉靠酸菜、平山的一绝豆腐，因为你去那儿嘛，离平山近，你就得吃平山一绝豆腐、炸江虾、三蒸一炸，还有香葱拌鸡蛋，还有柳蒿芽炖土豆汤，还有园区，因为他那个饭店呢，他有自己的园区，园区里有自己的田糯玉米，所以主食的话咱们还可以吃他那儿的田糯玉米。每一道菜都是本地的家常的好味道啊，绝对让喝好。你想想你全家三口一块出去，你吃顿饭得多少钱？200多块钱能下来好不错了。但是你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去活动，你团费总共一个人才92.5块，就相当于是你只花了饭钱，然后呢咱们往返的大巴车的路费，赠送你游玩保险，包括你到当地有一些导游的讲解的项目，还有我们的那个景区的门票、大巴车钱都包含在内了，我们的价格才92.5块，就相当于其他的都是赠送给你的，你就花了一顿饭钱。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877973337，限量，因为咱们园区内的接待的容量是可以再加码增加的，但是我们中午那顿餐酒店的接待量没有那么多，因为它毕竟是当地社会化的餐厅，就是不是那种专门接待团餐的，咱们是到当地去吃农家菜，到农家院里面去吃，所以我们只能保证前期报名的听众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活动，92.5块，每个费用都包含。8月29号，本周六出发，925交通广播团队，我们10来个人一起去，带着大家一块玩。8211900877973337，现在电话满线了哟。你打电话可能占线无人接听，你多响两声，你多响两声，因为这个电话呢，你无论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反复的打8211900877973337，优先拨打8211900，现在可以拨打了。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出发，傍晚就回来了啊。8211900877973337。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的故乡我的城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925汽车栏目小哲继续陪伴着大家。想要报名本周六925交通广播阿城玉泉一日游活动，8211900287997337，多响两声，因为这个电话线现在还是都满线的。8211900287997337，今天值班导播是燕子，然后一会儿那燕子会给你介绍一下详细的行程和线路啊，你直接报名缴费就行了。如果人多的话，比如说你去10口人。那我们可以给你单独安排一桌，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8: 思想之光，
6: 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9: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10: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9: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11: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啊、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我送给大家这个咱们汽车玩家的精美车贴啊。好吧，8211-9002-8799-7337，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
12: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1: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啊，西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多云转阵雨，西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啊，最低气温是15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啊，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博文啊，还有谁呢？严大夫今天也来了啊，大家有维修啊、保养方面的事儿啊，还有这个选新车方面的问题、二手车的信息想公布啊，都可以沟通啊。上午好，
4: 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问题，包括像这个车衣车膜的问题啊，都可以参与节目。
13: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11: 好嘞，那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修车养车的事儿，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还有呢，就是想考驾驶证的朋友啊，也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想考驾照的朋友，还是1980啊，1980。大家如果想考驾驶证啊，你可以跟小车来沟通，或者是直接找老姜也行啊，还是啊，包含的这个补考费啊，大家就非常关心这个补考费嘛，那么咱包含在内，1980块钱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大家可以直接的加老姜的微信，或者现在给他打电话都可以啊。现在他不来上节目呢，这个接电话也是比较方便了啊。13796789898，你可以咨询关于驾考方面的任何问题。你在其他的驾校啊得到了不公的待遇啊，或者是想报名驾驶证的这个报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检车呀、检证啊，扣了分了，学法减分啊，没地儿整啊，找老姜啊，让他帮你学法减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今儿呢，先跟大家来说一个这个算是一个辟谣的事儿啊，一个辟谣的事儿。最近呢，看了很多的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说这个本田呢，明年就要退出中国市场了啊，以后就买不到本田车了啊，这个手里有本田车，这个就没有质保了啊，等等等等啊，很多的我看了一些，我也发现了一些这个视频，我发现这些不实的视频怎么就能发上来啊？怎么就能发上来？人家雪佛兰，人家是啊，人家官方这个说了不在中国卖车了啊。
4: 雪佛兰是有这事儿，
11: 人家有这事儿，人家官方了，因为本田也没这官方的事儿，你们怎么就给发了呢啊？这些本田确实现在油车销量很一般啊，但是也不至于说像这个雪佛兰那样，人家最起码本田、丰田是不是？尼桑，啊，这是当年这个三大剑客，
4: 日系的三大品牌
11: 啊，对呀，三大品牌，也这先给本田要弄没了呢，这不能瞎传啊！大家看那个短视频也不实啊，因为啥？我也看了一下，本田呢并不是要退出中国啊，是燃油车。啊，这个产能，他缩水了，对，他卖不出去那么多，但不是不卖车啊，卖不出去那么多了，所以说这个合资合约已经续约到这个，我看了一下官方发是38年啊，2038年，品牌会继续留在中国市场运营，而且人本田现在也有新能源车，是不是博文？
13: 他自己有纯电的，
11: 是不是？人也有纯电的，
13: 也有纯电的，
11: 就没啥太大的竞争力，但是人有这车呀，
13: 对他那个纯电车。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就我没研究，但我觉得它是新能源平台，为啥呢？你能看出来它跟以往的这个日系和燃油车不一样在哪儿？它又宽又大。
11: 对。
13: 如果是油改电的话，车身尺寸和比例应该跟它的某款燃油车应该差不多，但是这个车绝对不是。
11: 不是，是吧？
13: 很宽。所以说它应该也用心，但可能是技术平台这个。
11: 这就落后一点呗。
13: 对啊，可能有些专利它也不想花钱去用。
11: 对，就自己弄。
13: 但是它的插混。非常不建议买，全都是油改电，而且呢销量很少，它目的就是挣点积分。
11: 是插混就别看了，看看纯油的，不是纯电的吧？啊，你们要想看，但是我觉得要纯电的话，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
13: 对，无论价格、技术指标啊，包括它的这个核心技术迭代，甚至什么座舱智能化、辅助驾驶、全方位立体的，跟自主品牌的中游水平，都有差距。
11: 反正，但是你们要非常喜欢这个合资的这个品牌，啊，反正买也行。但是技术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完善啊，就电车
13: 好买呢，
11: 还不好买呢哈，那产量不会特别高，这玩意儿啊，卖的不会特别多啊。对，今天就节目开始，先跟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先辟个谣啊，人家没走啊，走不了啊，就凭这个国内销量的这些年啊，它的这个保有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啊，可以讲是非常巨大的。但是燃油车市场最近这几年啊，就最近这两三年啊，这个被国内的这个市场挤压的确实挺严重的啊，新能源转型也比较慢，工厂的这个产能啊也有闲置的，对，可能会关闭一些工厂啊，但是做这个产能优化呢，也
14: 也会有，也是一个选择。而且呢，这什么 CRV 啊、雅阁啊、思域啊，这种燃油版的哈，这个配件啊、维修保养啊，哎，这哎对，这严大夫有权说这玩意儿是不是啊？就是现在这个 CRV 啊、什么雅阁的呀、啊什么那个思域呀、啊就这些配件是不是相当的好弄？是不是？这都卖多少年了？
4: 是。车辆保量大的这个配件呢也好买，然后价格也不贵，
14: 对不对？所以老车主也不用有什么焦虑啊。最近有听友问，昨天晚上谁给我发，我才他发完信息，我给我发完信息我才发现
4: 啊，
14: 我说真有这
4: 重要，他也
14: 敢发的哈，这短视频他真敢发呀，他为了博人眼球、啊、
4: 对，为了博眼球，怎么讲叫瞎说，
14: 他真是瞎说啊！你说完以后，他不负责任吗？这玩意儿？
13: 这个消息他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本田确实有很多的生产基地，
14: 关停
13: 了。
14: 对对，确实，他这个，但是我觉得属于过度解读，就不说虚假吧，也是过度解读这个事儿，如果说你是打算这个，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啊，他是有一些这个工厂老化的闲置啊，这个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还有人家还会发，就是第五代的那个什么 IMMD 混动的。
13: 对，它的混动还可以，
14: 对不对？人说2027年要陆续要出新车型呢。
13: 我觉得本田自救吧，就只有一个路可以走，就是这个它的这个双擎混动。你把价格拉下来。
14: 对，
13: 你看看丰田现在什么价，你也卖什么价。然后你的思域，上混动，飞度上
14: 混动，
13: 保证飞度就能活过来。
14: 对，
13: 因为会比现在还省油，而且其实飞度的价格。如果要卖到7万左右，是个混动
14: 啊，那可以啊，
13: 就很好，又省油又省心，而且保值率还在线。雅阁和 CRV 都以混动为主，
14: 是。
13: 然后你搭配一个低配 1.5T 入门门槛低一点。其实有很多这个北方用户家里不方便充电的，或者说年长一些的，还是认可合资车的。这个混动的 CRV、混动的雅阁，包括混动的皓影。还是有一定认知度的，
14: 是，
13: 所以说本田我认为最大出路就是全系上混动，
14: 应该问题不大啊，所以今天也算是辟个谣，先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好吧，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昨天这晚傍晚的这场大雨啊，确实也不小啊。这个有一位女士啊问我说，这个这雨水这么大，怎么判断这个水能不能过？我说这玩意儿你让别人先过，你就不让别人先过吧啊。
4: 这一马路牙子那
14: 谁哪大姐给我发信息啊，我都不知道咋回，我咋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下雨我也不过呀，我这 SUV 我都不过。
4: 刚才开个玩笑，这个可以以这个马路牙子为准啊。
14: 马路牙子过了马路牙子就不能走了，是不是？
4: 那对呀，那你过了马路牙，你看有的高的马路牙大概都得25厘米、30厘米那样。
14: 那就高了，
4: 那
14: 就不行了。
4: 马路牙子都看不着了，那你说你想这水它有多深呢？
14: 再有点浪，是不是啊？那个奥迪 A6 啊，大灯内部起。水雾
4: 啊，
14: 严大夫能不能整？
4: 能
14: 啊，它里面有水珠了，这算不算故障？
4: 这个呢，这个，你看你的车吧，怎么讲是哪年的车？这个按年限判定这个事儿，怎么讲哈？如果你刚买的新车，从四 S 店提出来，
14: 它就有水雾了
4: 它就有雾，
14: 那就给我换车，不是换灯，
4: 这种不一定是毛病就是这个呢，因为我们店里，咱店里不是贴车衣嘛，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14: 就那个灯里面，它会有水雾啊。
4: 但是就奥迪好有啊。
14: 就奥迪啊，
4: 对，
14: 好有啊。
4: 然后这个奥迪，我还不是说所有奥迪都有，
14: 就 A6 有。
4: 不是，我那意思就是你不是就你都是 A6 也好，你都是 Q5
14: 也
4: 好，
14: 也不是所有的，
4: 那不是所有都有，你偶尔赶上能碰到它就有啊。然后有的时候呢，还不一定俩都有。
14: 哎呀，那就一只有一只没有
4: 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咱说心里话，对不对？就包括像我原来开那个奥迪的 S5，就是一个有一个没有。
14: 也那 S5那么高级别车都有啊？
4: 啊是，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你要是反映到这个因为你买的新车嘛，你要跟四 S 店进行沟通，你看我买新车这身的这个情况是不是灯有问题啊？咋地？他会给你的解释就是说，奥迪叫呼吸大灯。 啊，所以这种是
14: 咋呛着了、
4: 啊？这是正常现象，
14: 呛一下，呛一玻璃水啊。
4: 就包括像大家也不理解呼吸大灯是什么意思呢？
14: 嗯
4: 啊，所谓的呼吸大灯，就是它的大灯里边有一个排气孔。
14: 嗯，没呼吸明白，
4: 啊、
14: 呛一下。
4: 正常这个排气孔都是单向的。啊，是，你知道，
14: 嗯，
4: 啊，单向的这种排气口，
14: 单向的，
4: 啊，然后其实其他的大灯也有这种排气口，啊，
14: 也是能喘气的，
4: 对，也能，
14: 嗯、
4: 啊，然后你按照就是新车回来之后哈，如果要是有这种就起这个雾霜也好哈，你把它烤干，啊，它可能就没了，如果再之后可能就不出来了，
14: 烤干，
4: 对，
14: 咋拿下来烤啊？
4: 可以就拿对，可以烤干吹干，或者是你不用管它也行，它自己也会干。烤干，你把灯打开，灯里边的灯打开
14: 啊啊，
4: 里边
14: 灯烤啊，
4: 里边的热量就把它烤的蒸发掉。
14: 我还以为用碳烤呢啊。
4: 嗯，它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在这个冷热交替的时候，里边会起雾。
14: 嗯
4: 啊，就是打比方，灯内的压强，这个空气啊冷热和外界的压强空气的冷热不同的情况下。它就会缓霜啊，当这次第一次这个霜去除掉以后，可能以后就不会出来了。
14: 嗯
4: 啊，然后如果像说我这车以前没有，

0: 说开了一阵儿哈，这个打个比方哈，说开了2年了哈，怎么回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这种情况呢，有可能什么？就是说灯盖后方松动啊，灯盖后方的灯盖呢，它里也是带密封的。如果是它松动的情况下，它里边也会起雾啊，或者是进灰尘啊。如果发现呢，一定要及时处理，要不然那个灯里边，
1: 问联电呢？
0: 联电一方面，它主要里边进灰之后。就雾蒙蒙了，
2: 那就
0: 那个
2: 脏了。
0: 对，就是恢复不了原来那个样了啊。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车辆曾经发生过碰撞啊，这个灯蒙是好的，背部的你看不见的灯壳有损坏有裂的
1: 就是刮一下，不知道可能
0: 挤一
1: 是
0: 下刮一下，对吧？啊，你看外观的没有啥问题啊，实际上产生了内伤，或者是挤一下刮一下，或者是碰撞产生的这个撞击力震的
1: 这
0: 啊，
1: 内伤出现
0: 对，它属于是这个内伤，
1: 了。
0: 它有可能里边打个比方掉个小铲儿啊，或者是折个灯爪，正好这折爪这个漏个洞啊，或者是里边撞裂了啊，都会产生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呢，也好解决，把拆下来之后你一
1: 粘
0: 看，
1: 上的。
0: 对，哪儿有问题你就治哪儿呗。
1: 不是有个叫502的吗？
0: 那个对吧？
1: 啊，
0: 就不一定说用502，打个比方，你用那个这种密封胶给它进行密封，
1: 也行，
0: 举例就是玻璃胶，
1: 也
0: 对
1: 行
0: 吧？但是吧，不建议用玻璃
1: 你
0: 胶
1: 这就找人来，不让他给你好好弄弄啊。这个这天儿啊，
0: 用钣金胶粘。
1: 这忽冷忽热啊，还下雨啊，然后呢，这个车的。灯光啊，就容易有起雾的这种情况啊，别紧张啊，别着急，你去道外阳光路2号啊，严大夫拿那个烤枪给你，反正啥玩意儿就烤一烤啊，或者给你处理处理，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
0: 车辆维修起雾，别紧张，你
1: 严
0: 就
1: 大
0: 到
1: 夫，
0: 外找烟霜。
1: 对，道外找人装啊，对，所以就这个问题不是这个一台车两台车，这很普遍啊，
0: 对，
1: 很多车辆都有，包括那雾灯什么的，没问题啊，你们就是直接路过到阳光路2号，然后给你处理处理就行啊。小车好啊，轮胎内衬
0: 那
1: 那种里面是毛毛的。不是塑料的那种，甩上泥不好刷，
0: 是不好刷。
1: 那种装甲胶喷上行不行？喷完光滑了就好刷了。我都没研，你听明白是不是
0: 我听明白
1: 啊？你听
0: 了
1: 明白行了。
0: 你管它好不好刷，又不是你自己刷，你看你是不是操那心干啥呀？没意义，你还得花那钱，对不对？你花那个装甲那钱得够刷多回车了，对吧？
1: 啊，就那么地吧，啊，你这事儿就那么着了啊。
0: 那个就是刚才我说这个大灯起雾，还有就是啥的，它是治理方法哈。你往那个排气孔上打气儿，你把外围喷上泡沫，就像补胎一样，类似，你知道吗？排气孔打气儿。打气压，完了外边喷上泡沫，哪呼呼呼冒泡，或者
1: 看
0: 是
1: 哪
0: 漏
1: 漏
0: 气，
1: 了
0: 对。然后呢，就是说你要是灯蒙和灯壳之间的交接处漏了怎么办呢？拿蛇盘胶粘，一粘在那，
1: 蛇盘窗粘蛇盘胶
0: 蛇盘胶，它是一圈一圈的，像个，就是像筷子那
1: 你
0: 么
1: 们
0: 粗一圈一圈
1: 就
0: 的。
1: 找人大夫就行了，别自己整，整点里外发烧。我跟你说，跟灯就废了啊！对。
0: 对。然后还有刚才他说这个镊子板内衬这个事儿啊，一般情况下都是车辆就是级别比较高的啊，就是说或者是。配置比较高的车啊，就是说好一点的车吧，它那个内衬或者像他说这种毛毛的啊。你要是说便宜点的，可能就是那种塑料的
1: 塑料的啊。
0: 其实毛毛这种的还算是比较高档的，它这个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会起到一定的这种消音和隔音的这种作用。你想，你卷起来的石子敲塑料，当啷啷啷的，你看敲塑料这个声音，和敲一个塑料上面它粘了一层毛毛啊，
1: 减震的，或者是说这个
0: 降噪
1: 降噪的这种感
0: 它
1: 觉
0: 有这种降噪的这个作用，
1: 等半天了啊，我就必须得打断它，要不然这一个小时不够用啊。这大热天你安装座椅加热，因为点啥呢？中心有涡轮啊，你是太热了，中心有涡轮。
0: 搭好提前晾嘛。
1: 啊，我看中心有涡轮啊，
0: 对，
1: 你提前晾这玩意儿也没必要啊。这时候家你家店里有吗？
0: 有，
1: 有现货是吧？
0: 有。
1: 那你就来吧啊。那问有没有活动，就是有没有，就是活动就折扣呗，是不是？咱就说白了，这
0: 对，
1: 活动就
0: 380两个座，
1: 两个座啊。
0: 对，然后是高品质的座椅加热。
1: 这时候好像说有点热，我说座椅加热，我觉得自己个儿都热，
0: 是吧？
1: 那你他需要啊，反正是。
0: 这个打好提前量嘛，这不是这样吗？
1: 那个想安装，那你就加严大夫的微信啊，你们都可以这个组团去找严大夫安装座椅加热去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

0: 这你看说对了吧，说对就点赞是吧，就不用处理那个东西啊、哦、没必要。好的，那么大家有这个刚才说车灯说了一大块啊，大家如果要是车灯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啊，或者是说这个有起雾的这种情况啊，你可以直接去严大夫那让他给你处理处理啊，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66666啊。哎呀，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啊封闭了。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25号到2026年9月5号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有去往爱辉收费站的车辆请绕行松树沟至202国道至黑河啊，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施工时间是8月25号到9月5号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啊。绕城高速群力至朝阳方向 K19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大家注意一下啊。好的，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方面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那么这个最近这两天呢跟大家来发布一个这个信息啊，什么信息呢？可以，你可以通过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平台，汽车玩家的节目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如果你要是想卖二手车，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82119002879973737，通过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平台帮大家来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如果要是有买你车的，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终端的对接啊。华山北路体院门口地道桥进桥全是水呀、啊，进出的时候需要注意。那你走左侧呀？那我刚才从你不也从华山路那个地道桥出来的吗？
1: 对对呀、啊，你哪侧它也都是水呀、啊，
0: 左
1: 挺深的水。
0: 左，
2: 沿着中间隔离带那个。
0: 对呀、啊，左边那个
2: 稍微高一点，
0: 就没有还行。
1: 有
0: 啊，
1: 我就从那个沿着隔离带过来的。
0: 啊，右侧水稍微大一点，这那还好了，我觉得啊，对，大家注意点吧，别走右侧，右侧反正就是
1: 挺深，
0: 挺深哈、啊，
1: 就是左侧其实也不浅呐、
0: 啊。左侧我看还行，
1: 你那不吉普吗？
0: 哎呀，
1: 你就忘这问题了。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哎呀，哎，这优越感马上就出来了。这不确实还行，我觉得还可以，有水，大家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
1: 啊。你来的时候也有水啊。
0: 左边还行啊，就左侧还可以。左侧
1: 你是不是能看着水吧？还是左侧没有水？
0: 没啥水，我感觉。
1: 那不是，那现在
0: 右侧肯定是有。
1: 那现在可能不知道哪来的水，现在左侧右侧全是水。
0: 哦。
1: 我就是从沿着左侧过来的，我而且我还很慢
0: 的速度。贴的栅栏的吗？就行。
1: 对啊，我就贴着栅栏，我还很慢的速度过来的。
0: 嗯。
1: 前方有个车，是个宝马X3。
0: 嗯。
1: 啊，我看他速度就是正常的车速嘛，因为你进地道桥，进就是你在外边看不着，但是里边、
0: 嗯、
1: 外边有阳光，等你进去的时候已经
0: 到入水了。
1: 对对对、嗯。然后呢，他先过去的，他速度正常过去的，你看哇，那水就在左侧就水全积起来了。
0: 到、啊、积那头去了。
1: 对。
0: 有那没有？那我去的时候，我刚才下桥的时候还真没有那么大。
1: 然后我看到这种情况上，我就很缓慢的就。
0: 你就跟着他水折印走就行了，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嗯。
1: 我怕它飘起来，所以我等它先过。
0: 好了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各位听众啊，咱们周末去哪玩呢？啊，给您推荐一个好的去处，太阳岛。大熊猫馆一周年店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啊。只要您当天买了大熊猫馆的票啊，或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啊，就能凭这个消费券啊，这个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啊。单人一天呢，仅限领一次，记得把票根留好啊。也特别提醒啊，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啊，建议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看大熊猫馆外呢，还新增了25座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儿。可以多留些时间呢，给孩子玩玩耍啊。那么趁着这个暑假还没结束，带上家人， 孩子啊，咱们去太阳岛吹吹江风啊，看看国宝，喝杯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呢，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太阳岛风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家注意一下啊。路况信息，哈通高速嘉西段解除限速啊，哈西段解除限速了啊。对，大家如果要是有车辆方面的问题，想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今天呢，大咖博也在直播间，那么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怎么讲呢？如果要是想评估啊，你可以随时跟大咖博沟通啊。这是啥啊？他说怕过几天忙，正驾驶驾热，出租车司机，你就找严大夫吧啊，让他给你弄一下就好了。让大哥一天你那玩意儿一小半天就能整完，要是一个
1: 单座没法安呢，
0: 单座咋没法安呢？
1: 那也这是一组的，
0: 他那是连着的呢，并连的是吧？
1: 对，他控制器是一个，两个座的控制器是在一起。
0: 啊，那就安两个呗，那品牌的是不是？万一平时拉了家人呢啊，你跟严大夫联系吧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啊，直接跟严双联系就行了啊，13604514456。我还在想呢，我说这天儿安装座椅加热好像还不到时候呢啊，
1: 打好提前量吧，
0: 那提前量反正也有点挺亮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 4S 店让我10000公里做发动机内部清理、油路清洗，这些项目哪些是必要做的，哪些属于可做可不做的？智商税。哎呀，你问的挺好，你那是啥车啊？迈腾啊，大众迈腾。哪个 4S 店呢？我就想了解是哪个 4S 店呢？10000公里
2: 好像不剩几个了吧？
0: 不剩几个了，
2: 俩
0: 啊，原来最多大众 4S 店是7个，
2: 对，现在可能是2个，我印象里是2。
0: 我没印象，但是我原来最多大众 4S 店哈尔滨有7家。
1: 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不行你就洗洗吧，支持一下，一共没几家。是不是？
0: 那也不行啊，那也该省省该花花呀。
2: 不差他这一个活啊，
1: 是吧？这个
0: 那也该省省该花花呀。
1: 为了 GTP 的增长是吧？
0: 记什么币？IGB 啊，
2: 先锋路那装修呢？
0: 中汽贸啊？
2: 对。
0: 不
2: 知道营不营业啊？
0: 大众应该是营业呢。大众，我现在就是中汽贸吧，我多少了解一点。就只有他家是全额买车，就是全额那个进车不贷款的，其他的不知道不了解。反正就他家还算安全，挺好。
2: 就剩森华中汽贸，
0: 森华应该也行啊，应该也行。那个，但是你这两家，你家售后咋的呀？我这新车你家卖没问题，你这售后你啥意思？10000公里让人做油路清洗啊，还发动机内部清洗，洗啥呀？洗刷刷呀？
1: 10000块钱不是
0: 一万？你想挣10000块钱呢？
1: 这个
2: 稍不留神，心里话说的。
1: 日如过万不是梦，是不是？
0: 对，日如过万。
1: 这种方法就是说，怎么讲？就是10000公里清洗的话，确实有点过度保养了，没有任何意义啊！你要想着10000公里啊，那里边还没有碳呢，洗的是什么呢？对不对？
0: 洗的是毛线。
1: 你按10000公里，那是不是首保刚做完的第二次保养就告诉清洗油路了呀？对不对？那没有油泥，没有积碳，洗的是啥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有点过分了啊！
0: 对
1: 这事儿呢啊，
0: 提出个批评啊！
1: 是这个不需要洗啊。
0: 好嘞，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 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7: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嘞，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啊。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我张大爷来了，说大夫一来，直播间里的氛围立刻不一样了。大夫不来咋的？大夫不来你没听啊？你不也听了吗？啊，怎么个意思啊？
1: 这是感谢张大爷。
0: 啥就什么就感谢张大爷呢？啊，你啥意思？你就是他不来你不听吗？啊？我看张大爷天天不都来吗？
1: 是吧？
0: 对呀、
1: 啊。感谢张大爷的收听啊。嗯。就刚才咱讲到哪儿呢？
0: 我没听着你讲啊！
1: 刚才咱讲到哪儿？那个
0: 你问问这些问题有没有博文的问题？你不给博文找找？咱群里发好几条，你就在这儿，咋的？你要
1: 是从哪条说？从哪条说起？
0: 有刚才有听众问那个新出那宝马那个 i X3的，哦，说269,900，
2: 嗯，很便宜，我看了，
0: 这值不值得买？
2: 那不值得
0: 啊，不值得。没事，
1: 说800伏高什么的了，800伏高压，
2: 对，
1: 快充八百伏就代表快充嘛，是吧？
2: 对，高压平台的，对，
0: 嗯，完事儿了，你接着说吧。他说，
2: 就是这个外观，就是新款X5被大家这个全网吐槽的这个外观，
0: 嗯，
2: 这个宝马这个电车全都这个设计语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每人喜好不一样，但是有一条，
0: 真难看，
2: 它这个长续航也能达到600-700公里了，这么大车身自重上去之后，如果啊，它的底盘悬挂用料还是像它是油车的X3甚至X5一样，全是钢的悬挂，
0: 嗯哼，
2: 而且都是传统的这个，液压支柱再加上弹簧，
0: 嗯，
2: 这套结构放电车上，这价不值，因为国产品牌啊，新能源纯电的，大厂的啊，
0: 嗯，
2: 20万以上全是
0: 铝，
2: 全铝悬架，
0: 嗯。
2: 而且甚至很多都是800伏系统的底盘悬架，
0: 嗯，
2: 就双800，充电补能是800伏平台，甚至1000伏，比亚迪的1000伏了，
0: 嗯，
2: 底盘都是800伏，
0: 那没法比啊。
2: 所以说我觉得这 iX3应该没有这个底盘800伏，它底盘能达到48伏，应该就算不错了。
0: 而且它这个挺难看的。
1: 这个是吧？
0: 你看，哎，我找着了，
1: 咱就看这个，
0: 我找着这照片了。
1: 每个人的这个。就是审美观点不一样啊，
0: 猪鼻鼻。
1: 对，你看，就是有人说帅的，你看像刚才你讲的叫猪鼻鼻，就是猪的鼻子。
0: 你看那个是不是有点像那种感觉？
1: 佩奇啊，
0: 像佩奇
1: 啊。
0: 嗯嗯。
1: 然后还有吐槽说什么像黑山老妖的，
0: 那我没说，黑山老妖咱没见过，不知道长啥样。这
1: 电影里边，
0: 这是不是你二大娘给你讲故事留下的吧？
1: 嗯。
2: 而且就是，
1: 但是看习惯就好了
0: 啊，看习惯就好了啊。
2: 我看它车身尺寸啊，
0: 嗯，
2: 哲哥，
0: 嗯，
2: 4885的车长不长，
0: 对，
2: 1895的车宽
0: 也不宽，
2: 也没有特别宽，
0: 对，
2: 3005就3米轴距，这轴距勉强可以，但是你要是
0: 空间挺大呀，这么讲，
2: 就是你1895的车宽加3米的轴距，你续航700多，你是3元锂电的话。我觉得好像实际续航达成率也不一定那么实，
0: 嗯，
2: 因为这个车身尺寸就塞不下那么大的电池，
0: 嗯，
2: 啊，除非说你说我电池是双层的加厚，
0: 对，
2: 那你坐舱里不也吃进空间吗？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续航
0: 有点虚啊，
2: 对，有可能会
0: 845啊，还有呢，
2: 还有800多公里的，
0: 嗯，好像有个800多的，我感觉好像我昨天我等会儿我找找是不是啊？
2: 我不是，我记得他好像是
0: 不是不是
2: 七百多和九百多，
0: 二十六万。嗯，你看你这一问，给我问住了，我还得找。
2: 是有个919公里的，
0: 是吗？
2: 对。就是说你在一个
0: 那在什么情况下
2: 跑1895的宽度和3米轴距的这么一个车身尺寸里能放下一块这么大电池吗？
0: 你这开啊、哦、反正你这先看看国产的嘛，新能源车咱就看国产，我觉得就得了，是不是？你看看问界系列的哈，嗯，什么享界、问界，
2: 但
0: 是比亚迪
2: 那个对豪华品牌还是比较认可的这个群体，
0: 嗯，
2: 终于有一个正经八百纯电了，牌子还挺硬的，
0: 对、
2: 可能在他的生活圈呢，或者在他的这个意识认知里，这
0: 还是
2: 拍
0: 子、
2: 有品牌力的，对，
0: 嗯、还是
2: 面儿啊。
0: 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啊，
2: 各取所需吧。
0: 对，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我就还有两条那个二手车信息啊，等会儿马上我看看啊，两条二手车信息在哪儿呢？我给整没了。有个23年的荣放白色的，20的。
2: 嗯，
0: 这好像咱听众前两天问过一回这车。
2: 如果是220自吸，是风尚 Plus， 原厂有电动座椅、真皮座椅。
0: 风尚两驱。
2: 啊，有 Plus 吗？没说。
0: 没有。
2: 那就是后包的真皮座椅，但是手动座椅。
0: 嗯。
2: 这终端价也得卖到10万出去。
0: 10万出去啊？
2: 对，
0: 嗯，
2: 就是说实话，它不值这个钱。
0: 新车15万多，你自己琢磨吧。
2: 而且全新一代混动，
0: 嗯、
2: 这是老款220自吸的。低配，
0: 反正
2: 座椅都是手动，
0: 就是市场价值这个价，你看能不能卖出去？
2: 对，它是就是很多车都是有这个价格，
0: 嗯、
2: 但实际上我认为性价比很不高。
0: 嗯，标致2008最新款，最新款是哪款？是二零年的呀？我记得最新款。
1: 我说了吗？2008年的？
0: 不是，2008。
2: 2008应该是1.2T 的。
0: 嗯，
2: 它如果是说最新款，肯定是1.2T 的。
0: 嗯。
2: 嗯，
0: 他2008年，他就那就不行。嗯，多少钱这车？大概这他要卖啊？
2: 他没说年限，但是
0: 二二款的啊，
2: 22年是最新款，这最后一批了，
0: 最后一批了，是不是？他说最新款嘛啊？
2: 如果是公里数少、车况好啊，主流的他那个白色，他还有一个蓝色，这俩颜色都可以，都是主流色。
0: 嗯，
2: 我感觉应该能值到。算4万，
0: 4万块钱
2: 到头了。
0: 哎呀，你这车挺好啊！你来，你看看车，快，只要买这个车，我觉得行。22年的4万多块钱，标致200，
2: 但是有一点
0: 啊，
2: 标致这个三缸可是真逗
0: 啊！它这是三缸的。
2: 对，这个标致1.2T 三缸机，跟宝马的1.5T 横置三缸，就这个三缸只要一横过来就抖，但是你想让它不抖，有办法，加一个阻尼谐振块。
0: 嗯，
2: 就配平它那个单缸运动时候的抖动。
0: 那、为
2: 了，但是这个东西成本比较高，
0: 这整它就犯不上了，
2: 设计也比较麻烦，所以很多厂家不配这个。
0: 嗯，
2: 有这个谐振阻尼块的三缸机，我了解的啊。
0: 嗯，
2: 丰田的有，
0: 嗯，
2: 丰田的1.5三缸有。
0: 宝马有没有？
2: 宝马没有。
0: 没有
2: 福特的也没有，但是别克通用的1.3T 有。
0: 嗯
1: 你说那为什么设计成三缸呢？四缸不好吗？他俩优点在哪儿呢？他为啥这么？
2: 他为了突破这个排放和油耗，
0: 油耗更省呗，动力更好呗。
2: 因为你这个发动机，就是你去衡量，就看数据啊，用数据衡量一台发动机好不好，不要看总功率，也不用看总马力，没用。你除以一个缸数，看单缸功率、单缸马力，这是衡量一台车动力好不好一个重要指标。就你1万马力，你4万个缸也不好使。
0: 嗯，
2: 啊，就说这个意思啊。
1: 看单缸，
2: 但是很多的三缸机。它能达到这个跟四缸机同排量一样的马力和功率，但是它单缸机，所以它的动力会更好一些，而且它自重更轻，它重心也更好。
0: 嗯，
2: 制造成本也更低。
0: 就是就国外那些小车都三缸。
1: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不是制造成本低？
2: 那你对主机厂肯定制造成本变低了，也好设计了，因为它变轻变小了，整个重心都后移了嘛，你更好就配平这个重心，不至于重心太靠前，那是前驱车。
1: 嗯，
2: 但是消费者你获得好是啥呢？就是动力更好，油耗更低了。
0: 嗯，
2: 但是会更抖，尤其是横置，你纵置竖过来就不抖。
1: 其实它一抖吧，不是它省，它不并不省。
0: 它修起来
1: 在维修保养的时候价格很贵。
2: 它机爪胶它寿命也短，耗损也大。
1: 咱就按说换火花塞，说正常说它这个，你看我这是3缸，和4缸，我这是不是应该省钱？
0: 嗯，
1: 少一个火花塞吗？
2: 嗯，
1: 啊不省，你这3只火花塞加一起的价格比那4只贵多了。
0: 贵多了，
1: 对， 啊，就是它的配件比较贵，
8: 不能把四个杆那个拧拧三杆是吧？
1: 它型号不一样。

0: 样啊，
1: 粘上。
2: 它热值什么都不一样，因为三缸机它单缸功率高。
0: 嗯，哎，你要按单缸，你看我会想到什么哈？我接触的第一个单缸，
1: 单缸摩托车。
0: 我接触的第一个单缸就是
1: 拖拉机，
0: 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哎哎哎，说说，
0: 你想想，
1: 别想别想，耳朵受不了，耳朵受不了啊啊！就那个手扶拖拉机，
0: 对，
1: 那就是那个手扶的那个，
0: 嗯，
1: 是那种吗？是不是？
0: 12马力，
1: 哎呀，
0: 当年那个
1: 马力挺高啊，12马力挺近呢。
0: 啊，那能拉一车辆，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嗯，行吧啊，没问题了啊。大家如果要想评估二手车啊，你可以随时的这个拨通电话，或者想发布啊，我这个咱们汽车玩家平台呢，可以免费的给大家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昨天那个车，再给大家，
0: 啊、
1: 你给博文给说一下吧，是不是？他要多少钱、啊、那个车？
2: 2010年的花冠，
1: 嗯，
2: 25万公里，
1: 嗯，
2: 然后给我发几个照片，前后杠有比较明显的刮蹭，
1: 嗯，
2: 说要卖12000。
1: 要卖，
2: 但是我没看到车，不知道具体车。
1: 你现在车咱没看着呢，是不是？
2: 对，对我还没看到车。
1: 那把车开过来啊，我们看看呢。啊，看完以后呢，这个能给你说一个准确的这个车况啊。嗯，
2: 对，只有详细的车况，明确了才能给大家对接。
1: 12000，2010年花冠，
2: 25万公里。
1: 啊，
0: 来还能值那些钱呢？那车
1: 不，哎，你看见我不懂的，不懂的还能这么说话呢？
2: 人家有天窗，高配的一手车。
1: 啊，一手的，对，咱听众的啊，咱老听众了，这
2: 但
1: 是
2: 这个外观，嗯，给我发3张照片，我看了一下啊，
1: 嗯，
2: 如果以一个车商角度去看这些车，
1: 嗯，
2: 这个车就不能收，原因很简单，
1: 嗯、
2: 我举个例子，假如说收一台20万左右的车，
1: 嗯，
2: 啊，无关于这个车是便宜贵贱，但是它价值值20万，需要喷5块漆，
1: 嗯，
2: 那么成本是1200块钱。
1: 那这个也是1200块钱啊？
2: 啊，对，你不能说因为你这车不到10000块钱，你喷5块漆，你就给人300，你还是1000多
1: 啊？对对对。
2: 那么，10000左右的车，它的这个利润肯定是1-2000利润，
1: 嗯、
2: 一喷漆没利润，
1: 没利润。
2: 但是20万的车呢，喷完漆之后可能还有几千的利润。
1: 嗯嗯。
2: 所以说，这种这个残值比较低的车，就怕外观内饰状态不好。
1: 不好啊！一熟跟这个10来多万的车是一个价、
2: 啊。对，你不熟
1: 是
2: 你这个状态你卖给谁，谁也不愿意买。
1: 对，
2: 而且谁买也要想，我是不是也要收拾？
1: 嗯，
2: 你说你收拾完之后呢，尤其车商就没有利润了。
1: 明白，明白，明白。
2: 所以说这种车呢，就是只能卖给这个对用车和对车成色要求不高的个人用户，
1: 终端吧。
2: 对，我也是来拿回来轱辘，或者甚至给业务员啊，给员工代步的，我也不挑，那样行。
1: 咱们听众昨天发了一台车啊，2010年的花冠，25万公里，一手车啊，因为他要买新车了，所以说他现在想发布这个车型。如果你们想入手啊，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你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呢给你做终端的对接，价格呢是他要的这个价，不是我们评的这个价啊。具体价格你们可以自己去贸易，自己去谈啊。我觉得是有这个下浮的这个区间的，因为我觉得有点小贵啊，就是个人觉得有点小贵。对，你们这个跟车主自己沟通吧啊。车况现在没看到实车啊，等着这个有想买的，然后呢给你们对接，咱看实车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的加这个微信号啊，直接加微信就行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咱们那个想发布二手车的信息呀，或者想卖二手车呀，啊，或者是这个想买二手车呀，想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大家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 ，AWFM925 啊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抓住8月的尾巴啊，解锁夏天这个夏末的这个精彩，咱们跟着925交通广播呢，畅游大美龙江啊，乘玉泉休闲一日游，清爽上线了啊。8月29号出发，当天往返，不用长途奔波啊，也不用打包行李。逛山林猎场啊，品百年美酒，摘这个有机鲜果，一天玩转3重乐趣啊，全家轻松出行啊。这趟行程呢，一站打卡3处特色目的地啊，玩好不累啊，我们这个干货满满。第一站呢，咱们走进这个阿城。这个玉泉的狩猎场啊，在山林间拥抱自然风光，可以咱们登一登这个神鹿峰啊，啊，包括去爬爬山呢、啊，玩一玩，登高望远，尽收 峦叠翠的这个山林。

0: 盛景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去这个阿城啊狩猎场，咱们去溜达溜达。第二站呢，咱们去这个黑龙江的这个玉泉酒业啊，喜欢饮酒的啊，去看一看中国蒸馏酒这个发源地之一的近有千年的酿酒历史啊，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打卡地，大家也可以到这儿来看一看。那么第三站呢，我们去玉泉桃花源的有机采摘园啊，去亲手摘一摘这个田园的这个乐趣，包括现在的一些这个葡萄啊都已经上线了，大家都能看到，不使用化肥，不使用农药啊，除草剂，这个激素等等，这些都没有啊，这些都没有。那么大家都能看得到，而且安排的这个平山干豆腐啊，炸姜虾三蒸一炸，香葱笨鸡蛋啊，大家都能吃得到。到那儿去玩一天，就是29号啊，29号。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就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啊。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你关注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下方就能看到我们的听众啊。以及家人呢去玩啊，这个山间的这样的一个美景，采摘的这个葡萄啊，大家都能看得到啊。925专业团队打造啊，全程无强制购物，无强制自费啊，交通这个费全都是包括景区门票、酒业参观品鉴、采摘园入园特色午餐、导游服务一价全含，拎包就能走啊。咱们925的听友专属的特价仅需要92.5元，92.5元每人啊，92.5元，不到100块钱玩一天啊，中午还是供顿饭，来回的车费，性价比拉满啊。八月呢，正是山林绿意最盛的这个时节啊，这也是暑期最后两个周末的短途出行的好机会，再错过就凉了，就冷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打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来报名就可以了啊。
1: 是，
0: 我现在正琢磨呢，咱开车去啊。
1: 行
0: 啊，
1: 刚才你不讲了吗？
0: 对呀、啊，咱们对那个玉泉，一会儿我问问能不能，是吧？狩猎场能不能狩个猎啥的哈、啊？要不然咱车友们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小哲微信，我看看有几台车啊。如果要是有个几台十台八台的啊，别太多是吧，咱们就可以自驾去趟，去玩一趟怎么样？
1: 是刚才不讲了，再不去就凉了。
0: 对，凉了啊。咱们汽车玩家俱乐部的这个车友们啊，大家如果想利用这个周末的时间啊，咱们去阿城啊，去狩猎场，去逛一逛玉泉酒业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加小哲微信进群啊，到时候我在群里发一下吧，看看有没有想自驾去的，如果有的话，那么大家就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我看一看这个沿途有没有更好的特色，咱们一起去。说咱自驾开车咱方便嘛啊，吃点好东西是不是啊？加我的微信吧啊，加小哲微信啊，就是自驾的朋友啊，加小哲的微信啊，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会在群里面发布啊这个信息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可以直接加小哲微信。183465523，就是你喜欢自驾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加小哲的微信。啊，我们会定期的有一些出行短途的、长途的一些自驾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参与啊。18346552323啊，183465523是小哲的微信号啊，大家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183465523。就说这么多的情况下呢，刚刚还有好多的一些信息啊，那么给大家回复一下，这真是看到严大夫来了哈，就是给严大夫问好的啊，又问这个汽车维修，哎，你不来他也没有维修的问题，现在
1: 是吧？
0: 对，可能是你太长时间不来了，
1: 是不是憋的呗？
0: 对，都憋坏了，
1: 都攒到堆儿了，
0: 是不是啊？啊，这个你也不跟大家汇报汇报，你说你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做什么大买卖去了？然后推也不来啊，天天有人问，后来都不问了，觉得问也不来，还问啥？我说你们自己问呗，是不是？你们都有严大夫的微信号。对吧？还问啥呀？
1: 是有问我呢，
0: 有问的，是不是？是不是被开除了，严大夫？
1: 没有，他问咋的？
0: 是
1: 失踪了咋的？
0: 啊，是不是失踪了？是不是？或者是这个被节目组给开除了？自动变速箱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到底怎么选？什么情况不能？

0: 就是在这个大修用油啊，或者是叫做这个出，就是说一点油没有的情况下啊，里边一点油没有加的话，举例说可能需要这个8升油啊，但你要是重力换的情况下呢，你可能就能换到这个5升油啊，差出来3升油，也就那3升油是放不出来的啊。打个比方，可能在什么阀体里啊，或者是管路里啊，或者是这个耦合器里啊，它放不出来，哎。那你放不出来的，那就相当于什么呢？你正常应该是加8升油，那但是呢，你放出只能放出5升，那你就是说你按照就是加5升，那就差3升放不出来。那这种情况就是新油进油，你重力换到可能新油旧油就会混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第一次更换变线油建议是6万，第二次就建议是4万。
1: 那就减少一些了。
0: 对，因为它混合嘛，加掺到一起嘛，
1: 掺到一起
0: 对。但你要是说用重力换，当然效果会更好嘛。
1: 了。
0: 不，那个用循环机，但是你用循环机换的话呢，你有可能要加到10几升油
1: 那就看你兜里的钱充裕不充裕了。
0: 对，你要是按照什么呢？如果要是张嘴一报价的情况下，说你家换个变速箱油多少钱？
1: 2000。
0: 你这就是你这对吧？你报5升油的价格，
1: 三
0: 你和
1: 千。
0: 12升油的价格。那价格肯定会不一样嘛，
1: 对。
0: 对吧？但是现在呢，这个就是按照以前嘛，怎么讲哈？以前只有问你问题的啊，但是几乎很少有问价的，
1: 现在得先问价。
0: 现在的问题不能那啥，得先问价格。
1: 那你，
0: 打个比方说，我现在这车呀，刹车不好使，啊，你
1: 你多少钱能修好？
0: 对，多少钱能修好？你车没看着，你说怎么能知道多少钱能修好呢？
1: 那你就给
0: 对
1: 告诉他
0: 吧？
1: 2万。
0: 然后再有时候我这车漏油了，你看这玩意多少钱能修好？
1: 三万。
0: 现在就是说，大部分的都是说，先问价，就有你车也没有看见，具体问题也没有那啥啊。你要按照就是说，还有个车呢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刹车的这个问题，直接问我这个 ABS 泵是多少钱啊？那他应该是自己找地方，其他地方检测了，或者是怎么样哈？然后他是自己要去买这个泵啊，然后问这个安装这个多少钱，或者是你这能不能采购这个件儿，对吧？我说车没看见，咱得先看到车，来之后以系统的
1: 哎，实
0: 做
1: 际检查
0: 检
1: 为
0: 查，
1: 主
0: 对，然
1: 啊。
0: 后你才能出来哪个问题，然后才能出来具体的哪个配件维修的这个价格所以就是按照现在就我刚才讲，说到变速箱油嘛，就是说重力换呢，就是用循环机换呢比较少现在。
1: 是不是？
0: 按照以前可能
1: 就
0: 多
1: 重
0: 一
1: 力
0: 点，
1: 换吧，啊，重力换就行
0: 重
1: 啊，
0: 力换呢就这样的，
1: 换壳牌儿。
0: 你第一次换呢你就正常重力换，第二次换的话呢建议把油底壳拆了，把里边这个滤网滤芯换掉就这
1: 换
0: 样的
1: 就
0: 话
1: 行。
0: 也能很干净
1: 直接这个加严代微信就行了啊，换这个变速箱油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来你说说咱们那个车衣吧，这只有你来能说明白这玩意儿。
0: 店里边呢，现在就是就是有一款呢，就是美国强生江森的车衣啊，然后呢是央企的质保，
1: 八年，
0: 五年
1: 五年呢？
0: 质保8年，那个是3980的
1: 五年，对，五年行。
0: 还有一款呢，就刚才就你说到8年这个嘛，是有一款是3980的，那是美国亚龙的啊，也是一个央企质保的啊。为什么谈到说央企质保呢？因为这两款膜呢是这个。是这个，是央
1: 央企质
0: 企
1: 保的，
0: 对央企引
1: 刚才
0: 进
1: 说
0: 到
1: 完了。
0: 这个，
1: 就有保障，这个你就贴
0: 对，
1: 这个车衣是有保障的，严代又不管，厂家管。
0: 对，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的注册了一个品牌呀，这个呢，不只是国际标，不只是这个国内标准的事儿，它已经是达到国际的这个标
1: 标
0: 准
1: 准
0: 的
1: 了，
0: 啊，所以就是说呢，它的品质呢是没得说的，就是说。如果要想贴一款好的，它就是托底的好的这种车衣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包括像玻璃膜啊，包括现在还有就是比较流行的天窗冰甲啊，都可以啊，就买了新车装饰这一块的啊，如果要是想贴车衣玻璃膜呢，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
1: 直接加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看来这周自驾应该要成型了啊！
0: 家人挺多。
1: 自由自在、星辰、旭日、出租车、石春波、快乐、低调的达哥、云强啊，你就这些这几位啊，现在应该是想报名还是怎么着？看加我的微信了。就是10台8台车咱出发啊，这要是多余也不行，少余也不行啊。对，就是先报名，你就跟我，因为多了我弄不过来，少了我。

0: 开车领两三台车去，我没意义啊。所以说就十台车为准啊，十台车为准，最多不超十台车。这周末想去解锁咱们这个二城玉泉啊，咱们休闲一日游啊，那么你可以加小哲微信，去这个玉泉的狩猎场，去玉泉的酒业啊，然后呢去这个桃花源有机采摘。那中午呢还有这个平山的干豆腐，有一些特色的，咱愿意在那吃咱就一起吃，要不然的话咱在这个平山那儿咱自己找地儿吃也行啊，都可以，到时候咱自己研究，还是到人多人少啊，想自驾去二城这周末去玩的啊，你就加小哲微信啊，183-4655-2323，183-4655-2323，我看多少人啊，我看多少人参与啊，183-4655-2323是小哲的微信号，大家可以直接加小哲微信。那么大家如果要是这个有贴车衣啊或者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找严大夫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是严大夫的微信，大家可以直接加微信，136-0451-4456。好，北京时间的10:57，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我是严双，
2: 不，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7: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交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7，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开展夏季交通整治，严查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违规混行等违法行为。执勤民警于路口现场普法，做到查处与警示教育并举。交警提醒骑行人员摒弃侥幸心理，自觉依规骑行，保障出行安全。黑龙江公安开启互学模式互航新学期。随着省内中小学陆续开学，黑龙江公安全面启动互学工作，民警对校园安防设施开展了隐患排查，清扫周边治安风险。交警优化校园周边的交通管控，落实校车安全查验，各点位互学岗高峰时段在岗巡逻。警方呼吁家校协同，共同守护学子出行平安。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哈尔滨115家企业入围了省级制造业的创新中心的名单。近日，省工信厅印发了黑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级名单，全省共计259家企业入选，其中哈尔滨市151家企业入围，占比近60%。哈尔滨全域开展肉制品行业提醒告诫工作，为进一步规范肉制品生产经营秩序，连日来，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全市18个区县市监管力量，深入推进肉制品行业提醒告诫工作，全力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省运会圆满落幕，哈尔滨冬夏双线领跑。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于齐齐哈尔收官，哈尔滨代表团斩获325枚金牌，包揽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三项第一。冬夏赛场多点开花，多个项目刷新纪录。队伍依托体教融合，广纳后备人才，下一步将补齐短板，持续夯实竞技体育根基。哈超杯圆满收官，绿茵热浪点亮冰城夏夜。历经了两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近日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落下帷幕。一场场酣畅淋漓的绿茵对决为冰城夏日注入了满满的活力，也以体文商旅融合的全新玩法点亮冰城的夜生活。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红色线路受热捧，市民游客打卡赵林街。暑期升级完毕的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迎来了大批的参观者，不少游客将纪念馆、赵林公园、哈尔滨市博物馆规划成一条游览线路，一站式观景学史。展馆免费对外开放，游客凭有效证件进入到场馆，在参观当中感悟红色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25号下午到28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宾县方正、上至延寿、五常东部有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2到3级，东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是15度到17度，最高气温是23度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其中明天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东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最高气温21度到23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其中27号夜间全市是晴转多云的天气，28号白天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转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是13度到15度，最高温度是23度到24度。那未来三天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呢，降雨同时局地亦有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水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8到9级，东部区域局地有10到11级的大风，最大小时的降水量是30到50毫米。所以说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携带好雨具，注意躲避积水路段。26号到27号气温明显下降，早晚比较凉，请大家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醒，密兴高速现在已经解除了限速。那另外呢，因养护施工，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00至 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请鸡西去往牡丹江方向的车辆由林口站驶出高速，绕行至柳树收费站驶入高速，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行车的路线。计划的施工时间呢是8月25号到9月15号。

插播一条路况提示，鸡虎高速现在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鹤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 K312+000 至 K324+800 处施工已经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哈同高速嘉西段现在已经解除了限速。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中午的11:24，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

那么在稍后的11:30当中，我们的特别节目健康开讲当中将会邀请到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康复 B 区的宋文博副主任医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青少年不良体态与脊柱侧弯的预防和筛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以及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不要走开啊，如果大家有哪些关于青少年不良体态与脊柱侧弯的预防和筛查的相关话题，大家此刻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留言了。那稍后呢，我们的宋文博主任医师呢将会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家长朋友们有哪些相关的疑惑，那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相关的留言互动了。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洞察身体百态，传递科学养生，拆解健康误区，守护万家身心，名医科普，实用良方，尽在健康开讲。

北京时间中午的11:31，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健康开讲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丛薇。那8月25号啊，距离开学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孩子们也即将告别假期的松散模式，回归到课堂当中。但是不知道家长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啊，孩子假期里是不是整天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写作

0: 作业的时候是不是歪着身子趴着桌子？现在咱们站起来看看肩膀有没有一边高一边低呢？其实您别觉得这仅仅是坐没坐相，那其实脊柱侧弯已经成为了继肥胖近视之后影响我国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第三大疾病。但很多家长对这个病的认知还是远远不够的，要么不当回事儿，要么一发现就已经到了需要手术的程度了。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康复 B 区的副主任医师宋文博医生做客到健康开讲的直播间当中。宋医生呢，长期从事青少年脊柱侧弯的筛查评估与康复治疗工作，在体态矫正和脊柱康复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宋医生您好，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宋威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宋医生经常从事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体态矫正和脊柱康复方面的临床经验工作。那现在呢，九月份开学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把青少年脊柱健康这件事儿啊彻底的讲清楚。那什么叫做脊柱侧弯呢？怎么在家自查？如果说发现了怎么办？我们又如何预防，让家长朋友们心里面有个底儿啊？那其实宋医生，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含胸驼背就是姿势不好，提醒两句就行了。那这个脊柱侧弯和普通的姿势不好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区别呢？宋医生。
1: 所以这个问题特别关键，有很多家长，也是很多家长认识的误区。
2: 我们先了解一下脊柱侧弯。脊柱侧弯是指脊柱在冠状面上偏离了身体的中线，向侧方形成一个或多个弯曲，同时伴有椎体的旋转，是一种三维的结构畸形。大白话就是脊柱不光是弯了，还能拧了。那我们直观观察的话，就是医学上诊断标准是站立位的全脊柱 X 光片，它有一个我们叫库珀角，库珀角大于10度，我们临床诊断就是可以定义为脊柱侧弯了。但是这个脊柱侧弯刚才我们也说了，它不只是在冠状面上的，就是我们说正前方或者正后方来看这个脊柱的位置的变化，它其实在我们所说的水平面上它也有旋转，在它的那个矢状面上它有那个曲度的变化。然后姿势不良呢，它是那个多数是一个长期的姿势不良，
0: 比如说像孩子们有这种驼背呀、含胸啊，这脑袋往前倾，这种是不是就是这个不好的姿态呢？
2: 对，长期的一个姿势不良的习惯的造成的，它就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它是可逆的。然后，但是脊柱侧弯呢，它多数有可能是结构发生了问题，它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它可能随着它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啊，它会持续的加重。而且脊柱侧弯的早期它是就是它相对来说隐蔽一些，然后
0: 就不容易被发现。
2: 然后往往就是你可能看到它出现高低肩啊，或者肩胛骨不对称啊，或者躯干偏斜呀、它也没有什么就是不舒服
0: 的
2: 症状
0: 哈、
2: 就是只能从外界我们来观察。但是还有一种就是脊柱侧弯，我们之前提到的是我们临床多讲的是特发性脊柱侧弯、然后还有一种脊柱侧弯呢，它是因为某种病带来的一种临床症状，它可能是跟人的遗传因素啊、还有可能是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啊、还有一些是骨骼发育的问题，这个是就是需要早期就要明确诊断的，
0: 早诊断早治疗，
2: 早发现的。
0: 那想问一下宋医生，脊柱侧弯它的发生概率是什么样的，高不高啊？
2: 从流行病学统计的话，脊柱侧弯在我国青少年的发病率是在2%到3%。但是这个随着人们的生活习惯的变化，还有就是孩子们课业压力的增加呀，运动那个强度减少啊，然后这个数值还在增加。然后还有更需要关注的是，就是青少年就10到16岁这个阶段，它
0: 是一个高峰期、
2: 对，是这个病的高发，就是高峰期、然后也是这个病的进展的比较快的一个阶段，也是一个治疗这个病，就是治疗这个病一个黄金的阶段。
0: 那所以说像青少年10岁到16岁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家长就格外需要去注意了、是不是？
2: 对，所以格外需要注意这个。然后常见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它占这个脊柱侧弯这个 病例的80%左右。
0: 嗯，

0: 然后但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它这个确切的病因它不是明确的，有很多种，就是那个我们叫就是学术研究方向，包括就是神经肌肉性的疼痛啊，还有遗传啊，还有相关一些问题，然后跟还有跟他那个不良姿势啊、久坐啊、缺乏运动啊，这些都有关系。
1: 嗯，那其实像刚才我们和这个宋医生在交谈过程中也发现说，这个不良的姿势还有久坐，对于这个青少年的脊柱侧弯的发病率其实是有一定的关联的。那也想问一下咱们的宋医生哈，像孩子们平时写作业呀，或者说这个像平时玩手机，他什么样的这个坐姿能够相对于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呢？
0: 作业的时候，
1: 写作业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老师也说过，胸离桌说那个桌面，
1: 一尺远，
0: 一拳远，
1: 一拳远，
0: 然后那个眼睛离桌面一尺远，然后手指离笔尖一寸远，三个一，然后手机你就不要玩了吧，
1: 别玩手机，是
0: 尽量少接触那个电子屏幕，尽量多做户外运动，多参加一些就是。
1: 体育活动，
0: 对体育活动，对对对对，
1: 多锻炼锻炼，就别总是坐着哈。
0: 对，因为孩子们现在课业压力已经很大了，他们已经卷得很厉害了。就是尽量让他们多运动，
1: 多运动运动。那其实呢，今天呢是8月25号，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赶在今天开学前来聊这个话题呢？想问一下宋医生，暑期对于孩子的脊柱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吗？
0: 因为暑期的话，他有可能是这个脊柱问题集中暴露或加重的一个窗口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一是他这个假期的时候，他孩子放飞了，在家想干嘛干嘛，他是不像在
1: 学校里面有老师管着点，
0: 对，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约束。他脱离了那个学校课桌的约束以后呢，长时间在家里，就我们说的葛优躺
1: 往后这咔一仰着哈，
0: 对，一仰着很懒散，然后侧卧着玩手机啊，看书啊。趴在沙发上就是玩平板啊，看书啊，就是这种不对称的动作，会让脊柱两侧这个肌肉受力失衡，然后这个可能就会诱发或者加重脊柱侧弯。然后还有就是假期的时候，像我们，孩子放假，然后父母都需要工作，孩子自己在家，没有人陪伴，运动归零，就天天在自己在家没有，然后。就是还青少年骨骼正处于一个快速发育这个阶段，然后他缺少这个缺乏假期缺乏的
1: 运动了，
0: 运动，然后脊柱核心的力量在不足，长时间那个葛优躺，他又没有时间正常的就是来支撑这个脊柱，也容易造成这个脊柱的侧弯。
1: 那其实除此之外呢，像假期孩子们这个饮食也不控制了，这体重蹭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对于孩子的这个脊柱也有一定的影
0: 响
1: 呢？
0: 也有影响，他负重变大了，身体的负重变大了，他也会叠加这个不良姿势，也会造成这个侧弯的风险的加倍。
1: 那所以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哈，那所以说家长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个这个脊柱的体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所以说想请教一下宋医生，我们在家的时候家长怎么样给孩子，包括于我们成年人自己如何来检查一下，需不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的工具呢？
0: 初步筛查的话不需要什么特定的工具，我们就是先了解观察自己吧。比如说家长看孩子，要他让他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不要紧张，
1: 就是放轻松
0: 啊，对，放轻松，然后让他正常的站姿，看他的就是，肩膀啊，是不是有一高一低呀、
1: 啊？就是俗称我们说这个高低肩，
0: 高低肩有没有高低肩、
1: 啊？
0: 然后看他的臀部有没有高低啊？就是我们说的髋关节有没有一个不平稳？有没有左右高低不一样？然后看看他那个膝关节的后侧，他的腘就是腘窝里面有皮肤的褶皱，是否存在的高低差？这些都可能会就是都
1: 是
0: 一
1: 个非常方便的，让我们在家里面就能够检查到的哈。
0: 观察一个体态的问题，然后再摸一摸孩子肩胛骨，看他肩胛骨是不是左右对称的，然后高低是否一致、然后是有没有一侧的肩胛骨异常的隆起，这个也是。然后还有孩子站立的时候，他双上肢下垂，双胳膊那个
1: 自然下垂，
0: 自然下垂的时候，他离躯干的这个距离是不是一样？因为出现脊柱侧弯的时候，你这个脊柱弯的话，他可能。

0: 会造成你自然下水的时候，
1: 嗯，
0: 这胳膊一侧就会离躯干稍微近一下，近一些，
1: 嗯，
0: 一侧就是会离躯干
1: 稍微远一些，就它两边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那其实还是比较好检查的。
0: 嗯，这个是常嗯比较简。比较简单
1: 的，
0: 对，
1: 嗯，
0: 然后
1: 那另外就是我们家长会问说，那咱们得说刚才说要弯着腰去看，为啥要弯着腰去看呢？
0: 弯着腰看吧，也是刚才说让孩子放轻松状态下，
1: 嗯，
0: 然后两脚并拢，
1: 嗯，
0: 然后呢，双臂自然下垂，
1: 嗯，
0: 手交叉握，双臂自然下垂，
1: 嗯，
0: 然后从头开始，头前倾，头那个前倾，
1: 嗯，
0: 然后颈屈，然后胸椎往前，然后腰椎逐步逐的缓慢的做动作，
1: 嗯，
0: 然后家长站在孩子的后面看那个两侧的，那个背部是不是一样高，
1: 嗯，
0: 你就从他弯曲的角度你就做
1: 就可以直接的看到了
0: 啊，直接看到了，
1: 嗯，
0: 如果两侧就是隆起不一样的话，有可能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1: 嗯，那其实还是比较好检查的哈。
0: 嗯，
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哪些相关的疑惑，大家现在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相关的留言。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网友胜利他说，说这个青少年啊是指多大的年龄啊？哎，他说我家孩子30多岁了啊，脊柱侧弯还算不算青年啊？就别少年了，青年。
0: 嗯，就是发现脊柱侧弯这个年龄，我们也就是，也会有一定分类，从婴儿啊，
1: 嗯，
0: 儿童啊，青少年呢，成年呢，他这个不管你多大年龄，他有一定的干预都会有帮助的，只不过看你那个现在目前脊柱侧弯的角度到了多少，
1: 嗯，
0: 需要的干预的办法需要哪些。
1: 嗯，
0: 你这个需要具体的评估和检查。
1: 嗯，那其实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脊柱侧弯，如果说这个孩子他发现什么样的体态呀，或者说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0: 嗯，症状。
1: 其实不太容易发现哈。
0: 对，特发性脊柱侧弯吧，他不伴有什么特殊的症状，但是像刚才说的一些，比如神经系统的疾病，
1: 嗯，
0: 还有那个骨骼发育的问题，他会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可能出现一些背痛，
1: 就感觉说我这个后
0: 背
1: 疼，
0: 后背疼痛不舒服，然后呢神经系统疾病有一个我们叫神经纤维瘤的疾病也会伴随着脊柱侧弯这一个症状，
1: 嗯，
0: 但这个那个神经纤维发病的时候，他的脊柱侧弯的角度会进展的非常快，然后常规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它可能在5个椎体或者6、5、6、7个椎体，比如说就是它影响的椎体不会比较大，但它侧弯的角度呢相对来说缓和一点，它最后就会造成一个就是大弯。但是那个神经纤维瘤那个这个疾病呢，它累积的椎体少，但是它那个弯度特别大，然后进展特别快，然后在那个孩子就是有这种疾病的孩子，有可能会还有就是背部的我们叫咖啡牛奶斑，就是这个
1: 咖啡牛奶斑，
0: 对，皮肤的就是类似于表面上看就是颜色不一样，
1: 嗯
0: 嗯，
1: 就其实也是从那个视觉上能够看出来的，
0: 能看到的，能看到的。
1: 那刚才我们教家长朋友们说给孩子在家里面来筛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脊柱侧弯，那如果说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异常了，那我们家长朋友们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自己发现不一样不对称了，
1: 嗯，
0: 我们建议孩子就是家长领的孩子就是来医院吧，然后可以去来我们康复科，然后骨科，
1: 嗯，
0: 然后先做一个全脊柱的 X 光的检查，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做检查的时候也跟孩子先沟通好了，因为就是现在孩子他心理影响很大，
1: 嗯
0: 嗯，就是他有可能看见来到医院里以后他心里紧张，或者是温度的变化，即便就是一个温度的变化，因为我们影像科里面温度可能稍微低一点，
1: 嗯，
0: 他进去以后他温度的变化可能都会对他这个体态
1: 也会有一定的
0: 影响，对，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孩子一紧张再加上里面的温度出现变化，
0: 嗯，
1: 就有可能说他这个检查的结果不是十分的准，
0: 是不
1: 是，不
0: 是十分准确，有可能就是会 轻啊重啊这个。
1: 嗯，所以就告诉孩子，
0: 嗯，
1: 别害怕，别紧张，
0: 嗯，先做好心理建设，
1: 嗯，
0: 心理沟通。
1: 嗯，那另外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家长啊或者说像成年人哈，啊，说发现说哎呦肩膀头子不得劲儿啊，有一些会自己在家给他掰一掰呀，啊，或者说去做一些这个正骨什么的，这些您感觉建议吗？或者说应该怎么做呢？去，
0: 啊，

0: 我如果已经确诊了脊柱侧弯这个问题的话，我是不建议做，就是自己在家做一些训练呢，或者是做正骨这些检查，这那是治疗的。还是建议就是先做筛查，然后做确诊，然后再做相应的干预。不要盲目的，就是不要盲目的采取自己认为的一些方式吧。
1: 对，别再整坏了。如果说就是真的是确诊了啊，说孩子有这个脊柱侧弯，那作为家长一定非常的慌哈。那想问一下宋医生，不同严重的程度分别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的呢？
0: 我们按照脊柱侧弯的角度，就是这个之前提到这 Cooper 角，然后我们来做一些相应的干预和治疗，相应的轻度的是10到25度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观察随访，因为就像刚才说的，一次做这个检查有可能不是特别准，对对，就是温度啊、环境啊，还有当时孩子的心理状态，对这个检查都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如果超过10度以后，我们还会做一些康复训练，自己主动的康复训练，包括呼吸呀，还有一些现在比较就是主流的，包括一个做斯洛斯的一些体操，运动体操，核心肌肉的训练，然后一些呼吸方式的变化，然后这个加强就是脊柱周围的这个肌肉的力量，肌肉的保护。然后很多数多数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呢，通过规范的康复训练，就能有效的控制这个脊柱侧弯的角度的增加。
1: 其实是可以控制的，
0: 可以控制。
1: 那除了说像轻度，那有的孩子可能，这个体态确实是不太好，他可能是达到了中度。那什么样是中度的情况？如果说达到中度的话，他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呢？
0: 中度的话，就从刚才说的10到25，现在是25到45这个角度。然后这个角度可能的话，就需要佩戴相应的支具。然后这个，然后佩戴的时间一定要够，每天要在20个小时以上。
1: 20个小时以上的。
0: 对，包括睡眠的时候你都需要带着，然后再也要一定要再做康复训练，然后支具和加康复训练呢，是在骨骼发育期内持续，就是给他一个纠正的压力，
1: 给他矫正一下，
0: 对，然后他这个相对来说也有比较好的就是预后，
1: 那像咱们在这个临床的经验来看，像重度的这种几率高不高？如果说发生重度的话，去怎么样的治疗呢？
0: 重度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重度的话一般超过45度的话，主流认为就是我们需要考虑做手术来干预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想法是，在你做手术之前，比如说你那个侧弯角度大于45，你在做手术之前也要做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
1: 就是先康复训练，然后咱们再做手术。
0: 对，先做康复训练，为什么呢？就是康复训练的话，你之前是大于45度，然后呢，手术的时候大于45度，你可能会涉及到，举个例子，你可能会涉及到8个椎体，来改变它这个就侧弯这个角度，来修正那个角度。然后我们通过3个月、半年或者1年，我们长涉及接触到最长的一个是在手术之前做了1年的就是康复治疗，然后在做手术之前做康复治疗，他可能就把这个角度能缩小一点，
1: 小
0: 对对，比如说做到三十度以后，你可能继续再做康复治疗可能没有效了。然后我们家长和孩子还是觉得，还是要就是进一步修正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再去考虑要不要就是做手术。这个时候再做手术的话，可能需要涉及到在那个椎体的阶段，就可能就是6个、4个那个阶段，
1: 就会缩小了。
0: 对，手术的范围就是创伤面啊，它也会缩小的。也利于预后。
1: 是，那刚才咱们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说到这个施罗斯体操哈，可能很多家长包括说我都没有听说过，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0: 它是一个治疗方法，就是现在主流的一种，就是国际公认的一种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的方式，然后根据不同的孩子的侧弯的类型，然后设计个性化的就是矫正的动作，然后配合呼吸方式，把就是凹陷的胸廓吹起来，然后让就是现在很多康复科室都开设了脊柱侧弯的训练营，利用就是寒暑假来教孩子们做这些动作，然后回家再继续坚持锻炼，隔就是周期性的再来复查， 的皮

0: 度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长期的姿势，别要长期
1: 就是我们说那葛优躺
0: 葛优
1: 就
0: 躺，
1: 千万不能出现，是不是？
0: 不要太过于长时间这种动作吧，然后玩手机呀、看电视屏幕呀，也别歪着躺着，
1: 就侧身玩手机不行哈，
0: 对视力也
1: 对
0: 不
1: 视力
0: 好，
1: 也不好是。那另外就是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户外运动，建议我们这个青少年朋友大概是多长时间？
0: 我建议至少每天至少1个小时吧，然后包括慢走啊，快跑啊，然后平板支撑啊，然后这种左右对称性的运动，都对脊柱有很好的那个保护，也加强脊柱周围的肌肉的力量，它强化它的肌肉力量以后，是脊柱最好的保护工具。
1: 那另外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平时啊，有的时候我会背这个单肩包，然后背久了就发现好像有一点高低肩。那所以像这个孩子们，咱们建议说，就是背书包是不是其实也是双肩会更好一些
0: 一
1: 呀？
0: 定要背双肩包。背单肩包的时候，你内侧的肩膀一定是就是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为了避免那个书包带的掉落嘛。然后书包的重量也不要过重，最好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但是我估计
1: 现在孩子书包都挺沉哈，如果就是书包实在是太沉的话，那是不是就可以，放一部分书，然后其他拿个小袋拎一拎，是不是也能好点儿？还是怎么办？
0: 我觉得像某些好多家长就是送孩子的时候，我看拿那个类似于买菜那小车
1: 小菜篮儿还拉着
0: 拉
1: 书
0: 着，
1: 包去上学。
0: 还有一些那个书包现在本身就是那种带滑轮的，绝对不要单侧拎，单侧拎和你背单肩包的效果是一样的。
1: 那另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也听说哈，这个脊柱侧弯好像有点重女轻男，而且好像还有一些这个遗传的倾向，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
0: 在流行病学来显示来说，脊柱侧弯确实有一这个，就是青少年女孩要发病率要高于男孩，然后尤其是在10到14岁这个生长期，快速生长期的阶段，因为女孩这个阶段生理发育啊、体内激素的变化呀，还有骨骼的生长啊，还有一些女孩她那个韧带相对男孩来说更松弛一些，有些甚至更严重的一些，有一些叫韧带松弛综合症，这些也会影响女孩的脊柱
1: 脊柱
0: 的
1: 的
0: 稳
1: 这个
0: 定的问
1: 稳定
0: 题。
1: 问题，所以说这个家里面有小女孩的也要格外的注意哈，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啊，很多家长都肯定想知道说，那如果说孩子这个发现有这个脊柱侧弯这个问题了，那来咱们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康复科，具体都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就诊的流程是怎么样的？有哪些特色项目？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目前是第一步，先做初步筛查，在门诊，然后我们医生会详细了解这个患者的病史啊、生活习惯呐、学习坐姿啊，然后通过这些体格检查，就之前提到这个弯腰测试，还有脊柱的活动度的检查，还有上下那个下肢的长度的检查这些，然后来确诊啊，来的那
1: 就是
0: 个
1: 先来初
0: 是否
1: 步的评
0: 对
1: 估一
0: 初
1: 下
0: 步评
1: 哈，
0: 估一下，然后是否需要做这个放射线检查？就辐射检查。如果辐射检查做了以后发现这个突破角大于10度的话，可能就需要我们的康复评估了。就是基本确诊这个有脊柱侧弯以后，然后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包括体态的，然后体态的三维评估，还有肌肉、肌瘤力量、柔韧性啊。刚才说的女孩的就是韧带松弛的问题，还有如果是脊柱侧弯比较重的话，它可能会影响一侧的胸廓的大小，可能影响肺功，我们还要做一些肺功的检测，然后包括生长发育的一些检查，然后根据这些评估的这些方案呢，我们就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
1: 就是
0: 案。
1: 一人一方案，
0: 对，一人一
1: 那
0: 方
1: 其实
0: 案。
1: 这也是咱们科室的一些特色的项目，是不是？
0: 对。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来提醒一下哈，每年的暑假啊，也是脊柱侧弯干预的最佳的窗口期。那咱们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是不是也会这个开设相关的这个开学的福利季呢？ 嗯、
0: 对，但我们在假期暑假寒假准备开设这个脊柱侧弯的就训练营，
1: 嗯，
0: 来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应的问题。
1: 嗯嗯，那所以说有需要家长就可以来到咱们医院的康复科或者是电话进行咨询、
0: 嗯、
1: 是不是、
0: 啊、可以可以。
1: 嗯，好的，那这样一来啊，这个咱们家长朋友们心里面就有谱了，从发现到确诊，从治疗到康复，一条龙的服务都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的康复科就能够完成。

0: 所以说也非常感谢宋文博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知识。最后啊，请您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 好，感谢主持人。我想说的是，脊柱侧弯不可怕，那就发现早了，可控可治。然后青少年脊柱那个可塑性强，早期干预效果会非常好。第二条呢是，家长是孩子脊柱健康第一防线，要做到，花一分钟做弯腰自查，可能就能改变孩子的一生。然后第三点就防大于治，好姿势，多运动，控体重，然后这些让孩子挺着腰杆迎接新学期。
0: 好的，那再次感谢宋文博医生做客健康开讲节目，听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5: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5: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丛威。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开展夏季交通整治，严查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违规混行等违法行为。执勤民警于路口现场普法，做到查处与警示教育并举。交警提醒骑行人员摒弃侥幸心理，自觉依规骑行，保障出行安全。黑龙江公安开启护学模式护航新学期。随着省内中小学陆续开学，黑龙江公安全面启动护学工作，民警对校园安防设施开展隐患排查工作，清扫周边治安风险。交警优化校园周边的交通管控，落实校车安全查验，各点位护学岗高峰时段在岗巡逻。警方呼吁家校协同，共同守护学子出行平安。近日，省工信厅印发黑龙江省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级名单，全省共计259家企业入选，其中哈尔滨市151家企业入围，占比近60%。为进一步规范肉制品生产经营秩序，连日来，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统筹全市18个区县市监管力量，深入推进肉制品行业提醒告诫工作，全力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省运会圆满落幕，哈尔滨冬夏双线领跑。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于齐齐哈尔收官，哈尔滨代表团斩获325枚金牌，包揽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3项第一。冬夏赛场多点开花，多个项目刷新纪录，队伍依托体教融合，广纳后备人才，下一步将补齐短板，持续夯实竞技体育的根基。

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近日，哈尔滨交管部门开展夏季交通整治，严查电动车不戴头盔、逆行、违规混行等违法行为。一场光影盛会带热了一城的文旅消费。今年的暑期以来，依托电影双周系列的文化活动，哈尔滨以影视剧客流、以业态促消费，院线大片密集上新，惠民政策精准落地，特色观影场景持续出圈，多重利好叠加之下，冰城暑期电影市场热度居高不下。再来关注哈超杯圆满收官，绿茵热浪点亮了冰城的夏夜。历经两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近日呢，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落下了帷幕。一场场酣畅淋漓的绿茵对决，为冰城夏日注入了满满的活力，也以体文商旅融合的全新玩法点亮了城市的夜生活。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红色线路受热捧，市民游客打卡赵林街。暑期呢，升级完毕的李兆麟将军纪念馆迎来了大批的参观者，不少游客将纪念馆、赵林公园、哈尔滨市博物馆规划成了一条的游览线路，一站式的观景学史。展馆免费对外开放，游客凭有效的证件即可入馆，在参观当中感悟红色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

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好，我是从威。那刚才一首《七里香》是不是瞬间把青春的氛围拉满了呢？我们午间听歌唠嗑放松，这才是中午的正确打开方式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正式开启第一个趣味的话题啊，百分百的戳中所有人的日常。大家平时微信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超级有意思的现象呢？现在的聊天框啊，感叹号严重超标，随便一句日常啊，在吗？吃了吗？好的，收到。一句话不带两三个感叹号，好像都不好意思发出去哈。最近啊，有一篇超级火的文章，能不能别打那么多的感叹号，真的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那我们今天的质疑时间段就来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各位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消息，在吗？后面加了两个感叹号，或者是中午吃啥呢？三个感叹号，好的好的，后面又加了好几个感叹号。字里行间感叹号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往外蹦啊，就像是句号键坏了一样。明明只是很平常的问吃没吃啊，吃什么，却是每条消息都拖着好几个感叹号，仿佛每句话都是喊出来的。你盯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感觉怪怪的。回他消息，如果说不带感叹号吧，反倒显得你特别的冷淡。如果说也敲上两三个，又好像加入了什么奇怪的内卷大赛。而工作群当中也会发现哈，感叹号好像似乎等于积极的态度哈。别人回复收到啊，两个感叹号，辛苦啦，三个感叹号。如果说你仅仅回复简简单单的一个收到，就好像显得你有点哎，是不是不上心呢？还有很多朋友并不是想亢奋啊，是线上社交没有安全感。因为我们通常在发微信的过程当中看不见表情，更是听不见语气，就只能靠疯狂的堆标点符号来证明自己的热情，证明自己并没有敷衍。但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感叹号其实早就通货膨胀了，本该留言惊喜激动感动的高光时刻，而现在日常碎碎念全都是感叹号。其实真正舒服的聊天的松弛感，从来不是堆一堆的符号，而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允许自己的聊天能够安安静静的用符号，这也是一种温柔的生活态度。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话题其实真的太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听友小南说，太真实了，我就是被迫感叹号选手啊，说大家都打一大堆的感叹号，如果不打，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合群呢？还有听友岁岁他说，我妈妈聊天啊全都是感叹号，而且每条都显得超级激动，后来才知道长辈是想用感叹号来表达关心和热情。这条留言真的很暖心，因为不同年龄的标点习惯都藏着不一样的温柔。听晚风说，希望大家的感叹号都留给真正开心的瞬间，别让日常聊天一直都绷紧一根弦儿。说得非常好啊，把热烈留给惊喜，把温柔留给日常。

看着我们流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从威。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大家平时在线上社交，我们在微信当中聊天的时候都会发哪样的表情包呢？那同样我们在发微信的时候会不会在一段文字后面加上一大串的标点符号，比如说吃了吗三个感叹号啊，收到五个感叹号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同样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正在进行互动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同来留言。

其实有的时候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也会加一些感叹号，比如说我们在聊一些相关的话题的时候就会说，真的吗？后面加三个感叹号，啊，是吗？有的时候后面加上一长串的感叹号啊，真的会这个加重一段话的这个语境。所以大家平时在微信的聊天过程当中，有没有在后面加一大堆的标点符号呢？同样，我们的表情包又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留言。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睡不醒的不要吃留言说，我劝我小妹换工作的时候加了三个感叹号啊，她没听我的，我感觉再多加几个感叹号她就有可能听我的，所以后来怎么样了呢？

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互动留言啊。有朋友说，这个叶微凉说，我上学写作文的时候用很多感叹号，同学互批作业的时候给我提出来这个问题，说现在用的不多了。不多吗？我觉得有的时候用的还挺多呢。所以朋友们，大家在微信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在后面加一堆感叹号的习惯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九十二点五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九二五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那刚才我们聊完了线上的社交，现在我们放下手机来说一说当下年轻人超火的线下解压的新潮流。之前啊，全网爆火的拼豆大家肯定都玩过也刷到过，而现在呢，拼布也彻底火出圈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拼布呢？年轻人的解压手作又换了新的花样，所以今天大家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拼布啊。和之前我们说的爆火的拼豆比较类似，拼布呢是一种将各种各样的布料缝合成包袋、挂画还有窗帘、小摆件这种新式的手作体验，近期啊就在年轻的群体当中迅速的走红了。而全国各地的拼布的 DIY 的门店也持续的铺开了，有很多手作的爱好者周末专门打卡，门店收费呢在每小时80到100块钱，大家依旧是愿意坐就坐两三个小时，沉浸式的做手工。而在 AI 飞速的发展和万物快速生成的时代，年轻人反而开始喜欢慢下来做自己的手工劳动了。而心理学当中，沉浸式手作可以让人进入到极致的心流状态，能够暂时忘记工作的焦虑或者是生活当中的内耗。而在经济学里还有超火的宜家效应，是什么意思呢？自己亲手做的东西永远是最为珍贵的，哪怕说我们做的不完美，但是自己一针一线缝制的小物件都能够自带治愈的滤镜。而对比于拼豆啊，拼布的实用性会更强一些，比如我们可以做成包包啊、挂件啊、家居的装饰，好看又耐用。大家会说，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疯狂地爱上了慢手作呢？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啊，工作快，节奏快，信息快，感觉所有人都在赶时间一样。而像拼布呀、拼豆呀、手作呢，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可以自己掌控的慢时光，大家不用内卷，也不用提速，更不用焦虑，只需要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小事儿啊，这就是当代年轻人最好的情绪治愈方式了。

0: 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薇。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抓住八月的尾巴，解锁夏末的精彩。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阿城玉泉休闲一日游清爽上线了。这一次呢，我们是在8月29号出发，当天往返，不用长途的奔波，同样也不用打包行李。我们逛一逛山林猎场，品一品百年的美酒，摘一摘有机的鲜果啊，一天玩转三重乐趣，全家轻松出行。同样，这一次咱们一站打卡三处特色的目的地，好玩不累，干货满满。第一站呢，我们走进的是阿城玉泉的狩猎场，在山林间拥抱自然的好风光。咱们可以登神鹿峰、灵秀峰，沿着林间步道缓步的向上，登高望远，尽收层峦叠嶂的山林胜景。同样，大家还可以近距离的邂逅软萌可爱的梅花鹿，看小鹿在林间闲庭信步，随手就能够拍出非常治愈感的照片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在醉仙泉边品一品这个山泉水，听着山林风格，格外的轻松又惬意。另外，在景区当中还有像射箭、投壶、喂鹿等等的特色体验项目，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感受到自然的野趣。第二站啊，我们会探访黑龙江的玉泉酒业，感受一下龙江本土的酒文化。那这里呢，同样是中国蒸馏酒发源地之一，有着近千年的酿酒历史，也是中国兼香型白酒的诞生地了。了解传统的酿酒工艺与老酒储藏的故事，还能够现场品鉴地道的玉泉美酒，感受咱们东北白酒的厚重的口感，读懂藏在酒香里的龙江文化底蕴。第三站呢，我们会前往玉泉桃花源有机采摘园，来体验一下亲手摘果的田园乐趣。这座占地300亩的有机种植园区，全程严格遵循着有机的种植标准，不使用农药、化肥，还有除草剂与激素，种出来的葡萄果肉非常饱满，果园清甜。入园呢，我们就能够放心的品尝，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一下田园生活，给家人带份健康的鲜果都是再合适不过啦。大家非常关心说，那我们中午吃的怎么样啊？吃方面坚决不将就，我们中午为大家安排了满满一桌的地道东北的农家菜，有什么呢？有德莫利炖鱼啊，还有红烧鸡块，五花肉烤酸菜。当然，我们都来阿城了，怎么能不吃干豆腐呢？平山一绝的干豆腐，还有炸江虾、三蒸一炸，以及香葱笨鸡蛋啊，搭配着这个柳蒿芽炖的土豆汤，主食有米饭，还有园区自己种的甜糯的玉米。十道特色菜肴荤素搭配，全都是咱们本地家常菜的好味道，保证大家吃得好，还能吃得饱饱的。咱们925专业团队打造啊，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啊，同样也没有强制的自费，像往返交通、景区门票、酒业参观、品鉴、采摘入园以及特色的午餐，还有导游服务，一价全含，拎包就能走。介绍这么多啊，大家会问到说，那这次咱们出发这个费用多少呢？咱925听友啊，专属特惠的价格仅需92.5元每人啊，你想想还不到100块钱就能玩足足一整天，还有一顿午饭啊，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那眼下八月正是山林绿意最盛的时节。

同样也是暑假最后两个周末的短途出行非常好的机会。再过些日子啊，这个漫山郁郁葱葱就要换季转色了，所以说大家想要抓住盛夏的尾巴啊，呼吸一下山间清新的空气，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趟的行程了。8月29号出发，当天去当天回，行程宽松，还不用赶路，不管是全家老小啊都非常适合。同样大家还可以约上我们的3、5好友结伴出行，散心都非常合适，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想要抓住八月的清凉尾巴，奔赴一场山林美酒与鲜果的约会，大家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79973378211-9002。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同解锁家门口的好风光吧。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友红猛给我留言说，问这是拼布不，我发来了一张照片啊，我感觉还挺像的，这是您自己拼的吗？还蛮好看的啊。插播一条实时的路况提示，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方向 K342+500公里处，因救援肇事的车辆占用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的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爱辉站的出入口封闭，计划的施工时间呢是8月25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5号。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柚子留言说，我超级喜欢做手工，每次压力大的时候就去做拼豆啊，或者是拼布，做着一下午感觉什么烦恼都忘了，他说超级的解压。还有听友说，以前缝衣服是家务啊，说现在缝衣服都是这个放松了，说年轻人真的太需要慢生活了。确实这句话真的很戳心，从前是为了生活忙碌，现在是为了自己而松弛。还有朋友说，我周末都会约着朋友去手作店，不赶时间，不玩手机，纯粹享受慢时光，真的太舒服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丛威。那现在这正是大家正午干饭的黄金时段，大家是不是刚吃过午饭呢？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所有人每天都在做却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件大事啊，就是什么呢？好好吃饭啊。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另外还有一个超级有趣的科普，就是为什么吃饱后会切换善良人格呢？我们都知道好好吃饭很重要，但是生活里面我们总是在敷衍着三餐，比如说像心情不好啊，工作忙碌的时候，内耗的时候，压力爆棚的时候，第一个放弃的事儿就是好好吃饭啊，要么不吃，要么凑合，要么就是暴饮暴食。但其实好好吃饭是成年人最为顶级的自愈了。难过的时候，很多鸡汤啊大道理都不如一碗热饭一碗热汤来的实在。其实好好吃饭不代表吃山珍海味。什么是好好吃饭呢？就是按时吃饭，不敷衍自己，不饿肚子，不亏待味蕾，就是最好的爱自己啦。其实稳住三餐才能够稳住我们的情绪，而稳住胃口才能够稳住我们稳稳的人生。生活所有的温柔和好运都会奖励每一个认真干饭的你。大家中午吃的怎么样呢？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为什么吃饱以后就会变得温柔的多得多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当我们饿的时候就容易暴躁，容易易怒，不耐烦，甚至容易 emo。 但当我们一吃饱的时候就会发现，哎，瞬间就温柔了，平和了，心态也变得很好，堪称什么呢？堪称吃饱切换善良人格。这真的不是心理作用啊，是实打实的生理科学。当我们感觉到饥饿的时候，人体的血糖就会降低，大脑功能不足，压力就会飙升，我们就会感到焦虑啊，烦躁啊，冲动啊，敏感，就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容易炸毛。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友留言说，是不是阿威呀？是呢是呢，是我啊，我休假回来了。继续来说刚才我们的趣味科普啊，为什么吃饱就会变得温柔呢？当我们吃饱饭的时候，血糖恢复了，大脑功能充足了，美食刺激我们的多巴胺分泌，紧绷的情绪瞬间就能够放松，所以说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的宽容、温柔又平和。但其实也要提醒大家，暴饮暴食还有就是高糖高油的零食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过后啊依旧会感觉疲惫又焦虑。所以说规律三餐好好吃饭才是情绪稳定的终极密码啦。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友留言说，中午好好吃一顿饭啊，是我一天当中最为治愈的时刻，吃饱了所有的疲惫都没了。还有听友阿泽说，我完全符合，饿的时候谁都别理我，但是当我吃饱之后，我感觉我温柔体贴，超级好说话。同款人格切换啊，饿怒症真的是人人都有。还有听友小夏说，以前总是节食凑合，后来发现好好吃饭，善待自己，运气真的会变好。确实生活呢会认真奖励每一个好好吃饭的人。

北京时间中午的12:56啊，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陪伴。那今天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那同样也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能够卸下紧绷，告别内耗，拥有属于自己的慢生活和松弛感。同样愿我们聊天不内卷，日常有治愈，三餐有温暖，旅途有温暖，生活有松弛感。欢迎大家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05，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带您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西风微风，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遇到寻人寻物、失物招领或者有求助的相关信息，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的服务热线8799-7337-8211-9002。来了解一条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25号到9月5号。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计划施工时间2026年8月25号到9月5号。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
5: 925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8月25号中午11点发布25号下午到28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5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宾县、方正、上至、延寿、五常东部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2到3级，东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26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东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27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28号白天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在今天25号白天的时间呢，降雨同时局部地区容易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8到9级，东南部局地10到11级，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公众外出注意要携带好雨具啊，也要躲避积水路段。26号到27号气温会明显下降，早晚较凉，请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到凌晨时段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也提醒外出的驾驶员朋友注意交通安全。好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省内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342+50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 K342+50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这路段正在恢复正常通行。好的，听众朋友，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黑龙江启动一县一领域环保专项督查。最近黑龙江省开启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聚焦流域防控、生态修复、农业污染治理、环境设施建设四大板块，督查组运用无人机、遥感对比等技术开展核查，现已排查点位377处，梳理问题163项，督促属地厉行厉改，推进环境问题闭环治理。

雨情牵动农情，守好黑土粮仓。正如气象部门提示，连日来持续降雨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考验。眼下正值作物灌浆增产的关键时期，涝渍病害、倒伏风险随之增大。哈尔滨各地农村靠前开展防灾管护，全力守护黑土粮仓。平城公安护航地铁出行平安。暑期地铁客流攀升，最近哈尔滨公安科学不仅高峰时段定点疏导客流，日常暖心帮扶老弱乘客，针对群众遗失物品等求助进行了快速的响应处置，联动地铁部门高效化解突发情况，以细致服务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区域调运货源，冰城初秋，草莓上新。以往夏秋时节，哈尔滨少有草莓售卖，那依托跨省物流，产自云南的盒装草莓现在已经进入到哈尔滨本地的商场超市当中了，打破了传统的供货空档。那受长途运输影响，现阶段呢售价偏高，果品采取了盒装销售的形式，以降低高温环境下的损耗。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13:46，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48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再次来提示一下，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48 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8799-7337-8211-9002。刚刚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咨询一日游的行程，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介绍。那如果说已经啊，在刚刚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有听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介绍一日游的行程的听众朋友，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话啊，可以来进行报名，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来进行咨询啊，8799-7337-8211-9002，8211-9002，大家可以直接先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刚刚我已经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咨询一日游听众朋友的这个信息啊，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2119002来进行详细的电话咨询或者是进行报名啊。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一日游的行程，去阿城玉泉，在八月的尾巴，我们一定要解锁夏末的精彩。哈尔滨

交通广播继续带听众朋友来畅游大美龙江。这次我们去到的是阿城玉泉休闲一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清爽上线了。这次出发时间呢是在8月29号，8月29号就是本周六啊，今天是星期二，本周六的时间，当天往返，不用长途奔波，大家也不需要打包行李啊。在这个一日游的行程当中呢，和我们一起轻松的去逛山林猎场，还能品尝百年美酒，摘有机鲜果，一天的时间让大家玩转三重乐趣，全家都能够轻松出发啊！大家现在也可以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那视频号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您可以直接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点击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实时直播，上面的画面呢是我们直播间啊，目前正在直播的状态，那下面呢就会有我们这次行程为大家带来的去到的这样的几处景点啊，我们整个行程非常亮点的这样的一些视频，我们可以说是一些这个视频的线索啊，视频的这个资料都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现在为大家正在进行展示，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进行一个观看啊，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那这个时间当中正在展示的啊就是去到我们整个行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景色啊，非常美的一个景色之后呢，还有我们能够关注到的这个餐食，还有呢去到这个酒厂，这个酒厂的这个视频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都能够看得到。和大家来说啊，这次行程呢我们一站来打卡三处特别有特色的这个目的地啊，好玩又不累，干货满满。第一站我们先走进阿城玉泉狩猎场，在这个山林当中呢拥抱自然的好风光，可以去登神鹿峰啊、灵秀峰，沿着林间的步道缓步向上登高望远，还能够感受到这种山林的盛景，之后近距离我们可以邂逅软萌可爱的梅花鹿，看小鹿在林间闲庭信步，而且呢大家就是随手能够拍出治愈感啊非常足的照片，还有逛万福廊，在醉仙泉边品一口清冽的山泉啊，又可以吹着这种山风啊，感觉非常的松弛，非常的放松。那景区内呢还有射箭、投壶、喂鹿、禅茶这样的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所以无论我们说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啊，都能够在这里呢感受到自然的野趣。那我们的第二站啊，第二站呢会去探访黑龙江玉泉酒业，感受我们龙江本土的酒文化。这里呢是中国蒸馏酒发源地之一，也有着近千年的酿酒历史，也是中国兼香型白酒的诞生地啊，所以呢了解传统的酿酒工艺和老酒储藏的故事，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也都是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了。那现场呢还能品鉴地道的玉泉美酒啊，感受我们东北白酒的醇厚口感啊，感受一下酒香里的龙江文化。那我们第三站呢就会去往玉泉桃花源有机采摘园，大家如果这个时间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啊，就能够观看目前正在给大家来播放展示的刚刚是这个葡萄采摘园啊，采摘园的这个画面，现在这个时间当中给大家展示的呢就是玉泉酒业的这个酒厂，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展览的藏品，还有现场的一些这个活动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呢也都能够看得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来观看一下。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三站去采摘园啊，亲手来体验一下这种亲自采摘果子的田园乐趣，有好多朋友都非常喜欢采摘啊，就我身边有家人就非常喜欢采摘，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夏末初秋的果实比较这个可以采摘的这个季节当中啊，就是

刚才我们说了是这一天的三个重点行程，我们带大家都有去到。那在我们的餐食方面也绝对的不含糊不将就啊，中午的午餐呢是给大家安排了满满一桌的地道东北农家菜，德莫利炖鱼啊，红烧鸡块，五花肉烤酸菜，还有平山一绝的干豆腐，炸姜虾，还有三蒸一炸香葱笨鸡蛋等等啊，搭配了柳蒿芽炖土豆汤，都是非常地道的东北的农家菜。另外呢主食啊，还有除了这个米饭啊，还有园区自种的甜糯玉米，给大家就是十道特色菜肴进行了荤素搭配啊，也都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工作人员非常用心的给大家来进行协调和搭配的我们的午餐的餐食啊，就是保证让大家能够吃好吃饱。925专业的出游团队为大家打造的这次行程全程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自费啊，往返的交通、景区的门票、酒业参观品鉴、采摘入园，还有特色午餐以及导游服务啊，所有这些都包含在我们的团费当中了。大家真的就是早上轻轻松松出发了，就跟我们一起啊来这样的一次一日游的行程。和大家说价格，刚才我们说到了交通往返、景区门票、酒业参观品鉴、采摘入园，还有特色午餐以及导游服务啊，这几样全都包含在内。925听友的专属特惠价格，每个人的价格只要92.5元，92.5块啊，只要92.5块，就不到百元，让大家玩足一整天，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啊！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真的不妨和我们一道来出行。八月呢，特别是八月的尾巴啊，也正是山林绿意最盛的时节，也是暑期啊最后的这个周末短途出游的好机会了。那再过一段时间呢，漫山的这种郁郁葱葱的绿色就要换季转色了。如果想抓住这盛夏满眼的翠绿来呼吸山间的新鲜空气，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这次行程。说一下时间，本周六啊，8月29号，本周六8月29号出发，当天往返。我们的行程是比较宽松的啊，不赶路，所以无论全家带着老人啊，带着孩子出行，或者呢您想约上这个闺蜜呀、朋友啊一起结伴啊散心，都非常合适。那名额有限，报满即止啊。我们的报名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跟着925来解锁家门口的好风光。8799-7337、8211-9002，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抢位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乘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0: 台交通广播，我是张璐。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带您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转阵雨，西风微风，最低气温15度。提示您注意天气变化。微信公众平台也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现场热线是8799-7337-8211-9002。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情找925。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8月25号中午11点发布25号下午到28号白天全市天气预报。25号下午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宾县方正、上至延寿、五常东部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暴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2到3级，东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26号夜间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东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1到23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27号夜间全市晴间多云，28号白天东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整体来看，未来三天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白天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容易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8到9级，东南部局部地区10到11级，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公众外出需要携带好雨具，注意躲避积水路段。26到27号气温下降明显，早晚较凉，请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到凌晨时段呢，部分路段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外出的驾驶员注意交通安全。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有个窗天香就是抽屉，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4:39，我们来了解路况信息。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4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4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这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五常东互通匝道 K172公里处双向施工交替占用车道，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2026年8月27号。再来提示一下，因养护施工，吉黑高速五常东互通匝道 K172公里处双向施工交替占用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提前避让，计划施工结束时间延期到2026年8月27号。绕城高速城高子到长江路方向 K8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绕城高速城高子到长江路方向K80公里处因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提示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提前避让。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7: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8: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7: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8: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7: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下午好，听众朋友，15: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和大家说天气。今天呢，大家感受到的是这个体感温度比较高，但是你发现如果说停留在户外一段时间，这个凉风啊，其实感觉到还是挺舒适的。这就是处暑过后的这样一个季节。我们来看天气情况，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7度，是多云的天气，伴有6级西南风，今天风力较大。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开启车门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今天的最大湿度是62%，空气质量优。晚上呢，最低气温是17度。今天要预报说仍然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所以说，我们看看啊，一会儿我帮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降水具体时间会出现在什么时段。好，我们再来看明天，明天呢天气转为多云，最高气温呢有回落，是24度，晚上最低气温是15度。再来看后天，后天是星期四，阵雨，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可能呢，在您的手机端也收到了一些消息，比如说未来的3天，气温呢有点转凉，大家注意添衣。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早着呢，对吧？大家会感受说天气今天尤其这么热，明天如果是24度的温度的话，其实早晚温差是有一点儿，但是呢会感觉舒适很多。好了，这就是气温有所回落的一个预报。目前我们能看到一直持续到这周的周日，温度都是在23到24度之间，所以体感舒适。往下一周我们再翻一翻看一看，气温呢在下周也会迎来21到24度之间的这样一个温度。目前来看是这样，也提示大家随时来了解一个天气的最新变化。好，昨天呢我们看到在晚上的时间，也就是大家下了班之后呢，有一些区域是集中降雨了。我们也看到今天呢有一些这个强寒的路段可能呢会有一定的积水的情况。我今天在通过一条这个桥洞的时候还看到了一台车，因为呢它是正在被拖车，我猜想啊，很可能因为它那儿啊正好是一块低洼的路段，很可能那台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慎就在水中就误车了，我们就所说的抛锚了。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大家，有可能您行驶的路段前方会有一定的积水，因为呢这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天气啊，比如说一段强时间的雷阵雨所造成的一个特殊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要有一个预判，如果说你行经一些不太熟悉的路段的时候，大家要放缓车速，瞭望一下前方路段的情况。好了，这里的提示呢就到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随时来发送路况信息给我们，为更多出行朋友提供很好的参考。我们的微信互动方式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这就是我们的提供路况的方式，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再来说一条路况信息，是高速路黑大公路哈尔滨到武昌方向 K673+300公里处肇事车辆处理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刚才看了一下窗外，我们感受到的是云层渐厚，所以呢，如果说您所在的区域呢即将降雨，大家呢也在微信平台上互相来提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的这么一个特殊的季节，如果说呢遇到一些强降雨的天气，可能会对于出行带来一定的不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这几天您早晨起来上班出门，还是最好把门窗的关好啊。我们来看一些消息啊，先来看这一条。现在呢算是一个初秋的时节，哈尔滨啊多处社区的庭院里的紫茉莉这种花迎来了盛花期，这种花卉呢是白天收拢花苞，在傍晚时分呢是悄然绽开，暗香飘散，繁茂缤纷的花丛丰富绿化层次，为城市增添了浪漫的景致，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宜居的生态美感。所以可能匆匆忙忙你上下班上班出门下班回家，有可能呢就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社区庭院内的这种紫茉莉花，现在呢它在悄然盛开。当然了，如果说您是回家太晚晚归的朋友，您可能也看不到它盛开的时间，因为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种花卉比较特殊，是白天收拢花苞，傍晚时分的时候悄然绽开，所以呢有时间的话最好是走到庭院里面去欣赏一下这个时期盛开的紫茉莉。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近日呢，哈尔滨何家沟片区开启了一个雨污，就是雨水和污泥啊分流改造这么一个工作，采用了非开挖微创技术来修复10000多米的排水管网，减少路面开挖的影响。项目同步布设了智能监测设备，实时来监控管网的运行数据，提升区域排涝的预警能力，持续巩固流域水环境治理的一个成效。再来说说老道外，哈尔滨靖宇街412号，它呢是中华巴洛克风格的经典建筑，是在1920年建成，融合中西建筑和传统商埠文化。近日呢，经过了保护性的修缮，老建筑引入了多元的业态，变身为城市文化客厅，既保留了历史文脉，也焕发出文旅的新活力。所以呢，大家有时间在节假日或者双休日到来的时候，到中华巴洛克再去看一看老道外百年建筑的活化新生。

好，15:1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针对于早夜市消费升温，连日来哈尔滨市消防区组织市场监管和城管，包括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实行一次进场全面排查，严查摊贩资质、食材存储和环境卫生等问题。当地将常态化的开展巡查和抽检工作，筑牢群众饮食的安全防线。以往呢，在夏秋时节，哈尔滨少有草莓来售卖。大家知道，草莓的一般是在春天，大概是在4月份。当然，3月份的时候可能你就能吃上一波。4月份呢，是包括到5月初之前是大面积上市的季节。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在往年来看，应该是很少能够看到市面上有草莓来售卖。依托着跨省物流，产自云南的盒装草莓，现在已经进驻到了就是哈尔滨的各地商场。打破传统的供货空档，受长途运输的影响，现阶段当然是售价偏高的。果品呢是采取盒装的销售方式，来降低高温环境之下的损耗。我看有很多小朋友应该很开心了，因为作为草莓这种水果来说，应该很多的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所以呢，一些家长可以在市场上来找寻一下这种盒装的，来自于云南的盒装草莓。暑期地铁客流也是在逐渐攀升。

近日，哈尔滨公安科学布景，高峰时段是定点疏导客流，日常暖心帮扶老弱乘客。针对于群众遗失物品等，是求助，这些求助工作呢，是快速响应并且处置，联动地铁部门高效化解突发的状况，用细致的服务来守护市民朋友的出行安全。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5:2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在9月1号之前，有些又是在暑期的尾巴这个时间，有一些朋友还想和家人一起来一次短途游的，那我们就为大家安排上了。出发时间呢是8月29号，就是这周的周六，大家呢可以提前安排一下时间，看您这个时间是不是可以的。我们首先呢说一下报名的电话是0451-879-9337和8211-9002，跟着925一起去哪儿呢？我们来说一说，跟大家详细来介绍关于阿城玉泉休闲一日游，是清爽上线。因为呢，正好是过了处暑的这个季节呢，是天气逐渐转为清凉了，大家感受到一早一晚还有点温差，所以呢，感觉体感上非常舒适，特别适合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和运动了。8月29号出发，当天往返，不用大家长途奔波，您呢也不用打包行李，逛山林猎场，品百年美酒，摘有机鲜果，这就是为大家安排的一些特色。一天呢要玩转三重乐趣，全家轻松出行。我们首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走进阿城的玉泉狩猎场，在山林间拥抱自然好风光，大家呢可以登一登这里的灵秀峰，沿着林间步道缓步向上，登高望远，可以欣赏一下层峦叠嶂的山林胜景，同时呢还能够近距离的来跟

梅花鹿接触一下，看看小鹿在林间闲庭信步，随手都能够拍出非常漂亮的照片。我们看看这第一站里面呢，大家还能够逛一逛万福廊，在这儿呢是您可以尝上一口非常清甜的山泉水，同时呢吹着格外让自己松弛的这样的风。在景区内呢还有像射箭呀，包括喂鹿啊、禅茶等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在这里感受到自然的野趣。第二站是哪儿呢？是探访一下黑龙江玉泉酒业，来感受龙江本土酒文化。很多朋友会说，其实如果说喜欢喝上一口的话，大家可以来在这儿买一些带回去，应该是可以的，感受一下东北白酒的醇厚的口感。第三站呢，就是前往玉泉桃花源有机采摘园了。这个季节我们看一看大家会采摘到什么呢？这里面呢这次种植的是葡萄啊，大家可以在这儿呢采摘葡萄，带孩子体验一下田园的生活，给家人带来这种健康的鲜果，所以这都是非常适合不过的事情了。因为这个葡萄园呢是占地面积大概有300亩，是有机的种植园区，它随着不同的季节呢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那这次大家会看到的是葡萄哈。吃的方面呢当然也不将就，中午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满满的一桌非常地道的东北农家菜，你像德莫利炖鱼啊、红烧鸡块啊，包括炸姜虾，还有五花肉、烤酸菜，以及平山一绝干豆腐。大家知道平山的干豆腐就又薄又香，还有呢香葱拌鸡蛋，搭配着柳蒿芽儿炖土豆汤，想一想都非常的这个香是吧，很想吃。主食呢有米饭，有园区内自种的甜糯玉米，就是黏玉米，有10道特色的菜肴，荤素搭配，都是本地家常的好味道，保证大家吃饱而且要吃好。925专业团队打造，全程是无强制购物的无强制消费，往返交通、景区门票、酒业参观品鉴、采摘入园特色的午餐、导游服务一价全含，拎包就能走。我们说一下价格，925听友的专属的特惠价格仅需要每人92.5元，就是特别好记，925 92.5 就是92.5哈。所以呢这就是这一次玉泉二城的玉泉一日游的一个这个标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够玩足一整天，性价比立刻拉满。好，我们提示大家一下，出发时间就是这周的周六，8月29号出发，当天往返，行程是比较宽松的，也不赶路，所以无论是全家的老人还是小孩子，包括成人，大家可以一起来出行了。所以您如果说想要抓住8月份这个休假的清凉的尾巴，赴一场山林美酒和鲜果的约会，大家就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8211-9002、8799-7337。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

0: 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15:3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提示大家，刚才呢也帮朋友们看了一下这个天气的走向分析哈，所以今天呢降水时间预计是在大家下班的时间，就是5点钟前后。当然了，我们也看看这个新近的变化，因为现在呢，看一下外面的天空，这是云层渐厚，所以呢也希望朋友们要注意防范。如果说呢您现在是正式行驶在高速路面上，如果遇到了一些降水的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专注驾驶，因为在一些比如说大雾的天气或者说是强降雨的路段，您在开高速的时候最为重要的就是放缓车速。当然了，这个放缓车速也不能够特别的慢，你在高速上还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准备，就是说不能够速度太低。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只要你能够把前后的雾灯点亮，其实安全度就好很多了。一方面呢，就是能够让后方车辆看清楚你自己远方的位置，同时呢你也能够提示一下前方，也就是给自己前方这个穿透力看到更远的路。所以希望大家来调整一下灯光的开启。现在很多的智能的车型会发现，您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如果说开启智驾的情况之下，它一般呢在遇到强降雨的路段会自动的就退出，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安全。

好，提示路况，绕城高速城高速到长江路方向 K80 公里处车辆故障已经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涉及到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76 公里处也是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你好，听众朋友，16点02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示天气，我看到现在呢，预报是有部分地区在下小雨，而且湿度在增加。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您的区域有没有降雨。来看目前户外温度显示是24度，有小雨，但我看到现在呢，在开发区这边还没有降雨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17度。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有所回落，24度，最低气温是15度。还能看到后天的天气，后天呢是星期四，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

好，现在呢，很多朋友知道自己的健身的方式，比如说呢，您会一周有那么两天或三天到健身房去。有一些朋友呢是喜欢晨跑，有一些朋友是喜欢夜跑。我们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你看啊，这是冰雪大世界的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时间敲定了，是8月29号到30号的19点30分，也是作为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的一个配套休闲的夜跑活动。它呢是全程休闲慢跑，没有竞速的压力，我觉得这个也挺适合我的。夜幕之下呢，点亮荧光傍晚前行，串联起了一个园区内的多处特色的点位。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你比如说呢，你看太阳岛这个风景区啊，荧光夜跑举办核心赛道，它呢是坐落在了松花江的江心，这里呢是绿意盎然，植被丰富，拥有着开阔的草坪和环湖步道，自然生态是比较优越的。夏夜江风轻柔，林间步道静谧又舒适，适合一些轻松和慢跑，沉浸式的感受冰城夏夜的自然野趣。另外在这次慢跑过程当中呢，还会到达一个点位，就是梦想大舞台。很多游客朋友，大家冬天来到过冰雪大世界，在这儿的梦想大舞台是蹦迪的地方，还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互动活动。那这次夜跑呢，到这儿也是一个核心的场地，也是个打卡的点位，是途经的点位之一。每到夜晚，整片的园区灯光璀璨，流光环绕赛道，奔跑期间是氛围感即刻拉满，共同来感受冰城标志性文旅园区的一个独特魅力。当然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夜跑，也算是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的一个配套的休闲夜跑活动。那我们知道，那哈尔滨国际马拉松2026这次呢时间定在是9月13号，会有30,000名跑者集结，这次的线路也定下来了，我们稍后呢为大家介绍吧。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提示路况，哈达高速大埂架到卧里屯方向 K576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到正常通行。近日呢，2026哈尔滨国际马拉松全新的 IP 吉祥物跑跑正式对外揭晓了。这只源自大小兴安岭的林间精灵是由清华美院的师生团队原创设计打造，将东北山林独有的灵动坚韧又融入智慧、融入形象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可爱的这个跑跑作为了这次哈马的一个专属的代言。它生动诠释了马拉松挑战自我、超越极限、坚韧不拔和永不放弃的精神内核。那我们更多的了解一下哈，这次的是哈尔滨马拉松呢，国际马拉松是在今年2026年的9月13号鸣枪开跑，会有30000名跑者，他们呢是从音乐长廊出发，这是起点，途经阳明滩大桥、哈尔滨大剧院、松花江湿地，奔赴到终点，就是太阳岛、太阳石这个位置。赛事期间呢，吉祥物跑跑将全程陪伴广大跑友，来见证选手从坚持一直到最后的一个瞬间，记录每一场圆满的一个完赛。好了，在这儿呢，我们也预祝各位跑者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到时候我们看一看，也会有您在这个手机端啊和各大媒体都会来争相报道，同时也能会看到用这个跑跑作为这一次的一个吉祥物的一个这么一个形象的代言，大家能够在现场看得到。好了，欢迎大家一道互动，微信公众号留言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16:30，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您好。
1: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养护施工，部分封闭的高速有法桐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法桐高速集贤站至双岩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大齐高速兴隆站、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路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法桐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 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 公里处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路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K825+600 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路口匝道封闭，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00 至 K324+600 公里处半幅封闭。因集中秤故障，现行的高速有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基虎高速新凯湖机场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建虎高速武林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黑大公路兴泉站哈尔滨至黑河方向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建虎高速米都站路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目前正在下雨的高速有吉黑高速龙门至黑河段，建黑高速抚远至黑沙丝岛段，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近日省内多地有降雨甚至强降雨天气，在高速公路行车时若遇降雨天气，路面容易变得湿滑且视线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中务必减速慢行，保持车辆稳定，同时要留意观察后方车辆情况，防止发生追尾等交通事故，全程需谨慎驾驶，必要时可选择就近驶离高速公路。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A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感谢翟哲。

好，提示一条路况信息，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微友发来的，朋友叫忘却，先感谢一下啊。他说呢，是经纬街和经纬十道街的交口，在道路的中央，53路公交车这儿呢有出现了故障，是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呢要注意避让。同时我们也提醒后方车辆最好是提前选择一下变道，因为呢它正好是在道路的中间。再一次感谢忘却，是经纬街和经纬十道街的交口，这个位置在道路的中间有一台公交车出现了故障，占据了中间车道，大家注意安全避让一下。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

0: 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4: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5: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3: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6: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7: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6: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3: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来关注具体天气。那么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是多云转雷阵雨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天气，西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

好了，那我看到视频号里呢，各位好朋友已经来了，先来欢迎一下勿乱，后面呢还有陶启中，再往后呢是蓝泽开心的我，金泽也是来了，还有呢于海军等一系列朋友进入到直播间，欢迎各位啦。再次提醒各位，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11900287997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提醒各位，那今天呢在温暖回家路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依然会抽取两位幸运听友，将送出每人两张的来自于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如果呢您能够想抢这个赠票，很简单啊，首先也提醒大家，第一点呢，咱们这个赠票呢是限时的，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抽取到的呢是明天晚上的19:30，您到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冰雪乐园的哈冰秀的演出现场，晚上7:30正式开演，您7点呢就提前来到这里啊。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您可以现在啊，明天晚上有时间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了。所有留言参与节目话题互动或者是提供路况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呢在后方直接呢署上您的姓名、手机号还有身份证号，便就是认。

0: 为呢是这个参加咱们抢票活动的。那如果说呢大家呢把这个信息发过来，泽南看到了，我就会第一时间呢公布出咱们大家呢哎得奖得票的这个名单。祝大家好运啊！那要数上两个人的，因为呢咱们发的是一个人两张票，也就是说呢一个信息里边呢要包含姓名、手机号以及身份证号啊，缺一不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信息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发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看到您的信息就证明啊，您这已经是正式参与咱们的抢票环节了。今晚呢将会送出两位啊，选出两位听友，送出四张哈冰秀的演出赠票，祝大家好运。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关注听友发来的信息。听友周留言，他说学府路进哈市方向，现在学府路呢与三环的这个信息院啊红绿灯处，一辆挑头的面包车撞倒了一个在这个撞倒行人啊，这个人行横道上的一个电动轮椅了啊，就是撞到了行人啊，占用了大概两排的车道啊，过往的车辆呢，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再次重复一遍，学府路与三环信息院红绿灯处，一辆挑头的面包车撞到了行人道上的一个电动的轮椅，占用了两排车道，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忘却留言，忘却说，经纬街与经纬十道街交口，这个中央大街50，应该是这个道中江啊，53路公交车呢故障了，占用了行车道的这个车道，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73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波本地的新闻资讯。那近日呢，哈尔滨市何家沟的这个流域的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呢，也是正式啊，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建设。现在呢，对该项目呢采购进行了公开的招标。那该项目呢，覆盖了复旦街、学府路、何家沟、东沟的部分路段，同时呢，也针对D600至D1600的路段呢，进行关于排水管道缺陷进行维修，管线维修总长度达到了14984.52米，同步呢进行维修现状的坐井呢达到了330座，同时建立了检查井36座，其中呢也包含计量以及液位压等460套和水质仪60套，积水点的检查设备20套，摄像头30套，车辆定位仪15套以及雨量计5套。继续来关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已经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了。而且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的这样的服务等问题呢，在中国铁路的专家来帮助大家进行解答。那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可以啊单独乘坐车辆吗？那这个国铁集团呢也就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除日常的火车通勤上下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别同意并确认可途中呢照顾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人乘坐车辆。那在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呢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儿童、持儿童的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行进行刷卡进入车站，但是呢也应该啊由大人呢来陪同进行进入。如果呢

乘客啊，这个明确啊说，该儿童呢可以独立出行，铁路部门呢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另外呢，现在铁路部门呢是否能够啊这个提供这个儿童啊托管的服务？那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儿童能不能单独来这个坐车呢？当前呢，铁路部门呢也针对啊老弱病残孕等重点的旅客呢提供了啊进出站等便利服务，同时呢也优先来进行安检和检票，那么协助啊乘降以及列车内外的一些照顾和相关的一些规定服务，但是没有开设这个专门的全程无人货保护这种儿童的服务，也不存在于自动托管和乘务员全程照看的这样的服务。

0: 奶奶叔叔阿姨注意了，网上购物谨防诈骗钓鱼信息，擦亮眼睛，925小贴士教您破解套路，见招拆招。陌生礼品卡的坑可别踩，骗子专盯你想捡便宜的小心思，套路就三类，
1: 嘿嘿，
0: 要么用一折名牌半价家电用你微信私下转账，转完就拉黑，要么冒充客服说订单异常要验证码，开屏幕共享偷你钱，还有陌生礼品卡让扫码激活，其实是拉你进群刷单，先给小额红包钓你，再骗光本金。记住这几句大白话，正规平台外交易等于诈骗，要验证码让变钱等于诈骗，陌生链接二维码千万别碰，真被骗了别慌，立刻找平台退款，联系银行止付，保留聊天和转账记录，赶紧打110报警，早报警早有机会追回钱款。这正是购物只认官方店，贪小便宜有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包才是赢。
2: 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3: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2: 谁呀？
3: 不易外传，
2: 电话号码
3: 暂时保密，
2: 电报挂号
3: 无可奉告，
2: 单位地址
3: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2: 那还是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哎呀，这会儿呢正是下班点儿，问问各位吧，今天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呢？如果不打算在家做饭的话呢，会不会考虑啊晚上出去呢，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小饭店吃上一口呢？最近一个新闻呢，听完以后呢，真的担心大家倒胃口。话说一公司呢被曝长期呢使用敌敌畏来进行消毒，而且呢不是给自己家消毒，是给数十家的知名餐饮品牌进行消毒，而且是直接喷到了餐具上。哎，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记者了解到啊，通过厦门绿森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使用敌敌畏呢，为绿茶、还有仙起半步跌以及池奈和相关的一些饭店啊进行消杀服务。而且呢，员工啊说给这些饭店消杀的时候呢，都是啊把这个敌敌畏原液直接灌入到矿泉水瓶子里，哎，然后呢撕掉标签，直接呢就喷到了餐具上。桌椅板凳啊，食材呀、啊，包括啊，甚至导致多家这个饭店哈、啊，这个屋子里边消杀的很干净，小强找不到了，就连餐馆里的海鲜都被毒死了。那记者采样结果呢，显示啊呈阳性，相关的管理部门呢也介入啊，当晚该公司呢就仍然进行违规的作业，而且呢敌敌畏啊，它属于是高毒性的有害的磷杀虫类的这个有害的这种杀虫剂。而且呢这个部分的包括一些小区啊居民区都是禁止使用的，而且呢按照农药的管理条例啊，这个农药使用呢是必须严格遵循相关的规定的，而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也要求了，如果餐饮企业呢所使用的消杀食品呢防止食品或者是与这个接触面有相关接触和污染。然而呢该公司呢员工啊不仅使用这种农药直接喷洒在餐具包括桌椅板凳，甚至部分的厨具呢，甚至是食材上都有他们啊使用过擦拭过的痕迹。一名员工呢就坦言说啊，这我们消杀过后的餐厅啊，那我们肯定是不敢再去了啊，打死我也不能吃了。多家餐馆老板呢也反映啊，说这个海鲜呢都被毒死了，而且老板呢在群中啊也咨询过很多次，说该公司负责人呢却以啊是气候的原因或者是水池未增氧所进行敷衍啊，就说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而知情人士呢则称说这个海鲜呢被毒死的情况呢已经出现了不是一两家了，有十余家的这个饭店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那么商家呢也明确提示了，说这敌敌畏啊需要7天呢挥发期，禁止直接呢喷洒到啊这个相关的这个餐具或者说食物上啊。那人家厂家给出了明确的回应，那咱们就不能再把这东西放到这上面了。而且你稍稍动动脑子想想，这两只东西它能不能往一块放吗？那事情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那记者呢也对绿茶餐厅的设施包括无增啊这个无添的寿司餐厅呢包括残留的一些样本呢也进行了检查，敌敌畏的胶体的含有量呢称之为阳性，而公司内部呢还存在三无杀鼠剂以及追踪粉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杀鼠用具还在里边。 哎呀，没想到啊，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最近大家还有没有胆子出去上饭店吃饭了？但是还好呢，涉事的一些饭店呢已经进行停业整改了，但是呢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吧。那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但如果说您去饭店用餐的时候，您会不会选择用一些专门的这个一次性的餐具呢？或者是用他店内消杀的餐具呢？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您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下面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所有爱美的女孩子呢都不要错过了伊丽莎白雅顿。那说到这个名字，大家说这到底是什么呀？哎，就是粉胶。相信呢了解她朋友们都知道啊，如何让女孩子平时呢这个脸啊熬夜之后呢会出现泛黄啊，或者说是发垮的情况，尤其是这个苹果肌往下掉啊，这个就需要进行抗老的初步的准备工作了，包括法令纹呢、抬头纹呢、脸部松垮呀，抹上它就对了。尤其是对于这个纹路啊，就好像是慢慢帮你熨平了一般，松垮的脸呢也一点点的再收紧回来，而且成分温和不刺激，刚入手来进行入门抗老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而且呢它谁都可以用，完全不挑人，独立小胶囊包装，拧开一粒直接的小粉珠呢就可以作用于脸上了，而且淡黄色的啫喱质地抹在脸上搜一下就被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一次一粒量刚刚好，出行旅游的时候啊随手呢带上几粒装，化妆包里边一放啊，不占地方，而且还节省空间。同时提醒大家，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拿到这个价格呢也是史无前例的，官方60粒的正装是790元，今天咱们只要269元，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也可以呢领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优惠啊，不仅送给大家7粒的粉胶，还赠给你7粒金胶，到手足足74粒。而且呢平时您算一下，这一粒呢也就是3.6块钱，不到4块钱的样子啊，这个拿到手啊，这不就相当于您喝了一瓶那个柠檬水的一个钱吗？啊，做到1+1=2的一个效果啊，金胶粉胶搭配着来使用，效果翻倍。跨境直采，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粉胶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胶就可以下单了。粉呢是粉色的粉，胶呢是这个胶原蛋白的这个胶，粉胶两个字呢就可以得到链接了。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胶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1: 哎，巨胖，
5: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5: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5: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0: 抓到这条的赶紧收藏，燃气安全这件事真的不能糊弄，做饭千万别当甩手掌柜，煲汤煮粥盯着点，不然汤水扑出来浇灭火，燃气偷偷跑出来，那就太危险了。燃气软管是短命选手，用超两年赶紧换金属的，别把燃气表阀门封得严严实实，人家也需要呼吸呀。用完燃气记得阀门随手关，睡前出门前再检查一遍，安全感拉满，要是闻到臭烘烘的鸡蛋味立刻警觉，燃气泄漏了赶紧关总阀，开窗户千万别碰开关，打火机也别打电话会炸毛的，喊燃气公司来救场，燃气报警器必须安排上，堪称家庭安全小保镖，定期测试下确保它好好打工。中汽燃气提醒您，冬季用气安全第一。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8，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各位呢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0451-8211-9002-8799-7337。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来关注路况信息啊，这是莫幼元留言啊，莫幼元说，他说这个征宜路啊与保健路交叉路口呢，由于呢车流量比较大啊，通行极为缓慢啊。现在这是征宜路与保健路的交口，由于车流量过大，现在通行极为缓慢。好，感谢您的提示，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Million 留言啊，他说这个一辆汽车呢就停在了花园街与龙江街交口人行道上了，这快一下午了没人管，十分影响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好的，感谢您的提示，然后稍后那个 Million 啊，你把您的信息啊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将您的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留下一个，方便呢我们和这个交管部门呢来进行核实相关信息，感谢您的路况提醒。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现在哈大高速卧里屯至大耿家方向 K514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占用了肇事这个车辆单侧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在今年的八月末啊，为大家带来了抓住八月尾巴，赶快感受夏末精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阿城玉泉，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想去看一看的好地方啊。这个阿城玉泉呢，可以说是值得休闲的一个特别的好的一个去处。那在今年啊，8月29号，咱们呢共同出发前往这个大美玉泉，而且呢这个阿城之旅啊可以说是非常方便的，咱们只是一天的时间，当天去就来当天往返的，不用长途奔波，不用打包行李啊，直接呢跟着我们上这个山林进行猎场，感受啊里边独特的魅力，还有呢就是品百年美酒，摘有机鲜果，一日呢玩转三重的精彩。第一站呢，咱们啊先走来到了阿城的玉泉啊狩猎场。那在这儿呢，可以感受到自然的风光，同时呢，咱们登神鹿峰，包括呢这个灵秀峰啊，都可以看到绝美的风光。同时呢，在这里啊，感受投壶啊、射箭呐、喂鹿啊、铲茶呀等相关一系列的体验活动，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够在这感受自然的独特魅力。第二站呢，咱们探访黑龙江玉泉酒业，在这里呢，感受啊中国蒸馏酒发源第一的这个地之一的独特魅力啊，另外呢也可以感受到中国这个各类白酒的一个特点，尤其是在这呢能够感受到酱香型白酒它的原产地，同时呢这里还有啊独具特色的玉泉桃园有机采摘园，来到这儿呢也可以感受啊300亩的特别大的一个有机植物园，这里呢咱们的所有的食品呢全部都是啊不用农药的，没有化肥的，而且不加除草剂，没有激素的，种的是纯天然的葡萄啊，果肉呢也是非常的新鲜，吃起来呢也是清甜可口，入园呢就可以放心进行品尝了，而且现摘现吃，既新鲜营养同时又特别的健康啊，带孩子去体验田园生活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吃的方面呢，咱们绝对不将就，中午呢就为大家安排一顿啊满满当当的东北菜，德莫利炖鱼、红烧鸡块，还有五花肉、烤酸菜、平山一绝、干豆腐、炸姜虾、三蒸一炸，还有香葱炒笨鸡蛋，包括给您搭配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汤品啊，主食呢以米饭为主，还有呢田间甜糯的这个玉米啊，十道菜有荤有素，营养搭配，全都是本地的家常味道，保证大家吃好吃饱。925专属团队为大家打造的全程没有任何强制消费，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往返交通、景区门票、酒业参观品鉴，包括园林进行采摘、特色午餐、导游服务，咱们一价全含，拎包就走。925听友专属特惠福利，每位仅需92.5元，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啊，8799-7337-8211-9002。八月呢正是森林密意的一个好的时机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记好了，8月29号出发，当天往返，行程呢也是非常的舒适的，不会有任何紧绷的感觉，不管您是全家老小出行，还是呢约上3-5个好友一块来进行聚会，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名额有限，咱们招满即止，想要抓住八月份清凉的尾巴，来一场林间美酒与鲜果的约会，赶快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咱们8月29号玉泉之旅等你一起走。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公路方面的消息，鹤大高速镜泊湖服务区因为有施工改建工程，双向加油站无法使用，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8799-7337。听友张留言，他说啊，泽南，我想加微信啊，问一下旅游的事儿。您可以直接添加泽南的微信来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您直接搜索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出现的第一个头像，哎，那就是我了。您添加我的微信，咱们详细来进行自己了解啊。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周末不知道到哪儿玩，那泽南呢在这推荐大家，您可以在周末呢选择去太阳岛大熊猫馆，因为太阳岛大熊猫馆呢正好赶上啊1周年的年庆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啊这个在游玩当天呢购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啊租了自行车呀、代步车呀，就可以凭着消费的凭证免费换一杯茉莉花茶，而且呢单人一天限领一次。记得把票根留好了。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看大熊猫馆外呢，还新增了25座的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可以呢多这个留一些时间给孩子进行打卡进行游玩啊。而且呢也提醒各位，咱们趁着假期还没有结束，带上家人带上孩子，咱们到江边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还有呢就是品杯清茶，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想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啊会挑选出两位幸运听友，将会获得由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为他提供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那这个哈冰秀的节目在哪儿呢？就在啊冰雪秀场开演，所以呢大家一定记住啊，明天晚上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来抢票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挑选出两位幸运听友，每人获得2张来自于冰雪大世界为您提供的啊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演出赠票。

那想抢票的朋友只需要呢您将个人的信息啊，手机号、身份证号还有您的姓名发送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啊，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每个人呢是给出2张赠票，而且呢咱们是限时，咱们指定在明天晚上的19:30啊，在这个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的演出现场来进行观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您说明天我有时间，那您可以来抢票，您说明天没时间我抢到手了，这票呢也就白瞎了。因为什么呢，咱们这票是实名制的，谁抢到了这个票呢就跟着身份信息走啊，提醒大家。现在想抢票的朋友马上发送您的信息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啊，直接呢发送两个人的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发送过来，加上一句话我想抢票就可以了。天气热啊，避暑呢成为大家了现在的一个流行之选。那为了让大家感受到啊这个清凉的浪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推出了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超值联票，仅需298元即可解锁2大王牌项目。梦幻冰雪馆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最大冰雪室内主题乐园，真冰真雪打造的冰雪美景，让你在盛夏啊邂逅冰雪世界。那每晚19:30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准时在园区内的冰雪秀场开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花滑、高空杂技、欧式舞蹈等精彩节目呢展现出纯正的异国风情。大家可以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进行购票，清凉之旅等待你来体验。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3，那么此时此刻呢，咱们的两位幸运听友呢已经出炉了，我们来恭喜一下两位听友，分别是李红卫，另外呢你的另一个朋友是杨远修啊，手机号是138尾号6233的两位朋友，恭喜您。另外呢再来恭喜李玉欧158手机尾号7722，158手机尾号7722的朋友。那你的另一位随行的朋友呢叫关佑佳，两位朋友恭喜二位啊，获得咱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您提供的梦幻冰雪馆啊，这个哈尔滨哈冰秀啊，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的演出赠票，咱们是每位两张。那没有抢到票的朋友呢也没有关系啊，也在明天的早高峰节目当中呢，我们应该继续还有赠票为大家发放啊，明天早高峰的时候呢，咱们关注925交通广播的节目啊，应该还会有幸运带给大家的。那另外提醒呢，咱们今天的两组幸运的朋友一定记得啊，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预约一下明天冰雪大世界的这个国际啤酒节，因为国际啤酒节还在进行当中啊，所以说呢预约一下这个入场的二维码。为什么要预约这个呢？因为咱们要看的这个演出哈冰秀，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的这个演出是在这个国际啤酒节的里边啊，里边有一个冰雪秀场，咱们是在那儿来看这个哈冰秀的演出的。所以呢如果你不预约一个这个门票，等到明天现场呢还得让您再预约，耽误时间不说，这不都多着急呀，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刚刚听到这个中奖名单的朋友，您就抓紧时间，稍后呢会有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给您拨打电话，请您呢保障您的手机呢是这个畅通的状态，保证您手机是畅通的状态，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沟通，告知您相关的观看演出的相关事宜。再次恭喜各位朋友了。好了，北京时间的17:4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我们说呀，早 A 晚 C 这个词儿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这个里面的 A 呢指的就是 A 醇，那它呢是抗老效果啊王者级的存在，而且很多的女孩子呢一用啊就会担心自己的面部呢出现刺痛泛红的情况。那这款呢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它就不一样了，这里边呢添加了双 A 配方，而且能够呢这个

将刺激呢降到最低，包括呢温和哎既稳定的这样的感受呢也给您带来了，敏感肌用起来呢是非常放心的，持续使用两周皮肤呢会变得更加细腻，粗糙感明显得到改善，而且坚持用上一个月，细纹变淡，脸部呢也会更加的紧致有弹性，而且呢它还是独立胶囊设计，单颗呢封住以后呢是锁住保鲜的，用到最后一颗依然呢效果不打折，而且呢一次一粒，用量精准不浪费，干净又卫生，同时呢它是小小的一颗，带着出行也不会占用包内太多的空间，尤其是对于啊抗老新手来说，刚刚接触到这个抗老护肤品的女孩子们最担心的就是敏感啊泛红啊，用上雅顿粉胶你一点不用担心了，上脸温和不刺激，而且新手呢用起来呢也是完全没问题的，熬夜垮脸用它呢是非常靠谱的，而且对于这个熬夜带娃呀加班啊皮肤又黄又垮呀法令纹加重啊苹果肌下垂呀，用上一段时间皮肤就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60粒的正装，正常市面上是790元，925交通广播今天是269元，60粒的正装你拿走，还没完，前50名下单的朋友再赠您7粒的金胶，再加7粒的粉胶，也就是说呢今天269元，咱们带走的是整整74粒啊，真金白银帮大家省钱。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两个字粉胶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胶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0: 925 晚高峰快报。
1: 好，北京时间的17:52，925晚高峰快报。下面时间呢，带大家一起了解最新的新闻资讯。国务院食安办等三部门呢处置白菜占甲醛事件，那进行追溯啊白菜的流域，同时呢也看相关的流向，包括在防范问题蔬菜流入到市场之后呢，以及各地的强化农贸市场抽样检测结果，开通群众举报路线，同时呢也压实产业的相关主体责任，对违法行为从严处置，保障群众的餐桌安全。中央网信办开展团播乱象清朗专项整治，处置7000余个违规直播间，封禁2000余个账号，清退部分问题 MCN 机构，重拳整治低俗表演、打赏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肖像权以及权益等直播间乱象。再来关注新版的公积金管理条例，9月20号正式实施，提取范围扩大，包括租房以及住房装修缴纳物业费用可提供进行提取公积金，租房门槛也进行下降，同时也惠及了租房人群、购房无贷款家庭，各地将相继出台相关细则。再来关注铁路12306回应，无座票和二等票呢为同一席别，暂无调价计划。那明确了票价购票规则，6至14周岁可购买儿童优惠票，便于家庭出行旅客知晓乘车规定。再来关注国有六大执行相关的六大行相关执行消费贷款补贴息等计划。每年个人贴息上限提高至5000元，购车、家装、以家电以旧换新，分期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9，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由泽南为您带来925一听可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

0: 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寻物寻人寻人寻物信息啊，您可以直接拨打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

好了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随时与泽南进行在线的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信息啊，您可以继续拨打0551-8211-9002-8799-7337。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13。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天气，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西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5度。

啊，欢迎各位呢，咱们在视频号里啊进行在线的互动。那有不少朋友啊也在问啊，什么时候能够跟着925交通广播一块儿出去旅行呢？这不机会就来了嘛啊！很多朋友都说了，有没有就是日子短一点的，最好能当天去当天打来回的？当然也有了，8月29号出发的阿城玉泉一日游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925的听友啊，你想跟我们一块儿出去旅行的话呢，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难得啊。那我在说这个事儿之前呢，先回答听友的提问啊，有这个顿号说啊，就是泽南啊，那个你今天咋没喊口号呢？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还真是，我感觉好像刚节目里边缺点什么吗？哎，今天比较着急跟大家说这个玉泉的事儿啊，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阿城玉泉呢听说过，但是没正经去过啊，这不机会就来了吗？咱们黑龙江呢玉泉酒业，今天呢咱们就这个28号、29号，咱们带着大家呢正好就可以参观一下的。首先来说吧，阿城呢有这个玉泉狩猎场，而且在这里呢山间啊，咱们拥抱自然风光，而且呢品溪水潺潺，包括在现场呢，咱们还可以带着大家在景区里边射箭呢、投壶啊，包括喂鹿啊、这个禅茶呀等很多。多的体验活动，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呢，都能够在这里感受自然的趣味。第二站呢，咱们就探访黑龙江玉泉酒业，感受龙江本土的酒文化啊。大家喝过那个玉泉方瓶，哎，这个玉泉酒业啊，很多朋友大家都有所了解的。而且如果说您平时呢对酒爱好感兴趣的话，那详细来了解一下酿酒的工业与老酒的储存的一些故事。而且这里呢，现场还可以品地道的玉泉美酒，感受东北白酒的醇厚与口味，同时呢也能够读懂啊藏在酒里边的龙江文化底蕴。第三站呢，咱们前往的是玉泉的桃花源有机采摘园。来到这里呢，这里有趣味的采摘活动，而且300亩啊有机，就是个有机的植物园。咱们在园中呢，就可以感受啊这个独一无二的，没有农药的，没有农残的，没有化肥的，没有除草剂与激素的种出来的葡萄啊，那种果肉饱满呢，

果汁清甜呢，包括呢入园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放心采摘，咱们一边摘一边吃，感受不一样的口味啊。那另外呢，咱们在这个餐食方面呢给大家安排的也非常周到，绝对不将就，一定是一桌丰盛的东北菜，德莫利炖鱼呀、还有红烧鸡块啊、五花肉烤白菜啊、烤酸菜呀、包括平山一绝干豆腐啊、炸姜虾呀、三蒸一炸、香葱炒笨鸡蛋，包括呢还有这个很多的青菜呀也为大家准备了，而且主食呢是米饭，还有园区自产的甜糯的玉米，十道菜啊都有特色，荤素搭配，而且呢全部啊味道都非常好，保证让大家吃的呢是吃得好也吃得饱。另外呢，925的团队呢全程为大家打造的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往返交通包括景区的门票啊、酒业参观品鉴呢，还有这个采摘入园啊、特色午餐呢，导游服务一站全含，而且拎包就走，咱们不需要呢这个太过大费周章。925听友福利价，每位仅需92.5元，每位仅需92.5元，不到百元畅玩一整天，性价比直接拉满。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

0: 聊聊聊聊热点。
1: 昨天晚上回到家，一不留神啊，噗，他下了一个蛋。
2: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4: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5: 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0: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热点聊聊。各位好，我是泽南。哎，热点聊聊，今天咱们聊了什么事儿呢？咱们今天就一起来说说啊，下饭馆去饭店的那些事儿。刚刚在温暖回家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这个话题了。哎，说呀，您平时呢去这个饭馆餐厅啊用餐的时候呢，这个餐厅卫生呢很重要，不光看着啊，那得是这个锃明瓦亮的，同时呢你用餐的这个餐具呀，那也得很讲究，起码干净卫生很重要嘛。但是现在啊，有个别的餐厅竟然啊在网上流传出来说，他们来为餐厅做保洁的时候呢，把这个餐厅里边包括桌椅板凳甚至说是餐桌餐具竟然喷上了敌敌畏。这种行为简直和投毒无两啊。但是呢，这企业当中呢曾经啊也包括一些大家所熟知的像是绿茶呀，包括这个很多的一些餐厅呢都名列榜中了。那人家自己啊这个公司呢就说了，说啊，我们所有这个消毒保洁过的餐厅呢，我们是绝对不去那吃饭的。哎，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消完毒以后真的是不敢了。

0: 而且呢不光一家餐厅这么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敌敌畏到底是什么。这敌敌畏大家众所周知啊，它是属于农药，而且呢应该已经明令禁止了，不能够把这个敌敌畏啊和这个餐桌绑定在一起啊。另外呢，按照啊这个农药的管理条例，农药使用呢需要严格遵循啊，严格遵循这个标签的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相关的规定呢也是不可忽视的啊。另外提醒大家，如果您发现这种情况，欢迎来举报。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然而呢该公司的员工呢不仅呢将农药直接喷洒到了这个餐具桌椅的这个等位置，同时呢包括后厨的部分餐具呢均已经啊使用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处理，甚至呢包括摆上桌的食材他们也要往上喷一点。一名员工坦言说，他说我们啊消杀过的餐厅呢反正我个人是不会再去吃去了啊，为啥呢，吃完以后就是打死我也不吃啊。对此呢，敌敌畏的生产厂家呢也明确提示了，这个敌敌畏呢需要7天的挥散期啊，也就是说整整7天挥发期之后呢才能够安全，而且禁止直接喷到啊什么餐具啊食物上啊，但所有呢被消杀的门店呢均在次日就进行正常营业了。员工透露呢说，该公司啊规定将敌敌畏呢用矿泉水瓶子来进行分装，若带有原瓶啊外边呢有这个标志一定给同时撕掉，而且呢成本呢主要的来源呢就是敌敌畏啊这个几块钱一瓶，而且呢合规的这个杀虫剂呢也就25块钱一瓶，也就是数十块钱就可以来进行店内的维护了。所以呢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就一块和大家聊聊啊关于您平时这个入口的食品您到底是如何来进行把控的呢，这种地方您还敢去吗？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时间，掌声有请我们喜爱的泽南。

哎，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听可乐啊，我是泽南。在今天的泽南脱口秀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饭店吃饭那些事儿。那在刚刚的环节当中啊，这个已经跟大家说了，这到饭店吃饭呢，现在啊也不敢相信。经常听人说一句话叫做什么呀，哎，叫做呢这个吃饭呢别看厨房，唱戏呀你别看后墙。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啊，唱戏呢，你看的这个舞台大戏啊，前面呢那可以说是辉煌，景色漂亮，后边呢也都是木头架子支着，整个且这个面呢是这个它给它全部都支起来的啊。远处一看呢，哎，非常金碧辉煌。那什么，其实啊就刀切豆腐两面光。那吃饭别进厨房呢，那确实是啊，你想想这外边啊桌椅板凳一块响着，这在里边做饭一共厨子就这几个人，那肯定是做饭着急啊，哪有时间精细的打理呢，能做到有条不紊的上菜啊，这就是很不错了。个别餐厅呢能够保持后厨整洁，这更是优中选优，值得给大家点个赞的。但是这句话呢，咱们也不能用固有的思维。那如果餐厅这个卫生标准达标，合格度高，当然了更是咱们消费者的福音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就有这样的餐厅出现了啊，主打的呢就是一个这饭呢还没等进口呢就已经啊让我感觉到有点恶心了。现在你去快餐店吃饭呢，主打的就是一个什么呀，这个饭没吃到嘴儿，但是呢这钱儿你已经花到位了。哎，怎么这么说呢？以前到饭店呢，花钱买饭买菜吃，吃完以后再买单，就连一双筷子啊，一个餐盘一个餐具，那肯定是人家免费给你提供的。现在不是了，卫生纸、筷子、餐具、餐盘，哎，就差你进屋以后收你个穿鞋费了。就离谱，你就会觉得啊，去这个饭店吃饭呢，这已经不是去饭店吃饭了，是什么呢？简直就是租人家的房子了。很多人平时没有注意啊，觉得呢不就一两块钱没什么必要啊，但是呢殊不知给大家掰碎了揉开了，你看一看就这个餐具用餐的时候收费到底符不符合我们当下人的审美。看似不起眼的这个餐具消费啊，但是呢这里边啊都是有成本在里的，还有呢一部分呢是商家的隐形套路，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普通人消费的情况您可是不知道啊。首先呢给大家说一组真实的数据啊，一听你就会感觉特别清醒。此前呢有媒体啊针对于餐具收费呢就发出了万人投票，足足是 1.2 万人参与了投票，而其中呢 1.1 万人呢都认为餐厅里的餐具收费是不合理的，占比达到了 90% 以上。可最为讽刺的是啊，超过60%的消费者表示自己明明觉得不合理，但是每次都乖乖的掏钱了。为什么？太现实了，因为没有人会因为一块钱两块钱跟着老板掰扯半天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排队半个小时吃饭，因为一块钱餐具而去纠结，不仅纠结了时间让自己耽误了，还会显得我挺小气的。而大部分人的心态呢都是算了算了，懒得计较，吃顿饭而已。就是这千千万万次的懒得计较，让收费啊用餐已经成为了快餐店里边的这种潜规则了。更扎心的数据来了啊！市面上呢，超过70%的大众快餐啊、家常菜馆

也已经全部取消了免费餐具，高端餐厅反而大部分呢都是为大家准备了这种消毒后的餐具，而且呢偏偏主打的呢就是平民消费啊，消费让你亲民感受不到我们高大上带来的价格的残缺。饭店嘛，大家吃饭普通人就餐的环境，希望呢就是把每一顿饭啊吃得经济又实惠，还得干净。而绝大多数的店铺呢根本就不会给你选择的余地啊，扫码点餐勾选付费餐具，到店呢直接呢就把收费餐具摆到你面前，问呢就是店里边没有免费餐具，妥妥的啊就是变相的强制收费。网上有个00后的大学生啊，他这个操作呢简直疯了神了，堪称呢是年度最清醒的消费者。话说呀，这河北石家庄几个大学生去快餐店里吃饭啊，被收取每人1元的餐具费，换做别人呢大概率呢就默默的承受了，也不会说什么交钱了事。结果呢这几位学生直接质问老板啊，付费餐具是不是属于我们个人的私有物品，那我们能带走吗？得到老板的肯定回答之后呢，几个人吃完饭就把4套餐具呢直接打包带走啊，一分钱没白花。这个热搜当时呢有上亿人观看围观呢，网友直呼解气呀，不仅呢是不计较这1块钱的问题，是平时惯了他们这种啊不合理的收费的这种观念。商家总是在说啊，收餐位费啊，或者收这个餐具收费，我是消毒有成本的，损耗也有成本的，听起来呢您觉得合情合理，但是做生意嘛，谁没有成本呢？但凡咱普通人呢都会算这笔账，你这餐饮的食材呀、房租啊、人工啊、消毒费用啊，本来呢就应该包含在我们用餐的这个餐标里边的了，而这些餐饮的老板呢却把这个钱转嫁给了消费者，这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说到这儿呢，我必须得跟大家说一说啊，最近呢上了热搜了这么一个餐饮方面的黑幕，咱聊聊。反而我觉得哈，可以说讽刺到了极致。就拿刚刚咱们来说这事儿啊，最近呢发现长期啊一家消杀公司，它是一家厦门的公司，给绿茶呀、掀起半步跌呀、包括池奈呀等数十家的知名连锁快餐店做消杀，全程根本就不用正规的消毒液，而且呢直接把高浓度的这个 DDV 呢灌到了矿泉水瓶里边来进行使用。一边呢是商家的抠抠搜搜，每套餐具呢要抠出1到2块钱的消毒费，嘴上说着为了安全放心，涵盖了呢消毒的成本。另外一方面呢，却背着我们用这种廉价的消毒方式用到了餐具上，喷洒到了食物上，甚至把餐厅当中的食客的健康当儿戏。那对于这样来说呢，那我们是不会妥协的。那其实呢，相关的法规呢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餐饮经营者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免费的餐具，强制收取餐具费是属于违规经营的，消费者完全可以拒�绝，投诉维权。可现实呢，90%以上的人呢遇到了餐具收费呢都会选择默默忍受。那我们普通人的日常消费当中啊，从来都不是大手大脚的奢侈，而是无数次的精打细算，最后的被动妥协。那以前呢我们安慰自己啊，餐具收费就收吧，毕竟花钱买个干净买个安心，花1块钱2块钱也是值得的。可自从看了这个滴滴位杀消杀的这个现象啊，真的彻底撕碎了这份假象。新闻一曝光，现在呢已经不是大家用不用消毒餐具的问题了，现在是大家敢不敢再去饭店吃饭的问题了。真正的健康消费市场啊，它不是靠商家想方设法的来去收取费用算计顾客，而是应该学会如何明码实价，将本求利，咱们呢真诚进行经营。做生意想赚钱非常合理，要利润无可厚非，但是绝对不能靠谋取私利，靠拿捏人心消费，也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赚得暴利。你要知道啊，餐具收费是小事儿，看似1-2块钱的纠葛，实则呢是消费的公平博弈。在这儿呢，也希望因小见大吧，希望未来的快餐市场也能够少一份套路的计算，多一份真诚的坦荡，别在一边明目张胆的拆分收取，薅羊毛，薅消费者的这块八毛的，一边呢再偷偷的利用劣质的这样的消杀方式透支顾客的健康。做生意赚的是合理的利润无可厚非，但是绝对不能用这种套路来伤害彼此的心里的那份自信，还有那份彼此的信任。
那我们始终愿意啊为真正的价值而买单，付出费用，但是坚决不会为套路和隐形消费提供任何不公平的消费待遇。我们需要真正的维权。

好了，北京时间的18:2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如果大家呢在周末不知道去哪玩的时候呢，在这儿呢泽南推荐给大家，您可以选择去太阳岛大熊猫馆，这里有一周年庆的活动，而且正在进行当中，而且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想啊在当天呢咱就来到这个大熊猫馆，而且呢在一天的之内啊您购买了这个门票啊，大熊猫馆的这个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过自行车代步车，就可以呢凭借消费的凭证，凭借这个消费凭证啊，直接呢来领取换取一杯呢这个茉莉花茶，单日一天仅限一次啊，记得留好您的票根。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建议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可以看大熊猫馆外呢，还准备了新增了25座的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可以的多留一些时间给孩子进行游玩。另外提醒大家，咱们趁着假期还没有结束，带上全家人一起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一看国宝大熊猫，品品清茶都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展拳脚，
1: 很期待。
2: 大家好，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应该很陌生，我叫王继业，继承的继，家大业大的业，确实有动词，动静很大的词，但人生有时候就是这么矛盾。我虽然叫王继业，你们绝想不到我爸叫王家光。继业家光，哲学上这叫矛盾的对立统一，英文名就叫 Home was nothing。 我是个很自卑的人，自卑的根源来自于我的学历，我的学历很差，我高考成绩只有200多分。现场有200多分的朋友吗？确实我自己也没遇见过。上个月在清华演出，我也是想瞎了心了，我说有200多的朋友吗？鸦雀无声啊。前排两个学生嘀咕说，他说的是智商吗？他说的是确实200多分，这个没有什么不相信的吧，我这个就没有必要学历造假了，这有什么不相信的，200多分。哎，虽然分低，但这都是我一分一分考出来的，也算劳动所得。而且我本质上我不是那种偏科的学生，都会的不多吧，就是我班主任还夸呢，说季业你这也算是个六边形废物啊。前两天看了一个热搜，说一考生高考考了710，全家沸腾了。说实话，我200多全家也能沸腾啊，我们沸点不一样。
3: 分不高不是70点。
4: 对呀，
2: 我的高考成绩确实挺让我羞耻的，可以跟你们说一下，裸考分数是299分，是一个非常吉利的质数。是的，我也知道质数。这个分数让我羞耻的原因是，这个分数就不光少，听起来还那么显少，很像直播间里的商品价格。总分750，家人们都帮我砍下来了呀。大家做的都不都是全国卷，怎么就我是张优惠卷啊？这个成绩和别人说，尤其这种学霸，他们很难理解我。我说我高考299，他们第一反应都是记业，你说的是哪两门啊？哪两门？整6门啊？我没必要挑2门跟你说吧，所以这个分数真的让我羞耻。一般别人问我的分数，我都说200多，也不能见了人就说299299，一个人不能差，还差得这么具体。我很后悔，我说当时如果多考一分就好了，多一分就300，别人一问我就哼，300多。我不指望这一段现场有人能共情我呀。从你们眼里也能看出来，在你们眼里200多、300多应该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那也是傻子和大傻子的区别呀。不是，咱们国家能不能出一个政策，让那些考201、301的朋友把他们一分呢捐赠给我？他们要这一分要干嘛？上不了清华北大，你给我这一分能让我不那么尴尬。这就是 loser help loser 啊！说实话，之前我都没意识到，还是有个观众，演完之后散场之后找到我，义正言辞的跟我说：“季业，那是 loser 字啊！”很尴尬，我不知道怎么回复他。我说：“你还是不太了解我，我要是知道复数的用法，没准就上300啦。”当然那个学校就还挺差的，在这种学校上学你是很有成就感的，因为我们班是个艺术班，大成绩都不是很高，班里都是那种 artist。 也懂点单词朋友们。 当时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就是我的同桌马栋梁，每次模拟考都能考350分以上啊，简直是数学奇才，一出手就是80。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敢把数学卷子翻过去做大题的人啊，敢于突破数学边界的人啊，我们背地里都称他为小华罗庚。我们班还有语文85分的小鲁迅，英语90分的小埃米纳姆啊，就只要标准足够低，人人都是小天才。虽然我们的成绩很差，但确实我们的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上课不能称之为上课，我觉得可以叫共创了。我们学校每次模拟考会有那种规定，就是老师要跟着学生一块儿考，营造一种共同学习的氛围。就这么说，他们考不过马栋梁。当时我们这个高考宣言听起来也特别的质朴，别人的高考宣言都是宁可血流成河也要放手一搏，听起来就热血，我们的高考宣言是希望能上一个学。太丧了，感觉是我们这些人对未来前途的乞讨。最后我还是上了一个我们山西省内最顶尖的一个3本，那个学校特别好特别好，300多分就能上，诚心上的话200多也可以。我现在那个学校我还真的挺好的，现在不会让我特别的自卑了，我觉得我现在自信的底气都是那个学校给我的，那个学校是我见过最狂妄的3本。我们招生简章上有一句话说，我们学校是除了双一流之外的首选大学。一个3本要对抗双一流， How dare you。 我说12315的电话是多少来着，我说你小子挺会对标啊，那我之后也对外这么说，王继业是除了王嘉尔之外的首选 idol。 说实话，不光不自卑，我现在都有点自洽了，我反而觉得你的高考成绩越低，其实你的选择越多呀。你想你要是高考考700分，你就会被那种世俗的成功给裹挟，你只能选择上清华或者上北大，但你要考200多，世俗不但不会裹挟你，哎呦，世俗根本懒得搭理你啊！你们不相信，打开手机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说200多分能上什么样的大学，眼花缭乱呀！能去广西学经济，能去云南学贸易，能去内蒙古搞水利，去新疆的吐鲁番研究大数据呀！到最遥远的地区搞最尖端的科技。我当时我说，哇，我有选择但我没有出息啊。那最后我还是来搞喜剧了嘛，搞喜剧我还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喜剧没有门槛，他不看学历。什么什么哥大北大不都来搞喜剧了吗？ Comedy Brands 学霸学渣 together 啊。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这儿我可加 S 了。
0: 好，谢谢大家，我是2舅舅的基业。

0: 节目是一场接一场。
1: 对呀、啊，
0: 刚才二位说的多好。
1: 嗯，
0: 下去休息休息。我就爱听相声。
1: 好啊，
0: 我姐小我就爱听相声，名家我听了不少了。
1: 哦，都听过谁呀、啊？
0: 那是在初中的时候，我爱听侯大师的相声。
1: 侯宝林，侯先生
0: 说得好。
1: 哎，
0: 我剧场追着听。
1: 哦，
0: 电台跟着听，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0: 怎么呢？侯大师故去了。
1: 对，那是在93年的时候，
0: 对不对？后来我换了吧，
1: 又听谁了？
0: 我就爱听这个高英培先生。
1: 那说的也好啊，
0: 高范，
1: 哎，高英培、范振钰
0: 合作的多默契，说的好。我剧场追着听，电台也跟着听，
1: 哦，
0: 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1: 啊，
0: 高先生故去了，
1: 那就是前两年的事儿，
0: 是不是？后来我换了吧，
1: 又听谁去了？
0: 我爱听这个马三立先生的相声。
1: 哦，那是一代泰斗了，
0: 说得好啊，
1: 那是
0: 幽默风趣。我剧场追着听，电台我跟着听，
1: 哦，
0: 听了些日子，听不着了
1: 啊。
0: 马先生也故去了，
1: 哦，
0: 我就纳这闷儿啊，我纳闷儿，怎么我听谁谁死呢？
1: 那你这人方人呗。
0: 我也犯愁
1: 啊，
0: 最近我觉得你的相声不错，
1: 你离我远点吧。你
0: 就听一回，就
1: 一
0: 回，
1: 一回都甭听。
0: 嗯，
1: 我还想多活两年呢。
0: 确实
1: 啊，
0: 说的不错，
1: 您捧我了。
0: 说学逗唱，
1: 哎呀，不敢那么说，
0: 德艺双馨。
1: 你瞧，
0: 真是他从小就说相声，说了些年了，
1: 这他知道，
0: 舞台上有经验。您不当相声说得好
1: 啊，
0: 人品也好，
1: 那您更了解我了。
0: 各位可能对他不熟悉，
1: 嗯，
0: 我给各位介绍一下吧。
1: 好啊，
0: 介绍您的事迹。
1: 哎，
0: 行吧。
1: 哎，也不敢说是事迹。
0: 哎，你看看，客气了啊。他呀，不是此地的人使。
1: 哎，
0: 这您记住了啊，您记住了，他不是。
1: 那我是哪儿的马粪呢？
0: 什么叫马粪呢？
1: 什么叫人使啊？
0: 就是说您呢，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这是文言。知道吗？
1: 这还人，那叫人事。
0: 嗯，
1: 人事啊，
0: 人事。
1: 哎，
0: 多音字。
1: 什么多音字？
0: 多音字了，这是。
1: 就得念人事
0: 啊，就得念人事啊。反正不是这地方人。
1: 哎，
0: 京北顺义，
1: 那是我们老家，
0: 那是祖籍。
1: 对，
0: 到顺义打听，有个叫黄土大王的，说的就是你们家。
1: 我们家是卖黄土的。
0: 不是卖黄土，
1: 那干嘛叫黄土大王啊？
0: 从北京往北了说，看见地是黄土地不是？
1: 是黄土地。
0: 那只要是黄土地，就是你们家的地。
1: 嚯，那得多大一片呢？
0: 黄土大王。
1: 哦，这么得的
0: 这四个字是藏红亲自给提的。
1: 哎，那这不怎么样了，这个，您瞧找这人，
0: 不是，他就叫卖大王啊。
1: 哎，这
0: 你们叫黄土大王，
1: 您别把这搁在一块儿说啊。
0: 藏红一叫卖，你们家就推黄土。
1: 哎，还是卖黄土的，您
0: 多得说卖黄土，
1: 跟这藏红没关系，
0: 反正是趁地。
1: 哎，
0: 趁黄土地。
1: 嗯，
0: 确实是有钱人，
1: 也不敢那么说，反正就是
0: 不信啊。不信您就到顺义打听去
1: 啊。
0: 你打听这地谁的地啊？都知道老李家的
1: 啊，
0: 黄土大王的。
1: 我们在那边有名吗？
0: 没有不知道的，可也有不知道的。
1: 谁不知道啊？
0: 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就这样乞讨，别人不管，他爸爸看见了就得管，
1: 那准得给钱呢，
0: 心善呢。
1: 对，
0: 从怀里掏出一大把零钱来。
1: 哎，不在乎，
0: 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五毛的、一块的。
1: 我爸爸倒是好归着零钱啊，
0: 不数
1: 啊，
0: 数都不数，往那兜里一数，
1: 啊，没多少钱呢，
0: 蹬出一张100的来
1: 啊，这叫心善呐，
0: 心善，
1: 这叫缺德，这叫
0: 不是缺德
1: 啊，
0: 你爸爸这叫娱乐，
1: 对，他娱乐完人家吃什么去呀？
0: 就玩儿，
1: 这没有拿这个玩的，
0: 逗要饭的玩。
1: 哎呀，
0: 要饭也不急。也不在乎。
1: 嗯，
0: 再者说了，你爸爸能在乎这100块钱吗？
1: 那是不在乎，
0: 确实是个有钱人呢。
1: 嗯，
0: 家里占着房子，躺着地，银行里多少多少存款，那都不说了，夸住宅都说完了，我就不说了。
1: 哎，对对，那说的也不是我们家，
0: 咱说另外的事情，体现出你爸爸来了。
1: 哦，您说说，
0: 讲究，
1: 怎么讲究啊？
0: 盖了一所宅子，
1: 嗯，
0: 小小的四合院。
1: 好。
0: 四合院讲究，你们家那四合院，700多进，
1: 哎，700多进，
0: 700多进的，
1: 那得多大一片宅子？
0: 一进一进套，
1: 哎呀，

0: 一溜小四合院，
1: 你瞧瞧，
0: 院子里头有100趟马路，
1: 那是70多进吗？
0: 交通方便
1: 啊，
0: 2趟高速，
1: 还有高速。
0: 哎，他爸爸上厕所得坐汽车上高速。
1: 哦，
0: 从他们家到高速，那厕所
1: 啊，
0: 2个钟头，
1: 哇，真不近。
0: 你爸爸用不了啊，
1: 啊，
0: 用不了。有10分钟就回来了。
1: 我们家那车开得快，
0: 尿裤子了
1: 啊！
0: 坚持不住了。
1: 您那厕所盖近点好不好啊？
0: 就是远一点
1: 啊。
0: 您别看那么远啊，厕所虽然说远，
1: 嗯，
0: 很少去。
1: 对，我们家净尿裤子嘛。
0: 但是盖的可好？
1: 怎么好啊？
0: 装修的讲究。
1: 您给说说。
0: 那大马桶，
1: 嗯，
0: 纯黄金打造的。
1: 是。
0: 马桶盖是纯白银的。
1: 嗯。
0: 周围镶着108颗夜明珠，
1: 你瞧，
0: 晚上不用开灯，
1: 嗯，
0: 夜明珠刷刷烁烁放光啊，
1: 那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
0: 跟宝贝一样。你爸爸爱这马桶，请这个能工巧匠啊，
1: 啊，
0: 把这马桶给镶墙上了。
1: 哎，不是，这镶墙上了，
0: 哎，
1: 上厕所时候怎么办呢？
0: 你们家佣人多呀，
1: 啊，
0: 你爸爸想方便了，雇4个彪形大汉。把你爸爸怼上去，
1: 哎，
0: 走，
1: 这不是受罪呢吗？这不是
0: 好这么个乐？
1: 哎呀，没有好这个的，
0: 就是好有钱，
1: 嗯，
0: 享受。值得一提的啊，
1: 啊，
0: 你们家有2个园子，
1: 哪2个园子呀？
0: 一个花园，一个菜园。
1: 您先给说说这花园。
0: 40不谢之花，
1: 嗯，
0: 8节长春之草
1: 啊，
0: 不新鲜，
1: 不新鲜，你说什么呀？
0: 你们家那花园。有60多个小白塔，
1: 小白塔，
0: 小白塔，
1: 嗯，
0: 见过吗？
1: 见过呀，
0: 北海公园那个，
1: 哎，太见过了。
0: 几个？
1: 一个呀。
0: 你们家60多个？
1: 嚯，
0: 一个比一个高。
1: 哦，
0: 最矮的那个，中央电视台那塔尖一样。
1: 嚯，最矮的那个，
0: 哎，那是最矮的，60多个，一个比一个高。
1: 你瞧瞧，
0: 60多座小白塔，
1: 真讲究。
0: 有70多座亭子，
1: 嗯，
0: 亭子顶是银子包金的，
1: 是。
0: 两边的豪露铜春满都是真金的，
1: 嗯，
0: 翡翠的犄角，碧玺的尾巴，月牙和汉白玉的石桥，
1: 嗯，
0: 河里的金鱼银鱼赛过叫驴儿，
1: 嚯，
0: 蛤蟆骨头都跟骆驼那么大个儿，
1: 啊，你瞧，你行，别比划了啊，哪有那么大的蛤蟆骨头？
0: 喂尿素啊，
1: 啊，
0: 喂尿素啊，施肥呀，
1: 吹起来的，
0: 啊，吹的大蛤蟆骨头，
1: 嚯，
0: 有意思极了，
1: 嗯，
0: 见过金鱼吗？
1: 金鱼谁没见过呀？
0: 见过，
1: 见过，
0: 多大个儿？
1: 这么大个儿，
0: 还这么大个儿
1: 啊？
0: 那叫金鱼吗？
1: 那叫什么呀？
0: 鱼苗，
1: 这叫鱼苗啊！
0: 哎，有的是鱼子。
1: 那我们家那金鱼呢？
0: 你们家那金鱼啊，解这儿到这儿，
1: 这么长啊？
0: 小金鱼，
1: 哦，还小金鱼，
0: 跟小驴儿一样。
1: 哦，
0: 知道在哪儿养活吗？
1: 在哪儿养活呀？
0: 在鱼缸里养活。
1: 那鱼缸得多大呀？
0: 不是小鱼缸了
1: 啊。
0: 玻璃砖砌的鱼缸，
1: 哦，单砌的，
0: 大玻璃砖透明的砌的，
1: 嗯，
0: 大鱼缸，
1: 是，
0: 盛上水跟水晶世界一样，
1: 哦，还透明的，
0: 还漂亮，鱼缸嘛，
1: 嗯，
0: 你知道有个泰坦尼克号吗？
1: 铁达尼号，知道？
0: 哎，想当初那轮船在这鱼缸里转悠过，
1: 啊，不是那轮船怎么进去的呀？
0: 老雕啊，
1: 啊，
0: 老雕掉进去，老雕车，唰掉进去，转一圈，
1: 嗯，
0: 一掐表2钟头。
1: 哇，这鱼缸真不小，嗯，
0: 跟海洋一样，
1: 是，
0: 就爱这么，
1: 嗯，
0: 这是花园，
1: 菜园呢？
0: 啊，菜园更讲究了，
1: 嗯，
0: 不光是菜，
1: 都有什么呀？
0: 果树也有，
1: 哦，
0: 山里红见过吗？
1: 哎，都见过，
0: 多大个？
1: 这么大个，
0: 那是籽儿，
1: 哎，山里红籽儿，
0: 你们家那山里红这么大个，
1: 跟小西瓜似的，
0: 这东西开胃
1: 啊，那是啊，
0: 你有爸了，能开死你，
1: 哎，这叫什么话？开死我还？
0: 反正是开胃的东西
1: 啊。
0: 葡萄见过吗？
1: 合着我什么都没见过呀。葡萄就这么大个儿，那葡萄吗？
0: 葡萄粒这么大个儿啊？
1: 啊，
0: 这是籽儿，
1: 这又是籽儿。
0: 籽儿，
1: 那我们家那葡萄呢？
0: 你们家那葡萄粒儿，一个葡萄粒儿这么大个儿，
1: 嚯，
0: 跟哈密瓜一样。
1: 你瞧瞧，
0: 这玩意儿甜呐
1: 啊，
0: 有一个能齁死你。
1: 哎，你盼我们家人点好行吗？
0: 讲究。不单这个讲究，
1: 嗯，
0: 蔬菜也讲究。
1: 都有什么菜呀？
0: 纯绿色，没污染。
1: 哦，
0: 扁豆见过吗？
1: 你再问这句，我抽你啊！
0: 你说扁豆多大个？
1: 就这么长吗？

0: 不是
1: 这么长啊、嗯、你们家那扁豆跟我这胳膊似的，
0: 这么粗这么长，
1: 粗是一样。
0: 你瞧
1: 扁豆
0: 哦，
1: 你们家那毛豆，
0: 毛豆呢
1: 跟我这胳膊似的，你们家那豌豆跟我这胳膊似的。
0: 我爸爸吃三条胳膊，先生。
1: 谁说的呀？
0: 您别老这么比喻啊，
1: 就是像胳膊那么大个的豆
0: 啊、哦、
1: 你爸爸一顿饭吃仨豆
0: 啊、哦、那就不少啊。
1: 确实是这样啊，讲究不单是这样啊，
0: 嗯，
1: 这园子里头还有庄稼。
0: 对呀、啊、
1: 老玉吗？
0: 嗯，
1: 知道吗？
0: 老玉米那叫啊，哎，老玉吗？
1: 多大个儿？
0: 再尝
1: 这个呀
0: 啊,
1: 这是玉米粒儿。
0: 玉米粒儿，
1: 方砖一样，这玉米粒儿。
0: 那整个那玉米，
1: 整个那老玉米，你知道吗？
0: 啊，
1: 截这儿到这儿，
0: 那么大个儿老玉米，那怎么吃啊？那个
1: 四个人扛着啊，
0: 啊，
1: 四个人扛着，你爸爸站桌子上背着手，
0: 啊，好，行，别比划了，这是鸡刀米呢，这是，
1: 什么叫鸡刀米啊？吃玉米？
0: 这您这一比划就是鸡刀米，
1: 不是这么吃，它下去快。
0: 是下得快啊，
1: 助消化，助消化、
0: 啊、那费脑袋呀。
1: 反正是讲究，这么讲究，这么好的庄稼也闹虫子。
0: 哎，哪有不闹虫子的？
1: 这大蚂蚱见
0: 啊，
1: 见过蚂蚱吗？
0: 你要打算找抽啊是怎么的？
1: 我跟你说，他们家那蚂蚱都邪性
0: 啊，
1: 这么大个儿，
0: 嚯，这蚂蚱不小，
1: 蝗虫啊。
0: 对呀、
1: 啊、跟小黄狗一样。
0: 嗯，
1: 氧化乐果敌敌畏打不死。
0: 那怎么治啊？
1: 你爸爸用机关枪扫射，
0: 啊？头回听说拿机关枪打蚂蚱，
1: 多的你走的顺义，听见机关枪响，那就是他爸爸打蚂蚱呢。
0: 那是那么回事吗？
1: 反正是厉害、
0: 嗯，
1: 这还不算什么啊。值得一提的，你们家有三件传家宝。
0: 哪三件呀、啊？
1: 头一件说，
0: 嗯，
1: 你们家祖上传下来一张牛皮。
0: 那牛皮谁家没有啊？
1: 你们家的牛皮打开了五里地没接的，都是整的。
0: 那得多大一头牛啊？那个
1: 大牛，
0: 嚯，
1: 宝不宝？
0: 那是够宝贝的。
1: 贝不贝
0: 啊？
1: 确实是宝贝啊。
0: 是。
1: 第二件更厉害了。
0: 什么呀？
1: 丈八条案。
0: 丈八条案也不新鲜。
1: 怎么不新鲜呢？一丈八的大条案，整块象牙的。
0: 这大象也够个儿啊。
1: 整块象牙的。
0: 是啊。
1: 新鲜不新鲜？
0: 新鲜。
1: 宝贝。
0: 嗯。
1: 最厉害的是第三件啊。
0: 什么？
1: 老座钟，木头的。
0: 那木头座钟最不值钱了。
1: 嗯，
0: 木头座钟不值钱。
1: 你说的是外壳木头的，
0: 我们家那个呢，
1: 里边的零件机器都是木头的。
0: 嚯，
1: 不用上弦，不用过电，老走着。
0: 哦，那可没见过。
1: 到打点的时候不打点，
0: 嗯，
1: 啪，小门开了，冒白烟儿。
0: 哦，
1: 呲呲滋狼火，烟灭了，火灭了，出来一老妖精，也就这么高，
0: 嗯，
1: 拿一小锣，拿一锣锤，一伸手带说话的，嘡嘡，两点啦啊！
0: 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呢、啊？这
1: 到三点又出来了，嘡嘡嘡，三点啦！
0: 这老妖精也够累的啊、嗯！
1: 这东西多好啊！
0: 好什么呀？
1: 好是好啊，
0: 嗯，
1: 就是他们家人都缺觉。
0: 是净闹鬼，
1: 反正这东西是值钱的东西。
0: 值什么钱呢？
1: 有这么些钱，
0: 嗯，
1: 应了你爸爸那外号了
0: 啊，
1: 心善。好些人就劝你爸爸，老先生，老先生，现在有好些个难民呐，吃不上饭，穷人太多了、
0: 嗯、
1: 您能不能想想主意，周济周济他们。
0: 嗯，
1: 老话叫开个粥厂、
0: 啊、
1: 行不行啊？你爸爸一听，这没什么呀，穷人没饭吃，找我来啊，我管饭，开个粥厂，施舍施舍，大不了取一个月工资。
0: 哎，那没多少
1: 钱，对不对？
0: 不就买点小米儿吗？
1: 嗯，小米儿
0: 啊，
1: 光喝粥饱得了吗？
0: 那你说开粥厂就是这个，
1: 一天三顿饭啊。
0: 哦，还不一样
1: 啊，早晨炸酱面，
0: 嚯，
1: 中午包饺子，晚上肯德基、麦当劳随便造。
0: 还换着样的吃，
1: 你看看中西结合呀，
0: 那得多的挑费。
1: 不是，他有阿富汗那边的难民呢。
0: 哦， 哦，
1: 你都得想到了啊。
0: 是是是，
1: 甭管是国际的、国内的，都算上啊。
0: 嗯，
1: 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是吃不上饭的，就去你们家。
0: 嗯，
1: 你爸爸是想开了饭。

0: 着。
1: 哎，对，反正有这钱就这么花呗。
0: 啊，确实是那样啊。开库，什么金银财宝啊，都变卖了，舍。
1: 嗯，
0: 舍。不但是这样吃啊，到了年了节了，发给穷人东西。
1: 哦，还单发东西？
0: 单发。
1: 你瞧瞧，
0: 完全是按照中国的习俗，三大节。
1: 那我可得问问了。
0: 嗯，
1: 那么要是到了五月节，我们家给什么呀？
0: 给的不少。
1: 都给什么呀？
0: 人头份儿。
1: 嗯，
0: 每人每给半斤红樱桃，半斤白樱桃，半斤黑白桑葚，五十个八大杏，二十黄白粽子，二十芙蓉粽子，一篓香椿，一篓花椒，十朵玫瑰花，两把菖蒲，两把艾子，一两朱砂，一两雄黄，三张神符，两只文武帕，十块五毒饽饽，三挂葫芦外有五斤白面，一斤烧酒，一罐米醋，五斤大头鱼，臭了还管换。
1: 你瞧，给的还真不少。
0: 五月节，
1: 那么要是到了八月节呢？
0: 给月饼吃。
1: 嗯，
0: 每人每人头份，给十个字来红，十个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堂，给五个苹果，五桃，五石榴，五柿子，五烟梨，十个冰的，十个沙果，十个白梨，半斤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的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我有八斤半一个河螃蟹，大个团旗都是活的。
1: 啊，行了，您别老动不动就比划，光说就得了。
0: 尿素喂大的。
1: 啊，谢谢，我们家趁尿素啊。行了，
0: 大河螃蟹，
1: 这是八月节。
0: 八月节，
1: 春节呢？
0: 春节给的更多了
1: 啊！
0: 有这么一句话吗？
1: 哪句？
0: 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
1: 有这一句。
0: 到了春节，给的东西太多了。
1: 都给什么呀？
0: 每人每人头份
1: 嗯，
0: 给五尺高蜜供一堂。
1: 蜜供，
0: 大蜜供
1: 哦，
0: 五尺高蜜供一堂
1: 是
0: 给鲜果供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再往前小坨的三碗给重素炖一对，大双包一对，小双包一对，以上称供六堂，供碗二十八个，供花六堂，红石榴花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有一把红头绳，一包年饭果，二百挂灯签，一个铺垫，五副春对，街门对，屋门对，佛前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春条，两把胆子，一束藏香，一个薄盔，一个藏龛，十盏红灯花，十盏白灯花，十盏黄灯花，三十张挂对，十门对，门神一张，一张家官，一张天地马，一张财神马，一张灶王马，通宵蜡一对，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献书，一个红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签，十个麻雷子，五二踢脚，三挂南边，一封高香，一封馅香，十盘盘香，一匣波苏锭，二两银子，二两爆火，十张红棉，两盒铺粉，一柜桂花油，二百斤烟煤，一百斤净煤，五十斤煤球，十斤木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张高白米。二斤绿豆，二斤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风糕，一百年糕坨，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对野鸡，一对野猫，一块汤羊，一块鹿肉，两只肥母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根韭菜，二斤胡萝卜，一管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十块菜干，半斤海蜇，十个鸡子，五松花，五鸭子，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水疙瘩，半斤咸胡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一罐辣白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生面，一包红曲，五斤大八件，二百素盐。一副麻将牌，一副帕子牌，两副纸牌，一副天九牌，六个骰子，一宝盒，再给一块金表，联想电脑一台，诺基亚手机部，一人一辆卡迪拉克小汽车。
1: 嚯，哎呀，给这么些个东西啊！
0: 头一天的挑费是20多亿呀，
1: 这真不少。
0: 昨天我还看着你爸爸呢，
1: 啊，干嘛去了？
0: 门口捡烟屁抽呢。
1: 啊，不是都开了粥厂，
0: 打算舍，还没发财呢。
1: 去你的吧。
2: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5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晚上的17点钟温暖回家路，一听可乐，咱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山。

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好多表情。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今天8月25号，大家也感觉到了白天热，早晚还是很凉的。说晚上有一场大雨之后呢，现在天还是没过，雨没过来啊，天气晴了。二位嘉宾来说外面已经晴了。这个暑期呢很快就过去了啊，今年的夏天也就很快过去，过完处暑之后已经感觉明显早晚凉了。我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呢，应该不到8点的时候，取车的时候，车已经出上露水了，就说明已经进入了秋天了。这大家虽然说叫处暑啊，但是古人呢就是很聪明，没有说夏天结束啦，像我们现在说大直白话，夏天没完事了，是不是、啊？王菲，人叫处暑停止，暑期停止了，我们该迎来了丰收的秋天了啊，在我们北方地区也最明显啊，已经恢复到秋天的状态了。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但是这两天总是有雨的啊，尤其北方地区，我看黑龙江这两天预报有暴雨，所以说大家呢也别太说到了秋天之后呢没有涉水的地方了。我看丹东又下起了大到暴雨，所以说自驾游的路线呢，或者选择这两天自驾游的人呢，注意点啊，因为到了月底，现在趁这点时间呢，游人都过去，自己再出去玩两天，但是也得注意这个降雨的过程。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今天在平台上跟大家说八月的销量，大家都聊一聊，因为今天中午啊，刘东跟我说了，做二手车的刘东说了，可能他俩是八月份的销量还不如七月份，说现在的销量一个月不如一个月啊，可能虽然说这个月有车展，虽然这个月大家很努力，但是这个月呢销量还是在下滑的啊，即使厂家们都说自己在营卖的特别好，都是大定，但是我看今天第一个登出来了，小鹏说上半年已经开始出现亏损了。这个对于汽车厂子来说，这种卷确实很厉害，这卷的大家已经都是不是往胖了、
1: 小鹏也算是一线品牌了
0: 啊，算一线吗？
1: 对，纯一线了，
0: 纯一线啊、
1: 对，在第一天第一个阵营
0: 你能叫出来的都算一线了是吧？
1: 我能
0: 差不多挺厉害，能在新能源里叫出来的。
1: 他这个其实产品线覆盖的也挺广的，轿车、SUV、MPV 都有。
0: 说他下次要真要活的话啊，他要跟这个老品牌一汽大众合作，是不是？他要跟一汽大众合作的话，能通过他的这种计算模式啊，小鹏出身呢就是搞计算的，是不是？搞大模型数据的，再跟大众。
2: 小鹏从好像一两年前的话就跟一汽大众已经合作了，而且德国大众都已经注资了嘛。
0: 住了，
2: 对，早就注资了。
0: 那行，那亏的是一汽大众的钱，
2: 然后
0: 咱就不心疼了，是吧？
2: 对，他有股份，
0: 那就行啊。行，确实啊，现在这国内的汽车很卷啊，销量呢一直都上不去。到了八月份呢，说这个销量怎么还是没有见好呢？刘刚话，以后就这样了，因为前两年消化太快了，把这个所有的都是通过各种的补贴都给干掉了。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呢。现在钱不好挣了，大家就买车已经成了一个刚性需求了。我用的时候必用，我已经不是
1: 对这种情况，你看买车吧，就是实际上更谨慎。这个可能就更得选对的。
0: 那肯定的，
1: 你要是选错了还不好办了呢。
0: 那
1: 这个消费能力不强，
0: 兜里就这么点钱。
1: 对，你这个容错能力也是不强嘛。
0: 对呀、以前不行，错了咱卖了再换一个，
1: 对，
0: 明天喝两顿酒，找两个人搞一个项目又回来了，是吧？
1: 对，
0: 盯出去了。现在一看呢。这个买到家也容易烂到手啊，因为新能源的。第二，自己这点钱也不够，是不是？哎呀，慎重慎重。所以说，大家现在在花钱方面很慎重，尤其这个汽车属于大众消费啊，因为它的加上它的保值率不好。如果你说我要是真是像前两天的黄金一样，股票一样，是吧？我还能保值点，我还是可以出手。这玩意儿大家知道，一踏脚叫半只脚踏出门来。
1: 黄金股票准是吗？
0: 玩意儿，能比汽车强点吧？能比
1: 汽车是纯消费的，
0: 能比汽车强点，
1: 好像看着还有点希望似的。
0: 对，现在讲究享受生活的人不多了。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啊，因降雨路面湿滑，绕城高速现在还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大家有问题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关于新能源的问题啊。大家现在我觉得所有参与类节目，昨天有个上海的听众参与呢，也是说到了名爵，就是所有的买车的基本上啊，我觉得这半个月来，尤其这大半个月来啊，已经没有人在问我燃油车的事了。问我燃油车的大部分在底下发个微信呢啥，也不太好意思多问。大部分通过电话的人都是基本上新能源，新能源已经成为了整个的发展区。但是买新能源和买燃油车，你一定想好， 他俩要享受的过程和你使用的方式和你今后要对他承担的一些责任呢，远远不一样，尤其用它的用途不一样。比如说我买新能源当燃油车时，燃油车呢还达不到新能源那种体验感，确实他俩当时造车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说呢，你买新能源之后也别说我后悔，买燃油车说我别享受不到，就各有各的好处吧。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有问题我们接着说买车、二手车，尤其我们说新能源的问题。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欢迎大家，我们继续说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我们聊的更多关于新能源。买新能源呢，真是啊，有几点特别值得考虑。昨天我们谈到了快充、闪充啊，这个电伏400伏和800伏的一些区别啊。另外呢，买新能源呢，还更要考虑它的智能座舱啊，它的速度行不行？你别像一汽大众以前的，那称不上真正新能源，它是一个老年机、卡机。但是呢，它还说我这续航里程还低。现在的新能源必须长续航，而且运转速度快。而且呢，最有意思呢，还有今年还有就是智能驾驶 L2 啊，今天好像国家出了一个。准备报请中国人大审批的吧，一个就是关于智能驾驶和辅助驾驶的一些法案，另外呢还有这个彩电冰箱、彩电大沙发。导播老师是不是来部电话呀？你看一看啊、哦，我看这个电话一直在打8287997337和82119002，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说。啊，老赵发奖金了，这么认真啊？
2: 没有
0: 啊。我看老赵特别认真啊，是发单位发文件了，发什么了？那我能看见吗？我这眼神是吧？你这我老赵这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是吧？啊，老赵现在行啊，干着操着这个都是董事长的心思是吧？嗯，好，我们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了，是我们的路况电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啊。
3: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我们今天有个同事问我，王胖子，你给他分析分析啊。他说他每周都要回3次772啊，因为家里那边有事儿。他说准备不开他的燃油车，他想开新能源。但是我们后面建议说，新能源总跑高速呢也废，因为它没有充电桩，它必须到公共充电去充去。你说它这样合不合适？还是它继续使它的燃油车？
1: 燃油车什么车是？
0: 燃油车，锐界、高尔夫，他也觉得太小了
1: 啊。那不行，那应该是考虑考虑新能源。
0: 新能源，但是新能源，我觉得他去租一台新能源，租钱再在。外面在外面闪充的钱和快充的钱也不便宜啊，
2: 怎么的也比燃油车便宜啊？
0: 怎么
2: 只要它这个续航里程能达到
0: 啊啊！
2: 我认为
1: 怎么也比锐界省得多。
2: 对呀、啊，
0: 锐界高速上也还可以，五六毛钱呗，是不是、啊？
1: 五六毛钱、
0: 嗯，
2: 但是你公共充电桩也就一毛钱左右啊。
0: 啊、嗯，但是你的充电的费用不省啊，它充电挺贵啊，在公共充电桩。
1: 公共充电桩你分啥时候？你要是正常白天好点的话，嗯、你也得合到两毛钱左右。
0: 差不多吧，
1: 啊，市区开，
0: 对对对，也得合到两毛钱。刚、
1: 啊、
0: 我说的嘛，
2: 用不上。
0: 有的电
2: 分啥车，分啥车。
0: 有的车在公共充电桩、高速公共充电桩都一块多钱啊。
1: 啊，高速就更贵一点。
0: 对呀、啊，
2: 它那个管理费加上电费的话、
0: 嗯，
2: 在高峰期有可能达到一块大。
0: 嗯嗯。
2: 但是你要、
1: 啊这个、
2: 但是你要续航的话，你算了一下子，也就一毛多钱。
0: 嗯，
1: 一毛多钱。
0: 嗯，
2: 一公里。
0: 他、嗯、非常会算，到底是现在坐高铁呢，还是？
1: 那坐高铁那还说啥了？
0: 高铁更费，高铁更费是吧？嗯，来回就这么想，但是我们建议还是嘛、嗯，其实燃油车更方便一些啊。就是虽然说，哎呀，费，他交高速也就合一块钱一公里。
1: 他预算多少钱呢？
0: 他想借台车，
1: 借台车，
0: 借台车，
1: 租一台车，
0: 租一台车更不合适了，是吧？
1: 啊、租一台车不行，
2: 那么不合适。
0: 在神州租车，租一台车更不合适了，是吧、
2: 嗯？那还开自己车走吧。
0: 嗯，好，我们电话不是吗？导播老师，不是我们参与热线吗？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们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心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2: 行，好，我们这继续聊车说车啊。我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八月份啊，好像八月份的销量不是特别好吧，老赵，怎么样感觉？反正你现在也不在 4S 店工作了，是不是？
3: 但据了解啊，都不特别好，
2: 都特别好，
3: 对，
2: 都特别能过得去呢，是吧？
3: 不行，
2: 昨天刘佳来了不也说了吗，老说亏损，我看他亏损，我妈觉得他总说亏损他也没离开，是吧？啊，他还是坚持干，是不是？
3: 只能坚持
2: 啊，他总说亏损，总说在这挣不过来，总说这个卖的车总是在赔，是吧？
4: 对，
2: 但是我看他总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说从来没休息日，是吧？
3: 没事，
2: 你说你多休息两天，老板多扣你点钱，不就把这钱整回来了吗？是吧？
4: 那不是说老板多扣的钱的事，有可能把人就换了。
2: 对，是，哎呦，都是在说亏啊，都是在亏，但是都是在坚持，是不是啊？
4: 有的就说就经常说你这赔钱就别干了呗，那可不是说不干就不干的呀，那就是
3: 真金白银投进去了，
2: 他真不是
3: 一辈子有可能这点底儿全放那里边了，
2: 他这个还真不像烧烤店，你说我不干了，明天洗个出队，然后你再干两天面馆，是吧？明天是麻辣面，后天是那个牛肉拉面，是不是？
4: 对，房租到期，盘子往一扔，完事人走了。
2: 对啊，然后全对给你，那家一转换还是换一个面条，换一个刀削面啊。他那个4S店可不是啊，4S店他有一个首先的投入的问题，
4: 投入非常大
2: 啊。第二个，他还有一个厂家返利的问题，还有一个他最主要的是他要压了很多车的问题。
4: 对，还有你要黄了，你这员工怎么办？
2: 哎，你说对了。
4: 对，员工，你这有的干好多年的，你这员工遣散也是个大头
2: 啊。哎呀，对，他这个员工啊，他都是正式的员工，他都是签合同的。
4: 对，签合同的。
2: 你这咱不是说咱说什么，咱不是
4: 临时的
2: 烧烤店
4: 啊，
2: 什么其他的小店，他这个地方很麻烦。
4: 对，
2: 所以说呢，老板也很正规，而且你要申请破产，厂家必定。首先，厂家不一定要你，一定是。
4: 那还有押金呢，啥时候拿回来都不一定。
2: 因为他厂家呀，对于4S店来说，总是就像我们。打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但是我们经常说，总是拿个香蕉掉你，蹭蹭蹭，你总在掉，但是你总掉来掉，最后是实在支持不住了，在最后呢，其实不是他自己宣布不干了，哎，基本都是
4: 资金链不行了
2: 。这老赵最深有感触是吧？
3: 没错
2: 啊，老赵那块还欠了1000多万呢。老赵要是那笔钱在他兜里，现在在哈尔滨也横着膀子晃呀，是吧？
3: 对，天天躺着
2: 啊。不用天天躺着，天天晚上有酒局，那谁必须有人请，是吧？老赵啊，
3: 用不着
2: 啊，
3: 自己够用。
2: 自己老赵那1000多万可行啊，是吧？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是不是今天外面有雨啊？我估计晚上的听众啊，就开车的人呢，大部分都提前回家了。现在人呢都特别害怕啊，有涉水，开车尤其涉水啊。老赵，你给讲讲新能源涉水吗？我们昨天也讲到了新能源涉水的问题啊。现在涉水，我们说了好像。即使是你密封好了，也不能长时间在那儿，是吧？
3: 对啊，
2: 我们也提到了，它可能又会成为船的，是吧？
3: 因为是这样啊，新能源的这个电池包啊，它都经过了这个涉水的试验，就在生产制造的过程当中的话，都进行了严格的一个测试，能够抵御一定级别的一个涉水的一个程度，但长时间的浸泡，对于新能源电池的话呢，无论是外壳啊，包括的话的其他的一些附属部件啊，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说，对于像这种新能源涉水的话呢，一方面的话呢，也要观察这个水位。虽然说它好在的就是说没有这个进排气系统，有可能呢对在这个通过涉水路面的时候，涉水深度相对会高一点。但是的话，当水位过高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水的浮力啊，也会将车浮起来。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你没有驱动力了。因为前段时间的话降的那种大雨啊，我也亲眼看见过啊，就是这个车呀， 他跑着跑着逐渐屁股撅起来了、
2: 嗯、
3: 啊，因为他电池有可能在前部或中部这个位置，
2: 嗯，
3: 后部的话有可能没有电池。
2: 说哈尔滨最，
3: 然后他就浮力就上来了，
2: 最深的地方最难走的不就是那个？
3: 然后车轮接触上了，
2: 丰先锋路和化工路交口那个地儿是吧？那个、哦、那个桥底下是吧、
3: 啊桥底啊？
4: 那个桥底下，
2: 那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
4: 不安蹦就完了
2: 啊！对，
4: 对
2: 上面。

0: 水帘洞，底下是
1: 墨顶、
0: 啊、差不多吧。
2: 对，
3: 那最深地方恨不得都得没人都得、
2: 一定
3: 深
2: 一
3: 点。
0: 嗯嗯，
2: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车的水的浮力一上来，就是你车轮不着地，
0: 嗯，
2: 啥车它也走不了。
0: 嗯嗯，
2: 然后在水里长期浸泡的话，你车门就开始进水了。
0: 嗯嗯，
2: 车内室开始进水了。
0: 嗯嗯，
2: 所以说后续的维修也是比较麻烦。
0: 嗯，
2: 所以大家的话呢，不要这个认为新能源呢我就是无敌了啊。
0: 嗯，
2: 这个啥水我都敢过，啥路面都敢跑。
0: 嗯，
2: 还得考虑这个实际路况、
0: 嗯、
2: 涉水情况、
0: 嗯、
2: 啊。虽然说你要比传统燃油车呀、啊、涉水深度稍微高那么一点、
0: 嗯、
2: 但是也是顺势通过。
0: 嗯，
2: 你要是浸泡在里面的话、
0: 嗯、
2: 也是白费。
0: 嗯，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我觉得还是通过电话更方便，也能体现我们这种专业性啊，也比那个新媒体呢不如新媒体的。新媒体做的确实很细致啊，尤其它的直观性很强，但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呢，你们之间呢他也不了解你，有时候回答也不太准确，我们说的呢可能没有他的那种细致，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语言的对话，我们也能了解你的状态，你也知道我们给你提供的一些想法。好，82119002和87997337啊。那天王胖子好像是周末上节目的时候，那个人好像联系我了，他就说他要把那个赛马换掉的，是不是？
3: 赛马换掉。
0: 啊、他是其实他有个赛马，但是他想买，他或者他说他是想买，我现在搞不清是不是一个听众，他是另一个听众说他想买一个跟赛马大小的车型，我说你买星光 L， 但是我说他说他想买他 H6 换掉，他说他 H6 现在呢，他说他开的还可以，我说那你要开的可以你就开着，十年的 H6 大概能值多少钱了？
3: 十年就是16的，
0: 嗯。
3: 16的要是二代的话、
0: 嗯、
3: 那时候基本上就 1.5T 二代、
0: 嗯、
3: 就是刚出那个叫运动版，
0: 嗯 嗯
3: 手动挡多一些、
0: 嗯、
3: 这车现在16年卖的话，16年
0: 能值两万块钱吗？
3: 不值两万了，
0: 是不值啊，
3: 不值两万，
0: 不
3: 值两万了，就一万多吧，
0: 一、啊、万多，
3: 车好的话15000-16000这样，
0: 但手动挡还能开得住是吧？
3: 没问题，手动挡
0: 他说他开的还挺过瘾、嗯、
3: 对
0: 是吧，
3: 对对 对
0: 行，但其实我觉得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他说换一个新能源吧，他自己还想不好，是不是？
3: 对，
0: 嗯
3: ，H6 正常空间也够用，
0: 够用
3: 啊
0: 够用，
3: 这个后面那个空间也挺合理
0: 啊、
3: 嗯，因为那个那代 H6 它平台都是那个 CRV 那平台，
0: 嗯、
3: 老 CRV 平台、
0: 嗯嗯。这个来了啊，金刚的，他说问一下各位老师，想跑网约车，比亚迪的秦 Plus 和宋 Pro 哪个更好一些？油电混的，王胖子，你给说一声。
3: 那还得是轿车啊，
0: 嗯，
3: 你轿车这个续航达成率也高，
0: 嗯，
3: 是吧？你这个而且它电耗也低啊，你同样你不能多跑一些嘛，
0: 嗯
3: 而且秦 Plus 吧，现在已经成规模了，
0: 嗯，
3: 已经成规模以后，你这个维修保养这块也好做，
0: 嗯
3: 啊，就是你要跑的公里数大超保了，你可以在外面也可以整，
0: 嗯，
3: 都没问题，
0: 嗯，行，你想说啥，老赵？可以吗？
2: 我想说的是可以
0: 啊，
2: 就像正常选择的话，肯定秦 Plus，
0: 嗯嗯，宋 Pro 也有，大家
2: 但是吧，秦 Plus 吧，现在比较上线啊，尤其跑网约车，
0: 嗯，
2: 网约车往往来看都单证啊，
0: 嗯，
2: 所以说比较上线。
0: 啥叫单证？你都
2: 跑网约车有两个证，一个是人证，一个车证
0: 啊，
2: 一般都有人证
0: 啊，人证，
2: 车证的话一般都没有，
3: 一般都没有，
2: 对，
3: 多数都没有，
2: 因为
3: 有量限制，
2: 这个有这个挂牌的一个排放发放的限制
0: 是。
2: 所以说都是应该违规的状态，
0: 咱们都是。
2: 所以说宋 Pro 吧，相对啊，
0: 啊，
2: 能够相对来说的这个不上线
0: 啊。什么叫不上线呢？
2: 就老百姓说的不上线嘛。
0: 啊，
3: 你瞅着不像网约车，
0: 不像网车。
2: 对，
0: 嗯，行，那不像网约车，你不是你不是打入内部的人吗？是不
2: 是？
0: 你整个
2: 不容易被打击，
0: 对，不容易被打击。但是到底选哪个呀？你们说了。
2: 但实事求是讲，还是比亚迪秦 Plus
0: 啊，还是秦 Plus 是吧？行。换秦 Plus 吧，还是秦 Plus 更稳妥一些，是不是？
3: 对，你现在要是说，纯就是专职干网约车的，
0: 嗯，
3: 你就买纯电的，
0: 对，
3: 你就买纯电，就不要插混了，因为你纯电的话，这个买一个400多500的，这都够用
0: 啊，
3: 万一没有那么多跑长途的活，
0: 嗯，
3: 现在也充电也够用，
0: 嗯，你要有充电桩的话，你就不用买油电混的了，差不多吧。比亚迪秦 Plus 现在都是200多公里，才优惠完才8万多一点。挺合适的，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是插混的，纯电的可能稍微会贵一些，但是你要有闪充的，你说我要确实我有充电方便的话，你也可以去买它纯电，纯电的也才8-9万块钱，没多钱，是吧？
3: 对，也不贵
0: 啊、
3: 嗯，
0: 但是它是快充，它不是闪充啊。
3: 它这个为啥说就是你现在你看我接触的有的它就是开这个秦 Plus，、
0: 嗯、
3: 那都跑的公里数非常大，原来买100多公里纯电的，
0: 嗯嗯。嗯
3: 但是他就是说，他说我再换车，我一定要换纯电的，
0: 嗯嗯，
3: 因为用他现在就够用，因为你这个400-500公里就够用，而且你不用总电充电这事儿，
0: 嗯，其实非常够用，
3: 但看你是不是。

0: 全职干
1: 啊、哦，而且对呀、啊，你是不是想全职干是吧？
0: 对，你要是想全职干猛干，那就是纯电的、
1: 啊，纯电的还是方便，
0: 对，
1: 还是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问题，8211-9002啊。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你说这事儿我们咋回答他呀？他问了这个问题挺绝啊，老赵你来说，我不方便说。他说了，你看看屏幕上咋说的啊？他说哪个不容易，哪个能容易那个溜边跑？
3: 你刚才不说了吗？说的都透彻了
1: 啊啊，
3: 对吧？
1: 嗯，
3: 就你上线的话，你肯定是秦 plus 上线嘛。
1: 嗯，
3: 送不肉相对来说好一点。
1: 这事儿我们没法说，
3: 所以说没法评说嘛。
1: 啊，没法说，
3: 对吧？你自己拿主意。
1: 啊，
3: 但你天天在路上跑，早晚也得有问题。
1: 是吧？
3: 不合法合规，你肯定有问题嘛。
1: 反正也行，有时候打快拳也行。看晚上4-5点单位一下班是吧？门一锁，自己开车嗖溜了。像领导没下班，你先下班了是吧？溜到外干到90点回家，一天点200-300块钱。
3: 这种情况挺多，
1: 现在多，现在钱不好挣，现在钱特别难挣。这种
0: 你要是比如说上班，他时间挺固定的，
1: 嗯，
0: 白天也不是特别忙，
1: 嗯，
0: 晚上干一会儿也行。
1: 哎，这样多，
0: 确实是这样。你回家你不也整捅过手机吗？
1: 啊，对对对，
0: 看着脖子直疼
1: 啊。你跟孩子不也鸡飞狗跳的吗？是吧？
0: 我那时候打一个网约车，特斯拉
1: 啊啊。
0: 我说这车可干净了，那车里面。
1: 这
0: 我就问他啥情况，他说我这要不回家还得看孩子。
1: 嗯，
0: 晚上白天工作不太忙，晚上就是整到10点多，哎，回家了。
1: 其实有的是这样似的，现在确实企业大企业不好做，但单位呢混一编制，
0: 不是特别忙，
1: 然后混养老保险，混五险是吧？晚上4-5点领导一看着，转身走了是吧？跑5个多小时，行，5个多小时能挣200多块钱，差不多。
0: 对，这公里数也差不多了。
1: 一个月下来，那个孩子的补课钱、孩子的上学钱、孩子的吃喝玩乐钱，够了是吧？
0: 够了
1: 啊！因为现在确实有时候我们也得理解，现在工资都不高。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你自己就能了解啊，谁怎么回事啊？宋 Pro 呢？可能私家车更多。欢迎大家接着聊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接着说8211-9002，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先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也在聊。为什么现在这个消费降级这么快，大家买车的速度都这么慢了啊？但是呢，新能源还是仍然是主流。上个月呢，我们说了卖了差不多150多万辆，这个月呢，应该跟上个月销量全国差不多，也在140-150万辆左右啊。但大部分呢还是来自新能源，但我估计这次的新能源有可能要突破到100万以上了，而燃油车被挤兑的呢也基本上也不剩啥了。现在燃油车的品牌也很少了啊，即使是做燃油车的，大部分还是被丰田的和本田的混动拿走了，其他的车型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空间了，是不是？
2: 对，没啥可操作空间了，
1: 没有什么空间了。这起亚呀，你像马自达，我看马自达都不基本不咋卖了，是不是？
2: 对，要不我那天说，我说这个二线品牌有一些就很难了，很难了，明年就是会更难。
1: 明天的早饭在哪里，是吧？
2: 对，
1: 明天的早餐在哪里？这个二线品牌就很难很难，就是他们销量啊，都福特啊，我们看他的数据，有的是像锐界，一个月现在销量都在1000台左右了。
2: 他这个二线品牌呢，大多数的品牌它产品线不全，它就是实际上产品线就瘸腿的状态，要么就是都是奔着一个方向使劲，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方向，再加上这个新能源转型也慢，就是这个本身就很困难，确实是这样，有恶性循环嘛，你挣的钱少了，研发费用也就低了，少了，没法开发新产品。
1: 是啊。但是有了呢，还一直坚持着去生产燃油车，燃油车的确实，燃油车的已经没有。

0: 任何的，就任何空间了。
1: 你就还有一些品牌，比如说像三菱，
0: 嗯，
1: 那人家就是不止这个挣钱，汽车只是集团的很小一个板块，
0: 人家汽
1: 就可以不整。
0: 三菱退出去了，
1: 对，我可以不整恨不得了。
0: 三菱退出去了，
1: 所以说这个就是那就是另说了。
0: 但是有一个人日系车特别牛逼，特别牛，坚持着啊，一直坚持着，原因就是什么？斯巴鲁啊，他们说所有的车型，大家查一查，所有的车型最牛，要不我们说有时候说出来他牛吗？就是夸的，
1: 还有卖，还有的卖，
0: 而且一直在坚持机械素质，一直坚持操控性和机械素质和强烈的通过性啊，这个一般人做不到的，是不是啊？我们一提斯巴鲁，以前我对斯巴鲁印象没那么好，因为它维修贵，到了10万公里，它的这个
1: 公里数大不行，
0: 水平对置发动机总出问题，
1: 容易出问题。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企业真能坚持啊，都原装进口的，那都是原装进口的车型，
1: 对，
0: 依然在坚持干啊。
1: 这个税费也挺大，然后价格也不便宜，
0: 但是依然他认为中国市场依然有对他的需求，再小众我有需求，是不是？但是我仍然去采用了那种采用了机械那种
1: 自然吸气
0: 的，是吧？哎，他现在还是自然吸气的吗？
1: 自然吸气的，
0: 他还没使，连涡轮增压的都没使。
1: 很少有带梯的车型，他那对，就都是自吸的。
0: 嗯，是。这玩意儿行，哎，但这玩意儿出去跑长途行是吧？跑那个有些越野的地方，哎，真挺好啊。
1: 对，它跑公路也行，因为它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重心低。
0: 对，
1: 然后这个再加上它四驱形式好，所以说它这个跑长途确实有。
0: 它这个四驱的驱动形式确实很好，而且大家都试过。以前我们总是斯巴鲁嘛，斯巴鲁在冰面上，而且抓地力都那么强，是吧？现在我们在说这种车型，我估计90后或者2000后的人都不认识，
1: 人笑话咱们
0: 都不，尤其
2: 一看都有老头儿。
0: 这都哪百年的车呀，是吧？这都当年的，是不是？这都哪百年的，是吧？
1: 我估计也就是明年吧，也就拉倒了。
0: 现在的车型啊，真是啊，我们觉得，我们就说了一句，燃油车越来越少，可能从明年开始，雪铁龙啊都不再生产燃油车了，全部转向了新能源了，因为雪铁龙神龙公司已经全部改做新能源工厂了，叫神龙科技有限公司了，就陆续都转型了。就以后呢，就是买燃油车，有可能都像买手动挡似的，但不至于到那种程度。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我今天看了那一个我微信圈的一个孩子说的，说叫宿命，这事儿我们应该不认。但是这个燃油车真是有宿命的感觉，大家应该说你没有什么宿命论。但是我觉得燃油车在去年的时候，今年年初的时候卖的是真不错呀，已经是50比50了。由于它的降价关系，加上新能源的这种还是遇到了很多问题。它今年的销量啊，在1、2月份都卖得特别好，从去年年底下半年就卖得好了。俩人虽然说新能源再挤兑它，也不能挤兑到说挤兑没影，而且俩人就基本都达50%到50%，而且加上燃油车的降价，燃油车加上各种就是辅助的这个，反正大屏吧，不管是有没有那么快的速度，但是毕竟使了，燃油车还是显出很大的优势，加上大家对它原来的认可。但今年2月28号这颗导弹打下去之后，油价飞涨，彻底把燃油车给打没了，是吧？
1: 对，再一个就是，它这个燃油车每一次就，尤其是基础技术的进步，对，就是新能源车对燃油车冲击特别大，你比如说这个充电速度，电池密度，它每提升一点，你对你这个东西就是致命的，
0: 是啊。以前我们说这续航焦虑问题，人整个闪充出来啊，
1: 对对，
0: 是吧？
1: 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下一步谁得解决这个问题，新能源车的
0: 啊，
1: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车要是公里数大了，或者是超保了，之后这个电池要是犯毛病，你现在你搁外头修的话，它这个没有规范的修啊，它也是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就是厂家或者是四 S 店这块，它有没有什么政策？其实这个是挺主要的，那就彻底打消别人顾虑了。
0: 以后电池不行了，我才能修好。
1: 对啊，能修啊，
0: 能
1: 换的，单独能
0: 换
1: 的。现在还有些电池，
0: 而且把价格要降下来。
1: 对，因为现在有些电池它修不了，有的都打都费劲，所以说这是也是问题。这个要是每个厂家哈能说承诺这事儿，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更厉害。
0: 今年年初时候，我看一个听众说是他说上档节目没喊口号，我今年年初喊的口号最强的不是固态电池，但是我说要固态电池真上来，那燃油车真是没有地儿了。
1: 对，
0: 那真是没有地儿。
1: 但
0: 是
1: 固态电池成本太高啊，
0: 就是成本
1: 还成本降不下来啊。
0: 但是它一旦上量产的话，它真是燃油车真是一点地方没有了，但是真是一点生存的空间真没有了。
1: 固态电池没出来，这不出来个闪充也够呛，
0: 这是那固态电池出来比闪充更方便
1: 多了啊，
0: 那更安全，
1: 更大了，
0: 是啊，续航里程更好，是不是？那玩意儿就一块小电池在屁股底下坐着，是吧？那玩意儿以后 咱都是有点像换电似的，五号电池我就要换回来，哎，我家遥控器再换个四号、五号电池的是吧？

0: 那玩意儿可真厉害。行，大家接着聊啊。到了八月底，我看大家好像买车的这种热情真是没有多少了。说店里现在确实人也不是特别多，可能是八月末了，到九月初啊，可能大家都忙活孩子去了，可是或者是暑假刚刚结束，我们就等待金九银十吧，等待九月份看看效果怎么样，九月份能不能有一个冲量的表现啊。我们继续聊。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3: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4: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5: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我们继续聊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确实啊，我今天出这个题目也让大家很难，说觉得好像不好说，是八月份到底怎么样呢？八月份的销量怎么样呢？这个我出这个题目不是特别好，今天这个话题好像这是给经销商们说的，但是让听众来参与吧。听众说我哪知道你卖多少啊？但整体来说，现在的销量确实啊不太尽人意啊，确实每家店大家去看一看去，人也不多，而且成交量呢也不是特别大，基本上大家买车呢都成了一个刚性需求，就是买时候。一个是我到刚性了，第二个像刚才王菲说的，谨慎再谨慎是吧？就是我这钱的不能容错是吧？
7: 对，不能容错，
0: 绝对不能容错啊！就是
7: 买错了挺麻烦。
0: 哎，以前你看咱买燃油车的时候，经常买那些品牌，一整保值率不好，你告诉他无所谓，开完车不行我换呗，是吧？
7: 对，开开就换了，感觉年头一长了或者有啥毛病就不要。
0: 现在特别小心啊，然后在网上至少得看2个月的视频，得天天看这玩意儿，天天找啊，这到点啥好，到点啥行啊？
7: 一直做功课，
0: 这做绝对做功课啊！现在这个钱不太好挣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是，大家觉得现在买车的人少，但也觉得以前我们做车展的时候，这车展多好啊！哎，你们那时候在那个超哥他们在那个龙塔底下做车展，会展中心也做车展，那时候人都呼呼的啊，只要摆上车，规模差不多少，摆个100-200台车就是人，
7: 宣传就来人了，
0: 就来人了，只要一宣传就来，没想现在。现在就搭棚。

0: 都没人来，送东西都没人来。
1: 对，送东西现在是送东西都没人来，
0: 送东西都没人来，是吧？那以前那是玩意儿，这玩意儿车展一个接一个。
1: 所以就像现在车展，你让他买门票也往里进、
0: 嗯，
1: 你送东西我都不一定来，
0: 嗯、
1: 就真就是这样式的啊。
0: 嗯嗯，是啊，那时候的车展，只要你说都免门票，说你只要来，只要有规模。那时候月月有车展，是不是啊？甚至是
1: 周周有车展，而且都好几个。
0: 啊、
1: 我感觉夏天好像都就是不闲的，都有车展。
0: 商场门口全是车展，是吧？
1: 对，
0: 大场地全是车展，会展中心一年固定仨车展，全是车展。但车展这个事儿啊，到现在呢，对买车人基本的信誉度已经降到零了，就大家对车展没有必要了，是吧？就放在那儿，路过的人也不咋看，路过人甚至呢，这什么玩意儿？这啥品牌？这画个金，画个三角啥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什么东西啊？这现在人对这个没有感觉了啊。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我估计大家能讲出新能源品牌，就像我们都很难讲出那么多新能源品牌。那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消费者来说，买个新能源，我估计他也就是说，最后坑着瘪肚子半天就比亚迪，是吧？说就比亚迪啊。他说老师好，打算买 A6 看什么配置，哪个店优惠？他们这二车贩子，我不是王菲啊，是老赵他们这二车贩子 C8 相当优惠，是吧老赵？
2: 对，关键看你要买什么样的这个
0: 配置。
2: 我看
0: 你不想给你们老板卖，是吧？
1: 他这个我告诉你，我说一下吧、
0: 啊、
1: 这个 A6 的话它利润点很低、
0: 啊、
1: 很低很低，就低的你是投20-30万可能也没啥利润，基本上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利润、
0: 啊、
1: 就是可能是3-5千块钱一台车、
0: 啊、
1: 对，也就那个水平，
2: 利润点很低、
1: 啊、对，利润点很低、嗯、
2: 因为很透明，现在
1: 很透明很透明，
0: 嗯，
1: 有一段时间这个车砸的都赔钱卖，
0: 嗯，
2: 对，
1: 是不是、
2: 嗯、因为只要是这个有这个大车商砸得很，
0: 嗯，
2: 市场一掉价那就有可能凭本走了、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是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如果你买 C8 的话，你可以到松原去看看，是吧？这个价便宜， C8 挺好，
1: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不一定，
0: 也不一定，
1: 哈尔滨也不贵，
0: 也不贵，
1: 啊、不贵。
0: 不、
1: 嗯，
0: 咱上松原溜达什么？中间还能去趟茶山湖吗？
1: 松原没啥可溜、
0: 哎，不还能上趟茶山湖吗？还能吃顿鱼吗？但是
1: 你好像松原的有股似的，怎么总提这事儿呢？
0: 我股份小点儿，哎呦我！第二个呢，在店里现在大全是卖的 C9 啊，就全新的 C9，、啊、
1: 这都新款店里
0: 新款的、
1: 嗯，
0: 新款的价格起步价也30多点出头，现在也有优惠啊。我不知道您看 C8 还是 C9，如果 C8 的话，老赵那天他倒腾了几台，32万6还是32万8？
2: 32万8800吧，
0: 啊，全下来是吧？
2: 对，包牌包牌包税，
0: 包牌包税啊，
2: 对，
0: 说不准还给你挑一个48的牌子是吧？
2: 那这个看命运，
0: 嗯，是吧？嗯、那
2: 看你的这个幸运程度。
0: 这个我说明白了吗？买 A6 啊，是吧？他说买8，C8，王胖子要买 C8上哪儿去买去？
1: 找老赵买吧，
0: 老赵好，
1: 可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2: 价格绝对可以了。
1: 而且你这买还放心。
0: 老赵有提成吗？你
2: 没有，
0: 没有你买啥呀？没意思。
1: 这个也放心，
2: 帮忙嘛，
1: 对
2: 对，纯帮忙，
1: 奉献，爱的奉献嘛，
0: 爱的奉献。不是你是给我们讲吗？回去跟老板讲条件去吧，是吧？
2: 那不存在
0: 啊，老板，你把32万6那个2-2万6给我了，是吧？
2: 嗯，做梦你
1: 啊，
2: 你可以到安溪啊，到安溪二手车
0: 啊，可以到安溪二手车，
2: 崂山路6号
0: 啊，华山路6号、啊，
2: 崂山路6号，
0: 崂山路啊，那挺好啊，那地方都是有钱人聚集地啊，是吧？那怎么找你吧，老赵？嗯，加你微信还咋的？
2: 对，你可以加我微信
0: 啊
2: 啊，13200665567567。
0: 13200665567567啊，
2: 对，
0: 你听清楚了吗？13200665567啊，白宣传了，宣完传之后，老赵说他一点缝都没有，我白费口舌了啊。
2: 不给咱们听众的话呢，解决后顾之忧，
0: 我
2: 信
0: 我和王菲一人闹点闹两杯茶水喝是吧？
2: 嗯、
0: 这玩意儿行了，32万8啊，老赵你自己留着吧，32万8留28万8是吧？嗯，13200665567567是吧？
2: 对。
0: 崂山路的安溪二车，就是新车吧？人家问。
2: 新车，
0: 全新车
2: 是
0: 吧？
2: 就是这个，就是包牌包税的新车。
0: 嗯，你听我现在叫王菲给说的吧，我都不敢说你上松原去看看去了，是吧？你说他老说我有股份，你说我得有多大股份？人一天卖500多台，我在这叭叭的。
1: 上崂山路就行
0: 了。我还想着每月咋开支呢？人家到那儿，人家是一月卖500多台车的时候，人家一月卖500多台车。要是那个地方要真便宜2万块钱啊，那30万0600，那上到松原也行是吧？ 来回打高铁。
1: A 六它便宜不了啥
0: ，A 六便宜不了啥，
1: 对，便宜不了啥。你可能便宜点钱，你就是搭个省个路费钱，没有啥。
0: 刚才他说以前 A 六挣不了低钱，你知道以前，我当时说十年前、二十年前，奥迪四个环你最
1: 那是四 S 店得挣好几万。
0: 哎，你说对了，
2: 那你要说以前捷达都挣钱，都加价呢，对吧？
0: 那不是，那太早了。那普通的捷达也就挣个一千两千儿。
2: 谁说的？
0: 那一台奥迪啊？
2: 谁说的？当年捷达伙伴的时候都加价卖的，
0: 六万多块钱的时候才挣
2: 七万九千八加价吗？
1: 我上大学前在你们那个博远实习过，
0: 啊、
1: 是吧、
0: 啊？
1: 对，在上学期间，就是好像是得有、
0: 嗯、
1: 没有一个月，好像是。
0: 嗯、
1: 那时候就是看人开捷达咋那么厉害呢？
2: 嗯，
1: 就是对，那个零一零二前，那个开捷达那好像是、
0: 啊、
1: 那是相当条件了，得有、
0: 嗯、
1: 啊。
0: 那时候火山行
1: 那时候瞅着感觉那么快呢，
0: 那时候博远那时候博远正是好的时候，是吧？
2: 那个时候的话应该是
0: 那时候博远正在吃饭管饭，
1: 还有依维柯后面、
0: 啊、
2: 对、
0: 嗯、
2: 那时候这正经不错呢，
0: 那是相当好了。
2: 那过年过节那必须提着东西回家呢
0: 那哪是过了提的东西都送外出门送给别人了，
2: 来颗刀鱼
0: 啊
2: 分点猪肉了、嗯、
0: 那时候的就别讲那时候那时候那个博远是厢房地区啊，城高地区CBD 嘛，是吧？啊，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啊。我看听众啊，嗯，也有想买的，也有想看的。哎，今天真不容易，有买燃油车的。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现在就是我说了半天，大家也想了半天。其实我估计您在出手的时候，也是在很犹豫啊。我们就说了，买车现在很想法就是想了很多啊。
3: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0: 谭峰
3: 看车事。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谭峰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0: 谭峰
3: 看车事。
0: 到了19:56了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抓紧时间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需求。就买燃油车真不容易啊！现在买燃油车的人很少了啊。能买到奥迪的也是原因，就是 BBA 的现在降价啊， BBA 现在价格降的确实很低。
1: 因为奥迪吧，它有一定情怀，再有现在价格确实便宜，
0: 对，
1: 也是历史最低价了，
0: 差不多。
1: 尤其像C8，现在这都便宜成啥样了啊？
0: 真的，而且C8长得基本上，仔细一看，基本就是 A8的外观了，是吧？里面内饰也是。
1: 对。
0: C8是我试驾最多，
1: 对，
0: 来电话了吧？
1: 里面的屏幕啥的也行。
0: C8是我试驾最多的一款车型。当时开的确实很稳，我当时就觉得45万，我到哪儿去整这钱去？我单位得开，给我开多少钱？说我能整一台？当时啊，18还19，C8好像不是18，不19，
1: 一九
0: 出的是吧？
1: 一九，
0: 我记得很清晰嘛，我在大连做过试驾嘛。这
1: 它这个 C 八八，它内饰好看
0: 啊、
1: 嗯，哎，好看。原来那个内饰它丑就老气了，
0: 嗯，
1: 这个就是。

0: 选啥了都看懵了。
1: 您说说吧，你的建议、你的想法和你的现在所看到的车型。
0: 咱就是我看了一个福特的那个那啥，那个探险者，我就看了
1: 探
0: 一
1: 险者
0: 个。
1: 20多万下不来。
0: 是，我知道，但是我吧，寻思这要是如果说可以的情况下，我也考虑一下，就大概这个意思。完，我就看了那个林肯汉克家，就这两天就看，就再一个我就看了个丰田皇冠嘛，陆放，
1: 陆
0: 就
1: 放，
0: 这个三个车型，对。
1: 你也就是陆放或者汉兰达，或者是航海家，或者就是探险者，是
0: 探险者吧，我没敢，就是我看了好多抖音或者
1: 吧？
0: 是各方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不太实用啊。有的说啥都有，反正说小毛病特别多。
1: 这个事儿我还真没看过。
2: 探险者故障率控制的还可以，
1: 王胖子，你给他说一下。
2: 可以。你是这几款车里边吧？你要这个绝对空间，那肯定是探险者有优势啊。它这个毕竟它这个车身尺寸搁这摆着，它全尺寸啊，大小啥的非常好啊。但是你要说是行驶品质啥的，跟航海家还是有差距的啊，因为它毕竟航海家是它是豪华品牌的，做工啊、细致程度啊，包括选材这块儿，它都要高一个档次。
0: 那你说现在就是你们推荐一下子，我就是家用，就是说白了，咱一个老百姓啊，就是你说现在掏出20多万买个车燃油车，我买电车吧，我还觉得不太那啥。
1: 有点没底儿是吧？
0: 对对，我就寻思买个燃油车吧，
1: 咱们
0: 经济实惠。咱说省油吧，那油咱说，你就家用，你说你就1公里1块多，咱也就认了。就说白了，你既然开这么大车了，咱就得认。
1: 如果
0: 没有，
1: 文先生您我打断一下啊，如果你要是王胖子一听了我，如果你要是确实讲实惠的话，就不建议你选林肯品牌了，林肯品牌今后售后肯定是要贵的，在探险者或者陆放之间选嘛，但是陆放之间陆或者是汉兰达了，我更建议选汉兰达，汉兰达可能那个品牌保
2: 保有
1: 值率
2: 量会大一
1: 大
2: 些，
1: 一些，但是它稍微比探险者稍微小一些。
0: 那你就是这就是我，但是我看陆放吧，陆放的内饰吧，就是有点就是粗糙。看看你说这20多万
1: 汉
0: 的，
1: 兰
0: 陆
1: 达也没
0: 放的
1: 强哪
0: 车，
1: 儿去。
0: 是啊，我就感觉它太20多万的车有点太粗糙
1: 哎
0: 了，
1: 呦，
0: 我就是。
1: 以前人那是30多万呢，
2: 对，
1: 文先生。
2: 就是你要求性价比来讲呢，就是现在在燃油车里面，丰田也没有太高的性价比。你跟这个福特比的话，它肯定是比不了，性
3: 北
2: 价比
3: 京
2: 是比
3: 时
2: 不了。
3: 间20点整。
1: 探险者。
0: 探险者。
2: 对，你这个需求基本就是探险者的。
1: 或者是你实在不行的话，咱再看看揽境。
2: 你也说了，你这油耗不是太考虑啊，能接受啊，那就是
0: 对，
2: 探险
0: 我
2: 者
0: 才大概也接触，因为你这个 SUV 在这块搁着呢，对吧？
2: 对，尺寸大的纯油的 SUV，它也不会太省的。
0: 你看我再多说一句啊，
1: 你说
0: 麻
1: 吧。
0: 烦了，谢谢啊。我家吧现在是三口人，我老丈母娘平时和我老丈人吧也不在我家，几乎就是我们家的三口人出去，因为周六周天我是公务员嘛，也不能太张扬了，就开太好了也不行，
1: 探险者
0: 反正
1: 不
0: 就
1: 张
0: 是。
1: 扬。
0: 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完了之后吧，有时候平时出去玩玩，完了再不我就上班，就是这样的，
1: 我们
0: 别
1: 刚
0: 的
1: 才
0: 没有。
1: 说了，要不就探险者，要不就是如果跟探险者，如果你就不行的话，再去看看揽境，一汽大众揽境那款车也没有问题，
2: 揽境也不贵呢，
1: 不贵，现在才26万多起，二十六
2: 那
1: 万
2: 个
1: 起
2: 油会省一些。
1: 啊。然后实在不行，你说我更低调的一些，觉得我还想省油，我就选汉兰达或者是陆放，
0: 就这几款车是
1: 行
0: 吧？
1: 吗？
0: 行，谢谢你啊，麻烦了，
1: 好嘞，
0: 哎，好，
1: 很
0: 非
1: 简
0: 常
1: 单，
0: 感
1: 很
0: 谢，
1: 简单，这几款
0: 哎，
1: 车都
0: 好，
1: 行。好，
0: 我知
1: 我们
0: 道。
1: 今儿就到这吧，我们明天见。
4: 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

0: 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5: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第八章，荥阳对峙，楚汉焦灼。刘邦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到了荥阳。眼前的景象一片凄惨，士兵们丢盔弃甲，神情萎靡，队伍杂乱无章。战场上的惨败让人们心中都笼罩着一层阴霾，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许多士兵甚至开始私下议论，对这场战争的前景感到绝望，逃亡的念头在不少人的心中滋生。刘邦知道，若不尽快稳定局势，这支军队将不战自溃。他强忍着内心的焦虑和痛苦，立即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在会议上言辞诚恳地说道：此次彭城之战是我之过错，但我们不能就此一蹶不振，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定能扭转乾坤。将领们听了刘邦的话，虽心中仍有担忧，但也被他的决心所感染，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继续战斗。刘邦着手对军队进行重新的整编，他让经验丰富的将领们挑选那些身体强壮、战斗意志较为坚定的士兵，将他们集中起来，组织一支精锐的核心队伍。对于那些士气低落的、战斗力较弱的士兵，则安排他们从事后勤保障等工作，让他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逐步恢复信心。此时刘邦又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他亲自到训练场上督促训练，要求士兵们严格按照战术进行操练。每天天刚破晓，士兵们就被号角声唤醒，开始进行列队训练、武器使用训练等等等等。训练场上杀声震天，尘土飞扬。刘邦还邀请了军中的老将为士兵们传授战斗经验，讲述在战场上如何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士兵们的战斗技能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心理素质也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刘邦派人快马加鞭赶往关中，向萧何请求增援。萧何接到信息后，知道局势的严峻，他立刻行动起来，在关中地区广泛的招贤纳士。他深入到各个郡县，张贴告示， 宣传刘邦的军队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争，鼓舞着青年壮年来参军。一时间，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了支援刘邦的队伍中。萧何还组织了大量的粮草、武器等物资，准备运往荥阳前线。他亲自监督物资的筹备和运输，确保每一批物资都能安全及时送到刘邦手中。在运输过程中，他安排了一支精锐的部队进行护送，以确保不被敌军拦截。在萧何的努力下，一批又一批的物资和士兵源源不断地抵达荥阳。新补充的士兵给刘邦带来了新的活力，粮草和武器的充足供应也让士兵们心中有了底气，汉军的士气也开始逐步恢复，队伍也变得更加整齐有序。为了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刘邦还下令修建通道。这条通道连接着荥阳和敖仓，敖仓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储存着大量的粮食。刘邦知道，只有确保能够从敖仓获取足够的粮草，汉军才能在长期的对峙中坚持下去。于是他征调了大量的民夫，日夜不停地修筑通道。民夫们扛着锄头、铁锹等工具，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着。他们有的负责挖掘地基，有的负责搬运石块，有的负责砌墙。在建筑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比如通道要穿过一条山地和河流，地形十分复杂，但刘邦并没有退缩，他派遣了专业的工匠和士兵协助民夫，采用了各种巧妙的方法来克服困难。对于山地，他们开凿隧道，对于河流，他们搭建桥梁。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通道终于修建完成。从此汉军可以通过这条通道源源不断地从敖仓运来粮食，解决了军队的后顾之忧。除了加强军事力量和保障粮草供应，刘邦还注重安抚当地百姓。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百姓恢复生产。他派遣官员到各个村庄宣传这些政策，让百姓们了解到汉军是一支为他们谋福利的队伍。同时他还组织士兵帮助百姓耕种土地、修复房屋。在春耕时节，士兵们和百姓一起在田间劳作，种下希望的种子。百姓们看到汉军如此关心他们，纷纷对汉军产生了好感，主动为汉军提供帮助。有的百姓为汉军提供情报，有的百姓为汉军送水送饭。在百姓的支持下，汉军在荥阳地区站稳了脚跟。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刘邦还准备重新调整一下军事部署。他任命了一些得力的将士们分别驻守在荥阳的重要关卡和据点。这些将领们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人，他们知道自己负担的责任有多重。他们带领着士兵日夜巡逻，加强警戒，防止楚军突然袭击。在城墙上，士兵们设置了瞭望台，时刻监测着楚军的动向，一旦发现楚军有异常行动，立刻发出信号通知城内的军队做好准备。在防御工事方面，刘邦也下了很大功夫，他下令在荥阳周边修建起高大厚实的城墙，城墙上面设置了箭楼、炮台等防御设施，在城墙的周围还深挖了护城河，河水中布满了尖刺和陷阱。同时刘邦还在城内准备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以备不时之需。他让人打造了许多的弓箭、刀枪、盾牌等武器，储存了足够的食物、饮水和药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军在荥阳的防御体系越来越完善，士兵们的士气也逐渐越来越高昂。他们不再像刚到荥阳时那样的恐惧和绝望，而是充满了斗志和信心。刘邦看着逐渐稳定下来的局势，心中也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虽然目前的形势依旧严峻，但汉军已经做好了与项羽进行长期对峙的准备。 在这段时间里，刘邦还不断

断地与谋士们商议战略。他听从了张良和陈平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一系列对应项羽的政策。他们分析了项羽的性格特点和军事策略，认为项羽虽然勇猛善战，但刚愎自用，容易中计。于是他们决定在与项羽的对峙中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寻找机会打击项羽的弱点。刘邦还派人去联系各地诸侯，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他向诸侯们承诺，只要他们共同对抗项羽，将来取得天下后就一定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一些诸侯看到刘邦在荥阳逐渐稳定下来，也开始动摇了对项羽的忠心，他们纷纷派出使者与刘邦接触，表达了愿意合作的意愿。刘邦在荥阳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部署，军队逐渐恢复了元气，防御体系也日益完善。而项羽在彭城之战后将注意力分散到了对其他诸侯的征讨上，暂时没有对刘邦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样一来，楚汉双方在荥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长期对峙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地理原因来看，荥阳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它地处中原腹地，是西进洛阳、长安的必经之路，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荥阳有汴水、逢池作为天然的屏障，城高则有泗水和群山作为依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邦正是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优势，才选择在这里进行坚守。汉军依托这样的天然屏障，筑建了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布置了大量的军力和武器，使得楚军难以轻易攻克。而且荥阳依靠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敖仓储存着大量的粮食，为汉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只要汉军能够守住敖仓的通道，就不用担心粮草短缺的问题，从而可以长期的坚守下去。对于项羽来说，若不攻克荥阳、城高，就无法率军直抵刘邦的根据地关中。但荥阳和城高的防御太过坚固，他想要强行突破并非易事。而且一旦他在攻打荥阳的过程中陷入持久战，后方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地理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双方军事行动，使得对峙局面得以形成。从双方的战略意图来看，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与项羽进行正面的决战，他决定亲自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依托荥阳的有利地势与项羽进行长期对峙。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耗尽项羽的兵力和物资，同时寻找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刘邦派遣使者去联络各地的诸侯，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试图从各个方面对项羽形成的包围之势。他还指使彭越在楚地进行骚扰破坏，从后方牵制项羽的部队，让项羽无法集中精力攻打荥阳。而项羽则有着自己的战略考量，他的目标是一举歼灭刘邦，统一天下。但在彭城之战后，他发现刘邦并没有被彻底的击垮，反而在荥阳重新组织起了力量。项羽知道刘邦是他最大的对手，必须尽快将其消灭。然而他在攻打荥阳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力，而且他还要应对其他诸侯的反抗，不能将军队力量全部都集中在荥阳，所以他只能采取强攻的策略，试图尽快击破楚军的防线，但又不能不顾后方的安全。这种矛盾的战略意图使得他在攻打荥阳时不能全力以赴，从而导致了对峙局面的持续。

在对峙初期，楚汉双方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役，但小规模的冲突总是发生。楚军经常派遣小股部队对汉军的防线进行试探性攻击，试图寻找汉军的破绽。他们趁着夜色或者大雾天气，悄悄地靠近汉军的城墙，然后突然发起袭击。汉军则加强了警备，一旦发现楚军的动静，立刻进行反击。双方在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箭如雨下，杀喊声此起彼伏。有一次，楚军的一支精锐骑兵趁着夜色绕过了汉军的正面防线，试图偷袭汉军的粮草运输队。汉军的巡逻队发现了楚军的动态，并立即发出了警报。汉军迅速组织一支骑兵部队进行追击，双方在野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楚军的骑兵虽然勇猛，但汉军的骑兵也丝毫不弱，他们凭借着地形的优势与楚军展开了周旋，最终汉军成功地击退了楚军的偷袭，保护了粮草运输队的安全。还有一次，汉军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潜入了楚军的营地，试图破坏楚军的粮草储备。他们趁着楚军士兵熟睡之际，点燃了楚军的粮草堆，一时间火光冲天，楚军营地大乱。楚军士兵们纷纷起来救火，同时四面八方汉军分成小部队，汉军的小部队在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了现场。等楚军反应过来，汉军早已经无影无踪。这些小规模的冲突虽然没有对双方的局势势力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却让双方都感受到了对方的威胁。楚军意识到汉军的防守十分严密，想要轻易突破并非易事，而汉军也清楚楚军的战斗力依然很强，不能掉以轻心。在对峙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部署。刘邦继续加强荥阳的防御工事，增强兵力和武器的储备，他还派人去北方战场督促韩信加快对魏、代、赵等国进行进攻，以形成对项羽战略包围。项羽则在寻找机会试图突破汉军的防线，他加强了对汉军粮草运输通道的监视，准备寻找机会切断汉军的粮草供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楚汉双方在荥阳的对峙局面越来越稳定，双方都陷入了一种僵持状态，谁也无法轻易地打破这种局面。这种对峙局面不仅影响了楚汉双方的命运，也对整个天下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地的诸侯都在密切关注着楚汉之战的发展，他们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立场。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攻守策略。在楚汉与荥阳形成对峙局势一段时间后，项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他决定对荥阳发起强攻，试图一举击败刘邦，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项羽首先进行了周密的军力部署，他将自己最为精锐的30000骑兵作为突击力量，这些骑兵个个身经百战，骑术精湛，战斗力极强。项羽打算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突破汉军的防线。同时他还安排了50000步兵作为主力，负责正面攻城。这些步兵装备精良，有手持长枪的长枪兵，用于在攻城时防御汉军的反击，还有扛着云梯和攻城锤的工兵，专门负责突破汉军的城墙和城门。另外项羽还留下了20000士兵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前线作战。第一次强攻开始了。项羽亲自率领骑兵从荥阳的侧翼发起进攻，他希望通过骑兵的快速冲击打乱汉军的阵型，为步兵的进攻营造机会。

骑兵们犹如一团黑色的旋风，向着汉军的防线疾驰而去，马蹄声如雷，尘埃飞扬。汉军在墙上早有准备，他们看着楚军骑兵冲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弓箭，拿起了盾牌，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当楚军骑兵接近城墙时，汉军万箭齐发，箭雨如同蝗虫一般向着楚军骑兵射去，许多楚军骑兵被射中，纷纷落马，但项羽毫不畏惧，他挥舞着手中的长枪，大声地呐喊着，带领着骑兵继续冲锋。在他的鼓舞下，楚军骑兵们奋勇前进，冲破了汉军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汉军并没有慌乱，他们迅速组织起第二道防线，用长枪和盾牌组成了一道密集的屏障。楚军骑兵在这道屏障前受阻，无法继续前进。此时项羽下令步兵开始攻城，五万步兵扛着云梯和攻城锤向着城墙冲去。汉军在城墙上扔下巨石和火把，砸向了攻城的楚军。许多楚军士兵被砸中后惨叫着倒地，但楚军士兵们依然前赴后继，不断地将云梯靠在了城墙上，试图攀爬上去。汉军则利用长矛和刀剑与攀爬上来的楚军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一时间城墙上杀声震天，血流成河。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楚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始终未能突破汉军的防线。项羽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军，第一次强攻以失败告终。但项羽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总结了第一次强攻的经验教训，决定准备第二次强攻。第二次强攻中，他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先派遣一支小分队骑兵在荥阳的东门吸引汉军的注意力，汉军果然中计，将大部分的兵力都调到了东门。这时项羽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荥阳的西门发起了突袭，楚军的主力部队迅速逼近西门，攻城锤猛烈撞击着西门的城门。汉军在西门的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一时间难以应对楚军的进攻，城门被撞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就要被攻破。刘邦在城中得知西门告急，立刻派遣精锐部队前去支援。汉军的支援部队赶到后，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用石块和热油从墙上泼下，阻止楚军的进攻。同时汉军还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从城墙内杀出，与楚军在城外展开了混战。项羽看到汉军的增援部队赶到，知道强攻难以奏效，他下令楚军暂时撤退，重新准备部署。在撤退的过程中，楚军遭到了汉军的追击，项羽亲自断后，手舞着长枪左冲右杀，杀死了许多汉军士兵。汉军见项羽如此勇猛，不敢轻易靠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楚军撤退。第二次强攻虽然没有成功，但项羽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再次改变战术，采用火攻的方式。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易燃物，如甘草、油脂，打算在攻城时点燃这些易燃物，烧毁汉军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在第三次进攻时，楚军趁着夜色悄悄地接近了荥阳的城墙，他们将燃烧物堆在了城墙下，然后点燃了火把，一时间火势熊熊燃烧，照亮了整个夜空。汉军在城墙上发现了楚军的火攻，立即采取了相对的策略，他们用大量的水浇灭了火焰，还向楚军投掷火把，试图点燃楚军的进攻器械。楚军在火攻的同时，步兵也开始攻城，他们趁着火势的掩护，扛着云梯和攻城锤朝着城墙冲去。汉军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用弓箭和石块打击攻城的楚军，但由于火势太大，汉军的视线受到了影响，防御能力也有所下降。楚军趁机爬上了城墙，与汉军展开了近身肉搏。刘邦在城中得知了城墙已被攻破，心急如焚，他立刻组织一支预备队支援城墙的防守。汉军的预备队赶到现场，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
双方在城中的街道上展开了殊死搏斗，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血腥和杀戮。项羽在城外看到楚军已经攻入城中，心中大喜，他下令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扩大战果，但汉军并没有被打败，他们凭借着熟悉的地形优势与楚军开展了顽强的抵抗。在激烈的战争中，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过一夜的激战，楚军虽然攻入了城中的一部分区域，但始终无法完全占领荥阳。刘邦率领着汉军主力退到了城中一个坚固据点继续坚守。项羽见一时难以攻克这个据点，只好下令撤军，第三次强攻又以失败告终。尽管三次强攻都没有成功，但项羽并没有放弃对荥阳的进攻，他不断地调整兵力部署和攻击方式，寻找汉军的破绽。在接下来的几次强攻中，项羽采用了多种战术，如挖掘地道、使用投石机等。有一次，项羽让士兵们在城墙下挖掘地道，试图从地下攻入城中。刘邦发现项羽的地道后，采用了灌水的方法将地道淹没，楚军的士兵们在地道中被水淹没，许多人被活活淹死。还有一次，项羽使用投石机向城中投掷巨石，对汉军的防御工事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汉军则用盾牌和木板来抵挡巨石的攻击，同时还组织了一支弓弩队对楚军的投石机进行攻击。在多次的强攻过程中，汉军也逐渐适应了楚军的攻击方式，他们不断地改造自己的防御策略，加强防御工事。汉军在城中设置了更多的瞭望台和箭楼，增加了防御兵力，同时汉军还加强了对城门和城墙的加固，使得楚军更难以突破了。项羽的强攻给汉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汉军始终坚守着荥阳，双方在荥阳的战场上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激烈的战斗，每一次战斗都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力拼杀，为了自己的国家和领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强攻的过程中，项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长期的战争，楚军的兵力和物资都受到了大量的消耗，士兵们的士气也有所低落，他们渴望着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而且项羽在后方的根据地也受到了彭越等诸侯的骚扰，使得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荥阳的进攻中。但项羽依然没有放弃，他知道只要能够攻克荥阳，就能够打开在关中的大门，彻底击败刘邦。于是他继续组织兵力，准备发起新的攻击，他不断地激励士兵们的士气，告诉他们只要坚持下去，胜利就在眼前。

在一次新的进攻中，项羽采用一种更加激进的战术，他将所有的兵力集中在了一起，对荥阳的一个城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楚军的士兵们犹如潮水一般向着城门涌去，攻城锤不断地敲击着大门，发出巨大的声响。汉军在城门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用长矛和刀剑与楚军展开了近身搏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城门终于被击破，楚军的士兵们欢呼着冲进了城中，而汉军见到城门被破并没有慌乱，他们迅速组织起防线，与楚军在城中展开了巷战。刘邦亲自率领汉军的精锐部队在城中与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项羽在城外看到楚军已经攻入了城，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立刻率领着骑兵冲入了城中，试图扩大战果。但汉军的抵抗能力十分顽强，他们利用城中的街道和房屋与楚军展开了周旋，楚军在城中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限制，无法发挥其骑兵的优势。在巷战过程中，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楚军的士兵们在狭窄的街道中被汉军的弓箭和长矛所伤，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中，汉军也有不少士兵牺牲，但他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经过几天几夜的巷战，楚军依然无法完全占领荥阳，刘邦率领的汉军主力退到了城中的一个堡垒里继续坚守。项羽见一时难以攻克这个堡垒，只好下令撤军。这次强攻虽然给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依旧没有达到项羽的预期目标。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林妹妹，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路考内工阵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

当运动的激情遇上槟城的夏景，那八九月份槟城有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赛事等待着大家一起去参与，跟着赛事去旅行，沿途解锁槟城的风光大片。今天呢，我们将会以赛场为起点，向您介绍一下哈尔滨九月份的这几场赛事周边有哪些可以打卡游玩的地方。首先呢，9月25号到9月27号，有2026年李宁第一届学生时代羽毛球的对抗赛，在哈尔滨毛毛体育运动基地，报名截止时间呢是9月19号，然后爆满为止。少年选手们可以挥拍扣杀，在赛场上绽放青春力量。看完赛事呢，大家可以开启一个城市漫游的活动。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哈尔滨举行的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年太阳岛荧光夜跑的时间，本周末8月29到30号19:30作为哈马的配套休闲夜跑活动，也是全程休闲慢跑无压力啊，也是串联起了园区多处的特色景点。比如说它这个夜跑以太阳岛风景区为核心，大家呢可以去太阳岛溜达溜达。同时呢，这个周末两场也将会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的野区公园，他家今年新开放的这个野区公园也是本次夜跑的途经点位，非常的有特色。那在9月13号举行的哈马呢，有30000名的跑者将会集结，赛道呢也串联起了哈尔滨到江北江南两岸的经典的地标，比如说有太阳岛群力的音乐公园、音乐长廊，还有巴洛克风格长廊，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沿江的湿地，大家都是可以沿途去欣赏的。还有阳明滩大桥，它也是横跨整个哈马赛程的标志性的大桥。包括大剧院，这也是在沿途的经典的地标里面啊。一场赛事，读懂一座城。那么在赛场之上，让我们一起见证热血拼搏赛场之外的松花江，看看奔流不息的湿地，草木繁盛，欣赏一下城市风光无限。来哈尔滨跟着赛事去旅行，邂逅槟城，万般美好。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哈尔滨之印象，萧红。中央大街，夜，春夜，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7点钟以后，中央大街的中段，在一条横口，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会疑心是从玻璃发出震响。一条完全在风雪里寂寞的大街，今天第一次又嚎叫起来。外国人，绅士样的，流氓样的，老婆子、少女们跑了满街，有的连起人牌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但这只限于年轻人。也有的同唱机一样唱起来，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机会，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和姑娘们连起牌来走。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少的只有1/7或1/8。但是汪林在其中，我们又遇到他。他和另一个也和他同样打扮漂亮的白脸的女人同走。卷发的人用俄国语说她漂亮，她也用俄国语和他们笑了一阵。中央大街的南端，人渐渐稀疏了。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那边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三月花还没有，人们嗅不到花香。夜的街，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是冬天吧，是秋天吧，但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松花江之春，太阳带来了暖意，松花江靠岸的江冰摊下去融成水了，江上用人支走的爬犁渐少起来，汽车更没有一只在江上行走了。松花江失去了它冬天的威严，江上的雪已经不是闪眼的白色，变成灰的了。又过几天，江冰顺着水慢慢流动起来，那是很好看的，有意流动，也像无意流动。大块冰和小块冰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啷啷的。这种响声，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也像玻璃相碰的响声似的。立在江边，我起了许多幻想。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流到海去吧，也怕是到不了海。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尽。然而它们是走的，悠游一般，也像有生命似的，看起来比人更快活。那天在江边遇到一些朋友，于是大家同意去走江桥。我和郎华走得最快，松花江在脚下东流，铁轨在江空发笑，满江面的冰块，满天空的白云。走到尽头，那里并不是郊野，看不见绿茸茸的草地，看不见绿树。塞外的春来得这样迟啊。我们想吃酒，于是沿着土堤走下去，然而寻不到酒馆。江北完全是破落人家，用泥土盖成的房子，用柴草织成的短墙。怎么听不到鸡鸣？要听鸡鸣做什么？人们坐在土地上开着面，走得热了。野浴，赤着脚，郎华穿的是短裤，我穿的是小短裙子，向江边出发了。
两个人渔翁似的时时在沿街玻璃窗上反映着。划小船吧，多么好的天气。到了江边，我又提议，就剩两角钱，但也可以划，都花了吧。择一个船底铺着青草的有两副桨的船，和船夫说明一点钟一角五分，并没有打算洗澡，连洗澡的衣裳也没有穿。船夫给推开了船，我们向江心去了。两副桨翻着顺水下流，好像江岸在退走。我们不是故意去寻，任意遇到了一个沙洲，有两方丈的沙滩突出江心。郎华勇敢地先跳上沙滩，我胆怯迟疑着，怕沙洲会沉下江底。最后洗澡了，就在沙洲上脱掉衣服。郎华是完全脱的，我看了看江沿洗衣人的面孔是辨不出的，那么我借着船身的遮掩才爬下水底把衣服脱掉。我时时靠近沙滩，怕水流把我带走。江浪击撞着船底，我拉住船板，头在水上，身子在水里，水光天光离开了人间一般。当我躺在沙滩晒太阳时，从北面来了一只小划船，我慌张起来，穿衣裳已经来不及，怎么好呢？爬下水去吧。船走过，我又爬上来。我穿好衣服，郎华还没穿好，他找到他的衬衫，他说他的衬衫洗完了就挂在船板上，结果找不到。远处有白色的东西浮着，他想一定是他的衬衫了，划船去追白色的东西。那白东西走得很慢，那是一条死鱼，死掉的白色的鱼。划船又要到江上去摇船，那天又多了三个人，汪林也在内，一共是六个人，陈诚和他的女人，郎华和我，汪林，还有那个编辑朋友。停在江边的那一些小船动荡的落叶似的，我们四个跳上了一条船，当然把汪林和半胖的人丢下，他们两个就站在石堤上，本来是很生疏的，因为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我们故意要看他们两个也配成一对。我们的船离岸很远了。你们坏呀！

你们坏呀，汪林喊叫着。为什么骂我们坏呢？那人不是他一个很好的小水手吗？为他当着讲，有什么不愿意吗？也许汪林和我的感情最好，也许他最愿意和我同船。船荡得那么远了，一切江岸上的声音都隔绝，江沿上的人影也消灭了轮廓。水声、浪声、狼华和陈诚混合着江声在唱。远远近近的那一些女人的阳伞，这一些船，这一些幸福的船呀。满江上是幸福的船，满江上是幸福了。人间，岸上，没有罪恶了吧？再也听不到汪林的喊，他们的船是脱开离我们很远了。狼华故意把桨打起的水星落到我的脸上，船越行越慢，但狼华和陈诚流起汗来。桨板打到江心的沙滩了，小船就要搁浅在沙滩上。这两个勇敢的大鱼似的跳下水去，在大江上挽着船行。一入了湾，把船任意停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太阳的热力在江面上开始减低，船是顺水行下去的。他们还没有来，看过多少只船，看过多少柄阳伞，然而没有汪林的阳伞。太阳西沉时，江风很大了，浪也很高，我们有点担心那只船。李说那只船是迷船，四个人在岸上就等着这迷船。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绕着弯子从上游来的。汪林不骂我们是坏人了，风吹着他的头发，那兴奋的样子，这次摇船好像他比我们得到的快乐更大更多。早晨再看报时，编辑居然作诗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愿意风把船吹翻，愿意和美人一起沉下江去。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市。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月平在悦来客栈遇上一位世外的高人，他就认定肯定是木剑先生，武林界头一把，因此月平给人家跪下了，把这主吓得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哎呦，朋友，这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折杀我的阳寿吗？”月亭说什么不起来。仁兄，我高攀一步，我想讨你一个实话啊。那你说吧，什么事儿？您是不是木剑先生？你得告诉我。哎呀，我都没听说过谁叫木剑先生，这哪儿的话呢？我不是。那你为什么跨了一口木剑？是这么回事啊，这有什么奇怪的？那跨钢的铁的那多沉呢，跨口木头宝剑，这玩意儿多轻巧啊！哎，这无非是壮壮胆儿，摆摆样子，这有什么奇怪的？不对，您没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就不起来。好吧，那你起来，你起来我再说。月亭这才起来，坐到旁边，这主把木剑摘下来了，递给月亭。你先看看我这口宝剑。月亭拿过宝剑离开，长短儿跟一般的宝剑没啥差别，就这宽窄不太一样。比如说一般的宝剑宽2寸，他这把木剑宽有3寸，而且光有剑没有剑匣，这把哎，缠的挺带劲，都是鱼鳞似的，剑穗也挺漂亮。用手掂量掂量，分量可不轻啊，比钢的铁的一点都不次啊，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看完了，还给人家了。这小伙子把木剑带起来了，朋友，你不要在这上动脑筋，没用。我这玩意儿是装饰品。月亭就知道这。

人呢深沉老练，看这意思你怎么问他也不会说实话的，要再追问下去就讨厌了，因此月平适可而止，不往下问了。朋友既然不肯说出真名实姓，那我也不便强求了。那么您到京城是办公事啊还是办私事？哎呀，方才我没说吗，我这人玩世不恭，视功名如粪土。我就觉着人这一生不仅像做梦，而且像演戏呀，台上是戏，台下是戏，人生也在演戏。我看什么都无所谓，我对什么事情也不求真，我呢还不是个浪荡公子，因此这次我进京无非闲逛闲逛，溜达几天就回家，买几块衣料啊给我老人烧回去，就这么回事儿。哦，既然这样我就不多做了，你好好休息吧。哎哎，月平啊，你坐下，我还有几句话跟你说。我看得出你这小伙子是交朋友的人，尤其你是岳飞之子，令人崇敬啊。但是呢你还年轻啊，年轻人经验阅历都不成熟，因此在为人处事方面要多加谨慎，多动脑筋呢。是是是，您说的对。那么您指的是哪方面呢？比如说你跟杨红。哦，你也知道有这么个人？当然知道了，杨红是盖九霄的养女，又是他徒弟，这个小丫头十分了得呀。月平，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要动真功夫你还不行啊。嗯，你跟杨红之间的关系嘛，我看你要审慎对待，杨红用心良苦，也怪可怜的。你们俩再见面的时候你不要过分刁难于他，你记住了吗？哎，喂，那月婷还想深问，这人把这插头打过去了，多一句也不说。再有，你找秦桧报仇这事儿，我要重复一遍，要先有证据，你记住吗？而后再报仇，但是这个报仇并非说你亲自把秦桧杀了，把他脑袋砍下来，把他开膛摘心，这都不好使唤。你要打官司，要通过官府，要叫天下的人都知道，有利有证。你爹死的冤怎么个冤法？秦桧卖国怎么卖的国？只有这样，通过官府或者是皇上给他定罪，如果秦桧的罪落实了，那么你爹的冤案就可以昭雪了。只有走这条路啊，像你以往想的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不行，这都是一般庸人所为，你不应该这么办，记住了吗？记住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你说的我太服气了，的确是这么个理儿。我呀也是逮什么说什么，其实人都犯这毛病，瞻事则迷，旁观者清啊。啊，可能这事儿要轮到我身上，我比你还糊涂。月婷，

0: 人生夜茫茫，路漫漫，道路坎坷呀，你要好自为之。
1: 是是是。
0: 月平起身告辞，回到屋里头就回忆这人说这话，越扒的滋味说的越有理，而且字字千金。岳平心说，我什么时候能像人家这么老练呢？哎，你看人家慢头小语四平八稳，你比我成熟的太多了。吃完晚饭我还得过去，怕讨厌也不行，跟人家坐在一块儿说几句话，我长知识，我就觉着我这能耐又大了一块。容等吃完晚饭岳平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人走了。他急忙赶到账房一问伙计，伙计说人家进屋的时候把钱就交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真高人也，神龙见首不见尾呀。岳平对跨木剑这个人更加了五成的敬意。那么这个人哪儿去了，后文书咱再说。翻回头还说岳平这天晚上也不想进丞相府了，也不想杀秦桧了，他得盘算盘算这个事儿。因此他理出个头绪来，证据，我想什么办法找证据。倘若我要进了秦桧府，把他那个保险柜打开，那里边肯定有往来的书信呢，他肯定得留着。尤其他跟大金国往来的密信，我要能找这个三封五封的，那就是铁证如山呢。你不是卖国，你是什么？你跟咱们大宋的仇敌国家暗自通信。我要能找着他陷害我爹的证据，那就更好了。丞相府我还是要去的，但我怎么谨慎，我得怎么办？后来他想的脑袋都疼，迷迷糊糊他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洗完脸漱完口吃完了早点，岳庭心说还到街上溜达溜达，今天呢上丞相府踩踩道，晚上得暇去溜达溜达。他心里盘算着，还没等动地方呢，店房伙计进来了。您的姓高吗？月平到哪块登记报名都叫高波，他不敢说他叫月平啊，所以登记簿子上写的姓高。啊，对呀，庙上有位小和尚要见您。小和尚？岳平心说，我这也没熟人，他怎么能找到这店房来了呢？人在哪儿呢？在门口等着，请他进来。伙计转身出去，时间不大，领进一个小和尚来，十七八岁，小脑瓜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灰布僧衣，胖袜云鞋。小和尚手里拿着封请帖，见着月平之后先是一笑，阿弥陀佛，施主您姓高，您的官印叫高波。啊，对呀，高波就是在下。高施主，我奉当家的所差给您送了份请帖，当家的交代让您金身大驾赶奔我们庙上一叙。嚯，你们当家的是谁？我们当家的就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方丈，上智下冲，智冲长老。他这一句话呀，岳平想起往事来了。哎呀，我师叔啊，

我师叔啊，在金刚寺呢。那边说怎么个师叔呢？您还记得咱这书开始的时候，有个临安三贤吗？临安三贤头一个就是宗泽的兄弟，名字叫宗谭。第二位就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方丈孝如来智明。第三个云天道长贺长兴，临安三贤，这三贤都参与救月亭了，而且大和尚智明为了救月亭，自己了结自杀了。那月亭每当想起这件事儿来，心如刀绞一般。智明的亲师弟智聪，就刚才小和尚提的，月亭当时也在金刚寺见过呀。哎呀，心说这大师叔现在还健在呀，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冲哪一点，我也应当去给人家问问安呢。好吧，月亭说："这么办吧，你稍后片刻，我结了账，咱们一块儿走。"是是是是。月亭把钱汇了，店账饭账了结之后，背着铁伞跟小和尚一块儿起身，赶奔飞来峰下金刚寺。一边走，月亭一边问："你家方丈怎知我到了临安住的这座店房呢？"那我就不清楚了，他这么交代的，叫我上这儿来，我就上这儿来了，究竟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月亭一想，他是个小和尚，跟小孩似的，可能不知道内情，因此不便多问。书说简短，进了大山，来到金刚寺前，小和尚刚要叩门，被月亭给拦住："等等等等。"月亭干什么呢？要在这看一看，回忆回忆。因为月亭那年也五六岁了，这聪明的孩子他都记事儿。他一瞅这座庙是当初的庙，我曾经在这住了不少日子。哎呀，智明大师傅为了我搭上老命了，我呀得想法在这多住几天，找着他的坟茔或者是僧塔，我得多烧几张纸。就这样，小和尚叫门，里边又出来个小和尚，把门开开了："师兄回来了啊，回来了，请来了吗？哎，这不来了吗？赶紧禀报方丈。""好好好，您等等啊，我们禀报方丈。"能有半碗茶那么大功夫，小和尚乐乐呵呵出来了："请。"月亭把斗笠摘掉，蓑衣脱了，里边的衣服规整的干净利落，迈大步跟着进了金刚寺。到庙里一看呢，跟岳飞的府截然不同。你看岳飞那府没人管，草都长得多高，墙皮剥落，人家这不是这样。院里的干净整洁，金碧辉煌啊，跟当年没有区别。月亭穿过游廊，顺甬路来到方丈室。小和尚高高把帘笼打起来，请。月亭迈步进了屋，一看呢，正中央有一张云床，云床上有两个大蒲团，蒲团上坐着两个胖大的和尚，一个正坐，一个稍微侧点坐。这胖大的和尚，一个面似淡金，一个面如重枣，满脸都是兽斑呐，光脑袋上受着戒，脖项下挎着素珠。正中央这和尚身披黄袍，侧坐这个身披红袍。
岳亭呢，尽量回忆。我见过智冲长老，但是想不起来了，是不是这模样也记不住了。岳亭赶紧近前施礼，晚辈高波参见二位师父。阿弥陀佛。智冲往下看了一看，你是岳亭，正是晚辈，我的孩子。智冲啊，从云床上下来了，抓住岳亭两只手，这么看那么看，哎呀，亲热的不得了。孩儿啊，你挺好吗？我挺好。老前辈您累也挺好吗？哎呀，勉强凑合吧。孩子，来，坐坐坐坐。坐下了，那个大和尚也下了云床了。智聪长老给介绍，这是我的亲师弟，金刚寺的监寺僧智慧长老，你也叫叔叔吧。哦，岳亭见过之后坐下了。可是智聪啊特别亲热，问岳亭，你到京城来干什么来了？岳亭一想，都一家人，无需要隐瞒。师叔，实不相瞒，我是来找秦桧算账来了。哦，你想杀他？正是。不过现在我改变了主意了，我不想杀，但我得先找着证据，我要跟他打官司。哦，是这么回事儿。谁陪着你来的？没人，就是我自己。那你身边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老前辈，怎么能放心让你一个人来呢？师叔有所不知，人家有人家的事儿。况且我这次来，我跟谁也没打招呼，故此我才自己来的。啊，是这么回事。孩儿啊，你知道我把你找来为什么吗？我不知道。一是叙叙旧，另外孩子，我想劝劝你。师叔，有话您说吧。我说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了。你爹究竟怎么被害的？是不是被害？你只是那么一听，故此呢，我劝你呀，不要太求真了。岳亭一听，这路子不对啊，他这什么意思？因此也没打岔，接茬听他往下说。岳亭啊，我可是为你着想，你前途光明啊，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毁了你的一生。就为了你，你想要毁了多少人呢？哎，犯得上吗？你要能听我的话，我呢跟那些达官贵人处的都不错，我给你啊说几句好话，朝廷可以拿你不做逃犯处置，根据你的能耐暗财录用，凭你的本领，你当个什么官当不了呢？要金有金，要银有银，功名富贵都在你身边摆着，你何必像现在隐姓埋名躲躲闪闪做个黑人呢？孩儿啊，能不能听我的话？岳平这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了，心说话：“智冲啊，智冲，你这叫放屁！哦，你受谁收买了？跑这来劝我来了，言下之意，让我不要给我爹报仇了，让我忘记过去。
让我投靠奸相秦桧，认贼作父，你这骂我的八辈祖宗啊！这是，我要知道这样，我不来。岳庭腾就站起来了：“师叔，多谢您的好心，我得想想啊，过几天我再给您个答复。”岳庭啊，还用考虑几天吗？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不就表了态了吗？哎，究竟你能不能听我的奉劝？不能。你要叫我表态，我告诉你们，仇我是非报，往后请师叔免开尊口，告辞了。岳庭一甩袖子往外就走，刚到院里看傻眼了，大门角门四面八方被八个人全给包围了，正面的正是追魂大剑司空亮，再看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一缺道人莫七松、西天鬼王包廷、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等等等，全在这儿。再往后看，南宫玄、北宫月正手提兵刃向他冷笑。岳庭心头一颤，完了，我上当了。我这人怎么上了当才明白呢？我事先脑子没多根弦儿，怎么没料到这事儿？正在他发愣之时，追魂大剑司空亮冷笑了几声：“岳庭，后悔也晚了。小兔崽子，我明白告诉你吧，你一进临安，我们的人就跟上你了。你还到岳飞府门前停了一会儿，你还掉着半天眼泪，我们全都看在眼里头了。岳庭啊，实话告诉你，今天把你骗到这儿来是我的主意。你别恨你师叔，他说那些话是我教给他的。看看你小子有没有悔改之心。我这么一看呢，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类似你这样的人，不把你铲除是不解决问题了。各位要今天大家同心协力，把岳庭给我乱刀分尸。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两句话是至关重要。但是这个人呢，往往遇上事儿不加深思，结果出了事儿，回过头一看才后悔。拿岳庭来说，就是这么个人。到了金刚寺上了当了，中了人家的诡计，被官府的爪牙包围。岳庭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俩和尚智冲智慧，夜已投靠了官府，把自己给出卖了，设个圈套骗进金刚寺好捉拿自己。想到这他一跺脚啊，哎呀，这人呢真是长得老学得老。我头脑一热没加深思，你说这亏吃的这个报，看来今天我是难逃魔掌了。为什么这么想？因为周围都是人家的人，而且都是有能耐的，自己是孤

长难明啊。事到现在，岳平把牙关一咬，把心一横，也就豁出去了。就这100多斤呗，我顶多给你们，也就顶到头了呗，还能把我怎样？不过他扭转回身，点指着俩和尚是破口大骂呀：“智冲、智慧，你们两个狗头！说人话，你们不做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表面上是正人君子，一肚子男盗女娼，我恨你们！”这俩和尚是洋洋得意，娃娃，你后悔没有用。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师兄弟跟我大师兄志明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们没有他那么傻。他为了你自杀了，你说多不值个儿、哎、我们的确投靠了官府，不然的话我们庙宇能这么富足吗？我们哥俩能在这儿做上当家人吗？这都是官府的恩赐，我们吃谁就得给谁办事儿。岳亭啊，你小子要明白事儿，把铁伞扔了，赶紧投降。看在你年纪轻轻，官府或者能高抬贵手，饶你不死。你要觉着你不含糊，是什么铁伞的传人，你会两下五八抄，嘿嘿，那你可是死路一条。岳平实在听不下去了，眼睛都红了，眼眉也立起来了，不容分说，晃身行车就扑奔大和尚智冲，单掌开杯就是一掌。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跟岳平站在一处。他那两下比岳平啊差的太多了，也就是七八个照面，被岳平飞起了一脚，正点在他心口上头。这地方可怕碰啊，况且岳平的腿有多大的劲儿，那练过踢百木桩，那百木的大桩子埋到地下一半，露到地上一半，那岳平一脚把桩子都能踢折，要踢到人身上受得了吗？随着一声爆响，智冲嗷这一嗓子飞出去2丈多远，一口血就喷出来了，手刨脚蹬，绝气身亡。哎呀，岳平这心呐、啊、这才痛快了一点，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吗？智慧在后地找，阿弥陀佛，好小子，你敢拒捕！晃双掌过来了，几个照面，被岳平使了个铁砂掌，正拍到他秃脑门子上头，啪！啊、又报销一个。朱一魂大剑司空撂一看，好小子！各位，说什么不能让他跑了？岳亭武功挺高，非一人能敌。大家上，上，咱们一块儿上！朱一魂剑司空撂，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西天鬼王包廷，
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南宫玄，北宫月，等等等，十七八个呀，上来把月平围在当中，拳脚、棍棒，各种兵刃，刀光剑影，是把月平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月平也急了，把宝伞拽出来，舞动宝伞，运用绝功，一个人力敌群凶。月平是不错，能耐是挺高，打这么多人那不是白给吗？也就几分钟的功夫，就见月平敌拔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月平看完了，但我宁愿死，不叫他们抓活的，我要落到他们手里，那个罪我也受不了啊。想的这月平抱住宝伞，想给自己来一下。就在此时此刻，月平心中一阵难过呀，心说，师父，我对不起您培育之恩呐，徒儿要自行了结了，爹爹，我不能给您报仇了。儿也没想到能死在临安附近。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云牌嘡嘡一响，算卦算灵卦，有算卦的没有？就这声音呢，大家太熟悉了。司空廖众人脑袋瓜子嗡了一声，各拉家伙跳出圈外，回头往墙上一看，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叶无光谁惹得起？你瞅着他是瞎子，假瞎子，武功绝伦呐！没想到他赶到金刚寺了。说起来这事儿不奇怪，本来叶无光跟过去的夫人傅清波，也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两个人见了面了。傅清波把事情交代清楚了，是服气而走，把顺元峰阴阳教这一大摊子都让给了丈夫叶无光。叶老剑客呢，就把丐帮的总舵从襄阳挪到顺元峰，因此啊，他没工夫陪着月平。咱们呢，就光说月平的事儿了。叶无光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之后，想起临安还有一处分舵，就是他手下还有一伙人。分舵的舵主姓胡，叫胡九公，人送绰号偷天换日，领着一百来人呢，化妆改扮，还在临安眯着呢。现在总舵已经挪到顺元峰了，理应当把他们接来。就这样，叶无光赶奔临安。您说事情有多凑巧？正走到飞来峰下金刚寺，听见里边嗷嗷直喊，上墙头一看，哟，这不月平吗？这孩子怎么上这儿来了？啊，都是熟人儿。我焉能见死不救呢？就这样，他才激动云牌，跳下来跟月平见面。他这一来呀，月平可太高兴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呀，老人家，老前辈，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好好歇歇吧。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呢，你瞅瞅，这都是狼啊。哎，他们吃人吃的眼珠子都红了，可我这人是专打狼啊。孩儿嘞，你在旁边歇歇，
把他们交给我瞎子了。

0: 一转身面对司空亮，我说：“司空亮，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我就跟你说的好话千千万，也就是对牛弹琴而已，你也听不进去。对你这种畜生，就得武力解决呀！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不是，司空亮知道这老瞎子这身上这功夫特殊，你打不上他还没事儿，你要一打上他，浑身哆嗦，就扭大秧歌。听说他会一种绝艺，叫金刚混元指，这玩意儿可厉害。司空亮不敢过来。这帮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呀，咱们二十来人，难道就叫他给镇住了不成吗？南宫玄、北宫月带头，各位，大家一块上，别怕他，啊，上上，哇，一股劲儿，这帮小子上来了。叶无光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还有多少？一块上，我老瞎子是收庄带包圆，来吧。就见他身形晃动，嬉皮笑脸，没有几个照面的功夫，南宫玄、北宫月首先中了金刚混元指。哎，这对夫妻多好，四肢摇动，奔奔直蹦，两口子跑到墙几角扭起大秧歌，不给他解他得老这么蹦，多这么蹦死拉倒啊。司空亮一看这像话吗，赶紧飞身过去，每人踹了一脚，把他们踹躺下了，寻思能给破了，结果越踢蹦得越欢。哎呦，这个要了命要了命了，现在只好豁出去了，围住叶无光不放。书中代言，叶无光能耐再大，可在场这些人都不白给呀，都有决意在身，这一玩了命也不是好对付的。正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就听见角门那有人乐，那声音呢跟银铃一般，带着水音儿，咯咯咯咯咯咯咯咯。这乐声在司空亮众人听起来汗毛根都发炸，扭回头一看，哟，正是那个虎丫头虎妞，也不知她从哪儿来的，手中拎着那条虎鞭从角门进来了。真热闹呗，又叫我赶上了。我说叶老剑客，不必着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啪，就这一鞭子把西天鬼王包廷从院里就抽到院外头去，回首啪又一鞭子，正抽到司空亮的后腰上，那么大的追魂剑客就摔出一溜滚去。这丫头的能耐比叶无光还要高，你伸不上手啊。这帮小子一看可坏了，今儿这仗没法打了，看来又叫月平这小子捡了个便宜，后会有期吧。哇，散了。那么月平这阵也缓过来了，月平一瞅司空亮拉着宝剑奔东北方向跑了，月平一咬牙，心说无论如何这回我不能放走他，这个仗到了了结的时候了。月平回过身来，冲着叶无光和虎妞喊了一嗓子：二位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我先追人去了， 日后有机会我必定报答。说着话，他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追赶司空廖。就听啊，虎妞在后头还喊呢，那个小没良心的，那个小白眼狼，你给我回来，咱俩的账还没了结呢。岳婷心说，什么账？大概又是那姓杨的杨红的事儿。我才不听呢，我办我的事儿吧。单说司空廖，方才叫抽的这鞭子可够重的，后腰乃至两腿全有点麻木，因此他跑起来就不那么快，而且每迈一步肉就像弯了一下似的，疼得他是满头大汗呢。他手提追魂宝剑，一边跑一边回头观看呀，一看岳婷追来了，他更有点着急了。由于慌不择路，走到大山里头来了，跟那帮人都跑散了，身边连一个帮手都没有。司空廖心说，完了完了，要被姓岳的这小子把我追上，我没个消息。你看岳岳出事儿，靠着这山坡有棵大树，这大树已经死了，那树根被日光一晒鼓起多高了，好像个小桥洞。他光顾回头看岳婷了，没注意脚底下，结果这左脚啊就插进这小桥洞里去了。你想那人跑得那么快，底是一别，这只脚受得了吗？嘎巴一声就别折了，没把司空廖疼死，嗷这一声撒手扔掉追魂剑，摔倒在地。就在这时候岳婷就追上来了，岳婷把铁伞那伞尖儿逼住司空廖的梗嗓，别动啊！你动一动，我扎你个透心凉！哎呀，岳婷啊，好不容易算把他抓住了，拎着他脖领子把他拽出来，一拧个脸朝下，脊背朝天，还管他那脚面骨折没折呀？活该呀！岳婷把他两臂背过来，把他的裤带解下来，紧紧的把他捆上。哎呀，岳婷也累坏了，扶持扶持这顿喘呢、啊。看看左右没人，心说我先过他一趟，我先出出气。像猎死狗一样把司空廖猎在一块石头的旁边，岳婷好像审判官往石头上一坐，把铁伞背到身上。然后岳婷问司空廖，你听着，别跟我耍死狗，我问你，秦桧一向投敌卖国，陷害我爹岳飞和国家其他的忠良，他跟金兀术往来必有密信，你是他的爪牙和帮凶，我就问你一件事，他把这些书信秘密的东西搁到哪儿了，在什么地方保管呢？你要把实话告诉我，你呀少受点罪，你要不说实情，你落到小太爷手了，我可可劲儿折腾你。到了现在，司空廖肉烂嘴不烂，他眯缝着眼睛一咬牙，疼的那脸上的肉嘣嘣直蹦。他还说呢，岳婷啊，我叫你想瞎了眼我也不会告诉你的，的确我们丞相有不少不少的书信，要落到你手里的一封对你的帮助太大了， 可我就不说。你随便吧。老妇落在你的掌中，杀剐存留，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好，我叫你嘴硬，啪啪啪啪。这顿嘴巴子撤的，把司空亮那脸打得像胖头鱼，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但是司空亮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岳亭一看呢，不行，得改变战术。妈，这种人呢，横骨插心，铁石心肠，他要不说，你瞪眼也没办法。岳亭把手指头伸出来，对准他的穴道，嘣嘣嘣，连戳了几下。这玩意可要命啊，比什么刑法都厉害，把司空亮疼的哎呀！好啊，岳亭啊，我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岳亭不听这套。照样用手指头戳，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蹦个蹦啊啊！这司空亮啊，都不出人动静了，脸也绿了，五官也歪曲了，眼看这个人就要交代。岳亭急得也满身大汗，哎，整这么个功夫，听身后脚步声响，岳亭一回头，一看跑了一个人，正是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那大总管。高峰这小伙长得漂亮啊，面似银盆，剑眉虎目，比岳亭高着一块。说实话嘛，两个人一戳一战，比岳亭长得强。但是跟岳亭水火不同炉，哎，不知道他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岳亭赶紧放弃司空亮，站起身来严阵以待。就见高峰一口气儿跑到岳亭的面前。岳亭，贤弟，别误会，哥哥找你来了。哎呀，岳亭一听这口吻跟过去不一样，哥哥。岳亭就一愣，哎，高峰，咱俩这弟兄二字从何论起？
1: 兄弟呀，
0: 哥哥，我早就有心跟你好好谈谈。我乃是高宠之子，我叫高峰。咱俩小时候在一块儿长大，吃我娘的奶，莫非你忘了不成？在黑虎岭下，你我弟兄分手，一直到今天才得团聚。我早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无奈我身边耳目众多，没有讲话的机会，今天咱们弟兄该着团聚。

0: Harbin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道路交通广播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我让他们干点儿，我不想我有。

0: 时间五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斯开达罗什奈阿拉丘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

与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代志。转看袂爽生气，敢看庙人无人，总看我你袂爽。
1: 我让我大家留意，这不是故意，让他。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叫做他说。至于这首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首歌的词曲。我觉得这首歌词写得非常好。有人说孙燕姿是一个外国歌手，可能他并不是非常熟悉我们华语的词的魅力，但是如果他不懂的话，怎么会写出如此精彩的一些词呢？没错，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来作词的。早上的6:2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们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吧。我们的王玉博来问候了，包括贤后以及秋韵、一叶扁舟，还有一桶爆米花都已经来问候了，问候了大家早上好。包括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征服者说来了，天文早上好呀，欢迎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黎明，叫做 Happy 2000。

来自我们非常熟悉的黎明，叫做 Happy 2000。这首歌其实听到歌名，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了，一定会收录在千禧年左右。同样也是黎明非常经典的千禧年的代表作。当年有一点超前的这种电子编曲掀起了一股热流，也同样是很多人的千禧年的回忆。千禧年前后，大家可能对于未来会充满了想象力，觉得哎，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有这种汽车呢？我觉得大家小的时候可能都会写过这样一些作文。这个歌曲洋溢的就是乐观向上的氛围，所以时隔20多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依然会觉得非常有感染力。不管现实有多少琐碎，我们依然可以保持一份简单的快乐，所以早晨需要这样的一份活力加持，一起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魅力。早上的6:30，那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奶茶刘若英，当爱在靠近。看到一桶爆米花说了，说早上好啊，这周休年假出来玩了。年假去哪玩了？我一直在想说，如果休年假的话，今年会去哪里玩比较好，有没有什么地方推荐呢？行，谢谢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早上好，今天是星期三，祝各位周三快乐。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欢迎来到8月26号星期三，一个全新的早晨。现在呢，可能路上的车会越来越多，所以此刻你出门了吗？是不是感受得到周三的这样一个早高峰的车流了呢？无论怎么样，希望你在一个小时的音乐当中是快乐的，是自在的，是非常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是温柔善意的。音乐早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非常多的经典的作品，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吧。今天和大家抛出了这样的一个小话题，就是说一说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一件很小但是却非常治愈的这样一些幸运的小事都有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留言分享，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那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最近这个天气啊，早晚高峰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千万千万不要这个着凉感冒了，像天文一样感冒了好多天还没有完全好。所以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可以带一件外套哦，比如说下雨啊，然后天气晚的时候凉的时候可以穿上。雨滴落在静静草地，提到幸运的事情一定离不开这样的一首歌，小幸运，来自简弘亦的翻唱。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翻唱版本简弘亦带来的《小幸运》，徐佳莹的作曲，施仁成的作词，重新编曲了之后呢，男生版本褪去了原本少女的青涩，多了一份成年人回望过去的释然。也希望了这样的一份幸运能够陪伴大家。早上的6:41，看到一桶爆米花说去南京了，商场很好逛，景点也好逛。今天和朋友去鲁迅的家，去鲁迅故居。现在在车上，已经到了杭州。我应该是去年冬天去的南京，确实还是蛮好逛的，尤其是德基，是不是去打卡了德基的厕所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就是在南京定居，然后就找他一起聊聊天，一起这个简单逛了逛，觉得还是蛮好的。就是如果你去到有大学同学的城市，真的是觉得哇，好像回到了大学生活，感觉在这里定居，大家也过得相当不错。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飘飘。

0: 这首歌的核心是偏于向上的这种释怀，编曲非常的灵动跳跃，传递的想法就是一种，就是心里面的纠结啊、烦恼啊，就让它随风飘走吧。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想不开、放不下的人和事，那与其一直攥在心里面，内耗的只有自己，不如学着简单一点，该放下就放下，让心事飘飘而去，轻装上阵，过好当下，我觉得就已经足够美好了。
1: 下半日晖，风雨捉不透。
0: 接下来这首歌你一定听过，如果你看过这部剧的话，看到妍妍来问候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8月26号星期三，一周过半了，欢迎各位。这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知否知否。

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可以说是电视剧的 OST 当中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了，来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中的主题曲，由胡夏和郁可唯带来的演唱。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那在本周六，也就是8月29号，我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当天往返的短途游，我们会去到阿城的玉泉，带大家去感受一下一天玩转三重乐趣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全家都可以轻松出发。那这一趟呢，我们会去打卡的就是玉泉狩猎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玉泉狩猎场的自然好风光。我们在这里可以登陆神鹿峰，然后灵秀峰，沿着林间的步道缓缓地向上登高远望，还可以近距离地邂逅一下软萌可爱的小鹿梅花鹿和小鹿贴贴，随手就可以拍出非常治愈的森系大片。还可以去逛一逛像万福廊，在醉仙泉边品一口清冽的山泉水，吹着山风格外的惬意。在景区里面还会有像射箭呀、投壶呀、喂鹿呀、铲茶呀等等等等这样一些特色的体验项目，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在这里都能感受得到自然野趣。那第二站呢，我们会去到的就是黑龙江的玉泉酒业，感受一下龙江本土的酒文化。同样这里也是中国蒸馏酒发源地之一，有着近千年的酿酒文化，也同样是中国兼香型白酒的诞生地。如果你是一个老喝家的话啊，平时喜欢喝点白酒的话，相信这次行程一定不会空手而归，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现场品鉴一下地道的美酒，感受一下东北白酒的醇厚口感。当然啦，也会有一个团购的活动，如果你喜欢的话，想要买酒的话，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在这里的一定会让你用非常优惠的价格买的。

0: 道。那第三站我们会去到的就是采摘，会去到玉泉桃花源有机采摘园，可以体验一下亲手摘果的田园乐趣。这座占地有300亩的有机种植园，全程是非常严格遵循着有机标准的种植，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和激素，种出来的葡萄果肉饱满，果香清甜，入眼就能够放心品尝，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所以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在这里都能够吃到非常美味而且健康的葡萄。当然了，这样的一天行程不止带大家玩，一定要带大家吃得好。我们的午餐吃的也特别棒，中午为大家安排了一顿满满一桌的东北农家菜，比如说德莫利炖鱼啊、红烧鸡块、五花肉烤酸菜，包括平山一定要去吃的一绝干豆腐，包括炸江虾等等等等，乡村焖鸡蛋，可以说是十道特色的菜肴荤素搭配，全部都是本地家常好味道，保证让大家吃得好也要玩得好。这次是由我们九二五专业团队打造的，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自费，往返的交通、景区的门票，包括参观品鉴、采摘入园、特色午餐，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是每个人92.5元，每个人92.5元。昨天我看到群里已经报名了好几十个人了，所以说这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想在本周六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个玉泉当天往返的行程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报名机会。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名额非常的有限了，因为昨天一天就已经报了50多个人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本周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想感受一下玉泉狩猎场，感受一下玉泉酒宴，想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每个人的价钱也非常的划算，不到100元，92.5元的价格就可以玩转一整天，包括了一顿午餐、往返的路费等等等等，全部都包含在内了。
1: 说了善意的废话。请用我的手帕擦擦你的嘴巴。
0: 这首歌杨千嬅什么都不怕。

0: 早安，这里是专制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2: 刚刚看到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问说，我们29号几点出发，是早晨8点集合，没错，就是在厢房的这个台门口，就是在我们单位的门口，在华山路这里。如果有朋友想在本周六跟我们一起去玉泉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报名机会了，因为名额非常的有限了。今天是周三，我们周六早上出发，然后当天往返。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早上的6点55分，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经典的歌曲。相信大家能够在这些歌曲当中感受得到不一样的音乐的力量，希望今天的歌能够给你的周三带来一份好心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守住自己的稳稳的幸福，就像这首歌一样，屋顶，我们可以在屋顶畅所欲言，回到过去。早上的6点56分了，我是天文，祝你周三快乐，祝你早安，明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刘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8月26号星期三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那个专线行人询问启事8799-7337-8211叫002。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先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贺大高速263公里+500米到323公里+400米处大雾已散。另外呢，绕城高速5公里到35公里处大雾已散，还有绥北高速绥化到北安方向59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啊，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啊。看到王玉博来了，跟我们打招呼啊。
1: 嗯，是的，在这儿呢给提前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在今天呢，周三我们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当中呢，将会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呼兰大队的一线指挥与中层的基层的
0: 警官
1: 们我们负责人走进直播间，围绕着农村两围整治、高速公路夏季交通安全治理以及城区的僵尸车与私设挡车桩专项管理三项核心的工作，和广大的市民朋友呢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呢如果涉及到呼兰区的道路出行相关的问题，欢迎您呢随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或者是提前给我们的导播间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的导播老师将会为大家提前记录。
0: 哎，今天我们的主题当中啊有一项就是僵尸车啊，这个大家如果在呼兰辖区发现了你所住的这个地方或者附近有这样的车辆影响我们正常的停车或者通行的话，欢迎大家呢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现场呢一会儿呢我们把这个线索给各位警官带回去，然后呢帮助大家来进行沟通和解决啊，大家千万可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当然涉及到呼兰辖区的啊道路标志标线啊、信号灯的设置啊、调整啊、放行的通行的这个规则呀、等等啊啊，总之是呼兰辖区的交管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大家记得留言的同时一定要写上您的名字还有手机号啊，名字和手机号，这样节目之后我们的警官呢才能够联系到您啊。
1: 看到了启航说有亮林妹妹换班了早班啊，这周本来就是我俩的早班。
0: 对，这应该是跟我去那个凤凰山的朋友。
1: 是吗？
0: 啊、
1: 哦、
0: 啊、
1: 哦哦、
0: 对，我看看是不是的啊。
1: 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更正啊，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更正，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更正、
0: 啊、
1: 刚才呢我们6点到7点的主持人天文
0: 啊
1: 在节目当中又瞎摆乎了。
0: 你可别听他的啊！
1: 别听他的啊！
0: 啊，别听他的啊！
1: 你就听林妹妹的，这是最最准的。
0: 嗯，
1: 就可别听天文的啊！
0: 你等听他的，我告诉你都报不上名了啊！
1: 可不得，是不是他有个团队想报名啊？
0: 50人团队呀！
1: 啊，
0: 那这差的也太多了，差50人团队呀！
1: 我跟大家是这么说啊，
0: 嗯，
1: 那个。今天我们从昨天早上开始为大家推出了就是本周末8月29号周六
0: 阿城
1: 一日的阿城玉泉一日游。然后这个呢我昨天早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介绍之后呢，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半个小时一辆大巴车就满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呢第二辆大巴车又

0: 开始开了，
1: 对，
0: 就是整个的这个报名速度特别特别的快。我昨天是下了节目，大概是九点多钟，在我们频率的就是大群里面，就是跟大家说了一下，我说现在8月29号，我们的阿城游的报名呢是54位听友，
1: 嗯，
0: 然后结果呢，这个天文啊就记住这个数字了，刚才在节目当中
1: 他就以为昨天后边没有人报了，是吗？
0: 就说54个，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报100多人了，
1: 就是两车还多了吧，
0: 嗯，不到50个名额，也就是说不是说报了50人，是不到50个名额了，
1: 对，就剩不到50个名额了，
0: 对，剩不到50个名额了。我们的想法是，嗯，因为我们最开始就是说要发2辆大巴车，
1: 嗯，
0: 就是说可以让给大家发2辆大巴车，所以昨天我俩下了节目之后1辆大巴车都
1: 满了，
0: 然后后来呢陆陆续续的又有早上添加的，然后又有后来报名的，我们给大家开通了2辆大巴车，但是结果到昨天下午的时候就是2辆大巴车都装不下了，已经开第三辆大巴车了。那今天昨天刚是报名的第一天，我们就有100多位听众报名了，那今天我们还能够为大家开最后1辆大巴车，我们整个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只能有180位听友报名，
1: 嗯，
0: 不能再多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准备发4辆大巴车，然后为了保证每辆大巴车上第一有空座率，
1: 嗯，
0: 就让大家那个
1: 别太挤，
0: 对，能够舒服一点，嗯，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餐厅一定要确保每位听众朋友要么你坐的是包房，
1: 嗯，
0: 要么你坐的就是10人桌，
1: 嗯，
0: 而不能说，
1: 嗯，
0: 哎呀你看剩几个朋友了还坐不下了，有几几叉叉的，
1: 嗯，
0: 不行，我们最多给大家保证200人以内的接待的体量。因为我们去的这几个风景区它可以就是你随便进随便那个人很多都可以，
1: 嗯，
0: 没问题，它景区的接待能力是可以的，但是由于饭店餐厅我们给大家找的是自己带园子的，然后呢我们吃的是当地地道的那种农家菜，
1: 嗯，
0: 所以这样的饭店它不可能就是说像咱
1: 们特别特别大的那种
0: 吃席一样就那么大的饭店，有特色保留当地非常好吃的这个小园儿里面的这个菜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嗯，
0: 所以就自然而然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不能抱太多朋友的情况，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一起走，我们一起去阿城玉泉一日游旅行活动，那你就赶紧拨打电话，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全体编播人员就得去10多位，
1: 嗯，
0: 我们带着这100多位听友一块儿去玩啊，
1: 对，
0: 8211-9002-8799-7337。所以在节目的最开始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更正，如果说您想要在本周六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一块儿出行的话，那就抓紧时间抓住这个周末最后一次暑期游的机会，
1: 还是最后的这个名额了啊，
0: 对，因为你是这样的，你基本上你到下周的时候你就出来玩不了了，因为孩子
1: 上学了，对啊，
0: 对，开了学之后呢，然后你9月份的时候你下事儿很多，
1: 嗯，
0: 你就得耽误了，
1: 嗯，
0: 因为你看其实现在的这个气候是最好的，不
1: 冷
0: 不
1: 热，不
0: 冷
1: 不
0: 热，天气特别好，
1: 嗯，
0: 你在外面呢爬爬山呢，啊，玩玩水啊，嗯，就是说在小泉里
1: 他那个沾沾水儿，
0: 对，
1: 汤汤汤水
0: 都没关系，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一定到了这个9月份之后你可能就
1: 没法沾水了，凉了，嗯，
0: 然后早晚的时候你可能穿的就会更多了，你现在还可以着夏装，
1: 嗯，
0: 然后出去玩还不遭罪还凉快，我觉得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大家想要报名的话8211-9002-8799-7337，大家抓紧时间，8月29号出发，我们去的是阿城玉泉，我们去玉泉的狩猎场，
1: 嗯，
0: 然后那儿呢还有可爱的小鹿，你可以跟小鹿来交流互动，然后还有万福狼，我们还有醉仙泉，还有神鹿峰，还有灵秀峰，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去黑龙江玉泉酒业的博物馆以及玉泉的桃花源有机采摘园，这一趟线下来，
1: 嗯，
0: 一位听友的价格92.5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报名听友这么多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啊，对，这个价格就是我们频率的这 FM92.5 嘛，
0: 嗯，
1: 哈尔滨交通广播哈，
0: 嗯，
1: 咱们就象征性的啊收了92.5块。
0: 其实这都我觉得不是象征性的，
1: 啊，
0: 因为那个这两天导播负责授课嘛，
1: 嗯，
0: 然后负责跟听友交流，
1: 嗯，
0: 然后这两天就一直有导播跟我说，这说这要是我听了节目我肯定报啊，
1: 嗯，
0: 太合适了，
1: 那不
0: 他说这成本都下不来，我说你说对了，我说你算算92.5块的这个价格，
1: 嗯，
0: 往返大巴车就是你如果说自驾去的话，
1: 嗯，
0: 你往返92.5块，你
1: 油钱
0: 和 和过路费都不够、
1: 嗯、对啊。
0: 但是我们如果跟着我们一块走的话，92.5往返的大巴车，
1: 中午一顿餐，
0: 然后我们还有各个景区的
1: 门票
0: 还有餐的钱、
1: 嗯、
0: 然后刚才那个导播说、嗯、哈，餐也都忘，我说当然了，而且咱们吃的还

0: 很好，
1: 也不能让大家带饭。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又给大家在行程当中免费赠送你出行的保险，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也非常的合理。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去到的那个玉泉酒业的博物馆，
1: 嗯，
0: 平时是不对外的，
1: 嗯，
0: 就是完全你进去之后啊会给我们不一样的这个体验和感觉。所以听友如果说想要报名本周六的这个阿城玉泉一日游的话，那就抓住暑期最后一个周末，跟着我们交友交通广播一起去亲近大自然。8211900287997337，而且咱们去的玉泉桃花源的有机采摘园里面可以无限的畅吃，
1: 嗯，
0: 就是这个我觉得一般团队你去那儿是做不到的。
1: 对，
0: 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我们在视频号当中呢最底端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展示，就是我们这次活动会去到的这几个地方，8211900287997337，名额不多了啊，跟着听友一块出行热热闹闹的，而且往返大巴车上我们也会做互动，给大家额外准备一些小小的互动礼物啊，8211900287997337，现在你可以抓紧时间报名。今天值班导播是老魏，你就直接找老魏就行啊，找老魏报名。
1: 这个大家得抓紧时间了啊，这个你考虑太长时间，可能就没有名额了。
0: 就是你不用考虑到哪儿呢，就是因为这个价钱的问题，太便宜了，
1: 太合适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的
1: 什么
0: 猫腻儿啊，就是你又是去了，你又怎么样？你又得单独花什么什么钱，单独交什么费用？咱们没有，就是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的一次听友的福利的活动。我们上一次收92.5块的这个价格，还是在2023年的年会的时候，好多年都没有这个听友福利了。
1: 嗯，
0: 我是觉得3年都没有了。那大家就是听到了，如果你周六你有时间，就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报名，跟着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一起去玩，8211900287997337。然后刚才有朋友问说，那个今天穿啥？需要外套冷不？早晚出行的时候需要加一个薄一点的
1: 外
0: 套，
1: 薄外套，对，
0: 对
1: 里边半袖，完外边薄外套就可以了。
0: 或者是你全天可以穿一个薄长袖也没问题啊。
1: 嗯嗯。你的微笑编织了每一个奇妙。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进一步的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呢，将会在辖区的部分高速公路路段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3处，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黑龙江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呢，通告如下。一、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点位以及抓拍交通违法类别。一、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违法行为抓拍点位1处。在绥满高速公路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599公里150米处，大庆到哈尔滨方向。第二、高速公路超速行驶违法行为抓拍点位2处，绥满高速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599公里加500米处，哈尔滨到大庆方向；绥满高速 G10 哈尔滨到大庆段631公里处，631公里加900米处，哈尔滨到大庆方向。第二，新增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启用时间是2026年的9月3号0点。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道路交通违法规定啊，这个通行的规定，共同维护良好的道路通行秩序。
0: 现在时刻是7:18，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大家打不进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电话全满线了。刚才我出去看了一下，我们今天导播老魏就是不停的两个手，左手停这个，右手停这个，
1: 就是可能会出现都接起来了，然后他得一个一个来啊。
0: 我们现在呢，导播间的热线电话呢，你多打几遍。拨打8211900287997337。如果说你打电话的时候出现占线或没有人接，你不要着急，你就反复的打重拨键，或者是你多响两声，因为我们这个电话呢，你听到的占线或无人接听，都说明前面正在有人抢线。8211900287997337，现在这几路电话都被占满了，因为我们剩的名额不到50人了。你想想，如果你家中报4-5口人的话。92.5块的这个价格，一家3口报名不到300块钱，200多块钱，就相当于是你在外面吃一顿饭，然后呢其他的往返的路费和游玩的景点都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赠送给你的。所以为什么说这是一次活动，就是因为它的价格太划算了。然后咱们跟大家说说中午吃什么啊，因为刚才我们没有跟大家说中午吃什么。
1: 哎呀，中午的菜啊，我跟大家说呢，老好吃了啊，就是有一个特点大家都知道，跟着我们出去玩吃的肯定会贼好啊。首先德莫利炖鱼，
2: 红烧鸡块，

0: 五花肉烤酸菜，
1: 嗯，
0: 平山一绝干豆腐，大家都知道平山干豆腐好吃，是不是？平山一绝干豆腐，还有炸江虾三蒸一炸。
1: 三蒸一炸到底是啥呀？
0: 对呀、啊，我也没整明白。
1: 咱听众有没有知道三蒸一炸是啥？
0: 都蒸的啥？炸的啥、哦、
1: 啊？然后还有香葱拌鸡蛋，
0: 香葱拌鸡蛋啊，然后配上柳蒿芽炖土豆汤。
1: 嗯，最关键的是。它有一个自有的小园儿、
0: 嗯，
1: 那个园区里头有自种的田螺玉米，
0: 对，
1: 所以咱们的主食不仅仅有
0: 米饭，
1: 还有玉米、
0: 嗯、
1: 啊！你说这多好，十道特色的菜肴搭配本地家常好味道、
0: 嗯、
1: 啊！这是中午吃的饭，那你就想想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十个人如果报名的话，
0: 嗯、
1: 我们肯定给把这十个人安排到
0: 一桌
1: 、
0: 嗯，
1: 那你这十个人。吃顿饭，925能不能下来？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都下不来，你起码吃这么好，你得千儿把的。
0: 嗯，
1: 然后你其他的随便玩、啊，然后还免费的那个大巴
0: 车往返，景点门票、
1: 嗯，
0: 十个人的车费、路费呢？
1: 嗯，
0: 对吧？
1: 游玩保险。
0: 对呀、啊，游玩保险呢？你自己算算这个成本，大家就知道了，就算出来了、啊。
1: 而且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编播人员一起互动一起玩、
0: 嗯，
1: 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82119002879973737，现在还是。打不太进来啊、大家试试吧，我也没有办法，就是、
0: 嗯、
1: 所以今天
0: 我俩这没法干预啊、
1: 就是
0: 能不能打进来都是靠大家运气了啊、
1: 大伙儿就是有我微信的朋友就是很多，因为我看昨天在导播间报名的、
0: 嗯、
1: 很多都有我微信、
0: 嗯、
1: 但人家都不在我这报名、
0: 嗯、
1: 为啥呢？直到我在上节目根本没有时间，
0: 对、
1: 嗯、然后他们都打导播间的电话，
0: 因为所有名额都在导播间那边掌控着啊、
1: 对，除非是报名不是很紧张的时候，你问我，然后我帮你转交一下行、
0: 嗯嗯、
1: 啊！大家呢，现在拨打82119002879973737，我们也就最多还有50个名额，但是我现在没有问导播目前的情况，你就直接找老魏，然后让他给你报名缴费就行了啊。
0: 嗯

0: 就算从此关注一条资讯内容，儿童能否单独坐火车？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那现在呢，铁路部门也给出了一个最新的答案啊，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呢？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那中国铁路专业解答来了。首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坐吗？那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一起出行。那其中呢，如果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呢应该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这个儿童呢独自出行，那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 那现在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呢？是这样的啊，目前呢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呢提供进出站的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的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所以说呢，我们的各位家长要注意了啊，铁路部门目前呢没有提供这样的这个服务啊。

0: 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7度，全天航班量52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为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0: 三 C 标识，三 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 P 四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2: 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啊，就是我们哈冰秀的门票，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今天最后一天，
1: 最后一天了。
2: 对，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场演出，8月27号是冰雪大世界冰雪秀场哈冰秀演出的最后一场，所以您明天晚上想要看哈冰秀的演出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哈冰秀吧，不是每年都有，然后如果说有的话，当年最多只有一两个月的演出时间，所以是很难得的。那对于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听友来说，如果你想抓住夏天的尾巴，然后到那儿去免费观看一场演出的话，我们真的特别要感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每年那儿有啥演出的时候都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样免费赠票的福利，
1: 提供这样的这个机会啊。
2: 但是今天只有最后的六张票了，如果今天早上你没得到的话，今天晚高峰我们还会再发出四张，但是今天呢早间我们只能给三位听众发送，然后最多只有六张门票。如果你想得到这个门票的话，大家呢第一轮你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随便的互动的任何内容都行，然后我们将会在所有的留言里面选出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票。

0: 有一款面霜，被称为熨斗面霜。
1: 哎，我发现最近咱都是给大家上的那个从来没上过的东西。
0: 我这款产品，我大概是在15年前，我知道
1: 研究过，是不是？
0: 对，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当时就是因为什么会觉得它挺好玩的呢？因为它的名字叫熨斗啊。10多年前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然后当时呢，我特别查了，因为那个时候吧，我觉得我还是需要就是给眼部涂一点那个眼霜。那个时候是刚刚想要给我的眼部涂眼霜，我原来都没用过。然后我其中呢就查了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我当时就觉得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后来我就上那个，比如说上小红书啊，或者上其他的那个平台上去查一下为什么。因为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眼部的细纹干纹像拿熨斗给它熨
1: 平
0: 了
1: 一样
0: 啊，就基本上看不出来了。而且它去除黑眼圈的作用也非常的好。就是如果说你的眼部有细纹、有淡纹、有黑眼圈，那你就赶紧抓紧时间用紫熨斗，因为它对于细纹、淡纹、眼干，然后产生的一些褶皱，非常非常的好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我当时呢看到的价格呢，其实我觉得也不贵，因为这个呢，我觉得它就属于是性价比很高的，
1: 对，
0: 所以好多朋友全都会去买。
1: 一般大牌的那种眼霜，就是都特别贵，
0: 对，
1: 那么一点儿，然后都可贵，上千是不
0: 是？对，但
1: 是
0: 呢，这款欧莱雅的眼霜三十毫升就很大了，你像有的品牌的眼霜
1: 15克
0: 是吧？它是30毫升，官方起店店的价格呢是300块钱，但是我们的价格合一支，你猜多少钱？99.5块
1: 啊，不是199啊，
0: 拍一发二，两只、
1: 啊、两只199
0: 啊，是不是一下觉得自己也行？
1: 我发现这个跟咱那个92.5有一拼呢。
0: 对、
1: 这个、
0: 大家呢、
1: 啊、
0: 现在马上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输入两个字眼霜，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两支199，合一支90多块钱啊！这个价我跟你说，你在全网都找不到。你要真能找到了，可能你都会怀疑它是不是假的。但是我们是真是假的？来，
1: 赵岩，赵岩，
2: 在吗？
0: 是不是假的？

0: 得呀，这么便宜呢？
1: 你这是
2: 那咋可能呢？那咋可能呢？
1: 那回给你起的名叫什么来
2: 的？
1: 保真福利馆是不是？
0: 跟我们
2: 对保真福利馆，但真的好巧，我现在用的也是这个。
0: 你也
1: 在用这个
0: 啊？你用完的效果，其实我因为我没用这个，就是当时我觉得有点贵，
1: 眼就来了。
0: 对，当时我就是看了半天，然后那这款你觉得它就是涂上之后是不是特别的滋润？
2: 它真的很润，但是有一说一，我得说实话，就是我不好好涂。
0: 对，你得
2: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那不行，那你效果肯定就不行呗。你得天天用，天天用之后你的效果会很明显。它之所以被叫做紫熨斗是有原因的，它对于抚平细纹来说确实好使。那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查验真伪。
2: 必须是真的，因为咱们这跨境直采的正品保真，然后呢再加上咱们的有效期就2027年9月，其实满打满算有可能就一年的时间了，效期有可能也不是那么漂亮，因为算是临期产品了，
0: 但这个就是涂眼霜一年没问题。
2: 对，其实完全没问题。我这就属于我女朋友用的特别好，然后呢她送了我一支，但是我还不是很注意这方面，所以造成的。然后再加上呢咱们还可以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就是别像我似的，就是咱如果真这价格买了，咱就大方的好好舍得的用就行了。
0: 就是为啥呢？因为吧，赵岩他能在他这个平台上去买，就说明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他也
1: 都
0: 在
1: 用，
0: 就是绝对是正品保真的，这个可以放心。另外，它这个价格就真的一点都不心疼，就是你天天给它大面积的涂或者涂稍微厚一点都没问题的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欧莱雅正品保真的眼霜30毫升得到两支，而且是第二代升级版，一共到手的价格是199，合一支不到100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我就告诉你，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人如其名，抚平细纹淡纹非常的管用。
1: 眼霜啊，今天的关键词是眼霜两个字啊，这个眼霜
0: 不是熨斗、
1: 不是熨斗啊，
0: 熨斗、
1: 眼霜两个字啊，
0: 眼霜。
1: 好，感谢赵岩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宠粉福利啊。
0: 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那个留言内容，是有想要得到那个哈冰秀票的，是不是？我们看看那个，对，你看一下他什么时候关注的咱们。这样不就能看出他说没说谎吗？真没说谎，那这票送给您吧。送给罗斯啊，他说哈冰秀的门票2张，行吗？送给他行吗？我看你半天都没吱声。
1: 没有，我在看那个下边的这些留言呢。
0: 那个送给罗斯啊，罗斯，恭喜你获得2张明天晚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哈冰秀演出的门票。他说我是925的忠实听众，从主持人到导播都认识。他说孩子想去看哈冰秀，然后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他是2015年关注的，
1: 对，
0: 11年的时间了啊，确实很长。那恭喜罗斯，然后我们送给你2张票，把你两位能看的明天晚上能去看演出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留下来啊。我们想要得到票的朋友直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哦。
1: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送明天最后一天演出的票啊。
0: 对，大家继续可以留言，然后继续可以留言，我们一会儿再选出再选出听众啊。
3: 我们说一声如愿。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资讯啊，最近呢，哈尔滨市何家沟流域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包括清华大街、何家沟铁路以及学府路的围河区域，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建设，现在呢，对项目啊这个设备的采购啊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呢采用非开挖修复工艺，对片区10000多米的排水管线呢实施提质升级，同步的部署一批智能化的监测设备，补齐管网的感知短板。进一步的提升区域的排涝能力，巩固何家沟流域水环境的治理效果。那这个项目呢，覆盖复旦街、学府路、何家沟东沟部分的路段，针对第600到第1600啊既有缺陷排水管线开展修复，管线修复总长度呢达到14984.52米，同步修复现状检查井330座，新建检查井36座。项目呢摒弃大规模的破路开挖的传统模式，依靠非开挖技术完成地下管网的微创手术，最大限度的降低施工对城市交通和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为了实现排水管网数字化管控，项目呢将批量的配套布设各类的智能感知终端，其中包含流量计、液位计460套、水质仪60套、积水点检测设备20套、摄像头30套、车辆定位仪15套以及雨量计5套。 整套设备监测啊，可以

0: 实时采集管网的流量、液位、水质、雨情、积水点位等关键数据，实现管网运行状态的动态掌握，为汛期排水调度、积水预警以及污染溯源提供数据支撑。这次改造聚焦清华大街、何家沟铁路和学府路的合围片区，通过管线病害治理和智能监测体系搭建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呢，修补老旧管网渗漏破损缺陷，提升管网的输水截污能力，减少雨季污水溢流入河，另一方面呢，强化积水风险预警处置，提升片区应对强降雨的排涝韧性。项目实施之后，将会进一步的完善这个片区雨污分流体系，夯实何家沟控源截污的基础，助力持续维护河道的水清岸绿的治理成效。
1: 指尖在树叶划过，
2: 先看刚才大家那个要门票五花八门啊，
0: 嗯，
2: 然后你看鸟生鱼塘他说了，嗯，我处了个女朋友，他也想看哈冰秀。你处个女朋友，你的大风儿呢，赶紧去买得了啊！跟大家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这个夏天为大家推出就是梦幻冰雪馆与遇见哈尔滨两个套餐的联票，只需298，你就给他们就买这个呗，
0: 嗯，
2: 买这个之后
0: 还能上冰雪馆，
2: 对你俩还能。嗯多待一会儿，
0: 嗯，
2: 两大王牌演出，一共套票的价格是298，而且呢，嗯，哈冰秀的演出马上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套票也剩不了几天了。大家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去购票。你正常梦幻冰雪馆的票就得300多，遇见哈尔滨的票98起。但你现在呢，两个加一起才298，很划算啊。那今天呢，我们一会儿继续的来为大家送出票。还看到了这个小波留言呢，他说美女帅哥主持人好久不见了啊，这我们要不发票你们也不跟我们见，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呗。还有那个猫脸男孩、嗯、你这就告诉你都得挑理，你这说的少人能给你票吗、
2: 啊、他说了每天那个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广早高峰已经成为我日常的习惯了，尤其是主持人有亮、泽南、周锦、甜甜几位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啊，后面我就不念了。
0: 嗯，
2: 那啥他根本都不认识我，而且他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我负责，都不知道是谁给的票，你说。
0: 我刚才说，我说你这是你这都得挑
2: 理。来，我给你们念叨念叨啊、
0: 嗯，
2: 说这几位呢，咋回事？风趣幽默、
0: 嗯，
2: 特别的接地气，有亲和力、嗯。节目以实时路况、本地资讯、安全提示为主，陪伴着城市清晨的车流，也让我收获很多启发。就是啥意思呢？李、
0: 嗯、
2: 妹妹没有亲和力，
0: 嗯、
2: 不接地气，主持生硬、
0: 嗯。
2: 然后呢，平时还不给你们说新闻。
0: 他的意思是你长得好看。
2: 嗯嗯，那不行，
0: 仙气飘飘。
2: 他的意思说我就是个花瓶儿，没有任何实力啊。
0: 你看我刚才我就点到你了，我都说你这能给你票吗？你说你哎呦天，
2: 小确幸，看你表现吧。告诉你，你都不知道我是谁，这一天天的啊，天行健，天行健，你不用说，我们第一天就给你票了，完了你还迟到了啊，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2: 你记不记得他？
0: 第啊，对我知道，嗯。不能再给了，
2: 不能再给了啊！第一天就给你完，你还去迟到了，
0: 那可不。
2: 嗯，他说之前因为去外地出差，然后没能和家人一块去看那个哈冰秀，希望自己能与这次哈冰秀有缘，一张票就行了啊！来年再会吧，咱
0: 咱们得雨露均沾啊。
2: 嗯，咱俩咋这样式？咱俩咋的？就今天上完这节目之后
0: 不来了，明天把人都得光了。
2: 那个缸子啊，821100。只能告你这么多啊！821100，周六旅游报名、
0: 嗯、
2: 就821100。
0: 对，然后那谁小波说了，哈哈哈哈！一大早上你俩可乐死我了，太幽默了。
2: 嗯，有人欢喜就有人忧嘛，有人喜欢就有人讨厌嘛。
0: 嗯、对，你看那个谁啊，那小男孩
2: 小确幸
0: 猫脸啊，小确幸啊啊！嗯、完了，我告诉你都记仇了。
2: 嗯，那可不咋的。
0: 你这以后你什么出去啊？玩去啊啥的，
2: 嗯，
0: 包括旅游团队啊啥的、
2: 嗯，
0: 你把他得罪了。
2: 哥，我明天还想上节目。我这挺
0: 有名额都告诉你没有名额，我跟你说啊、
2: 嗯，嗯，
0: 一看是你，完了就不能让你去。
2: 对，说的越来越没有底气了啊！
0: 嗯、
2: 夜月说哈哈，说挺好，谁说的好啊？听我说的好啊！刚才那个就什么
0: 妹妹
2: 小猫
0: 拉着你点别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2: 就这么。 们几个听友听咱节目啊，气死我了啊！接下来我们来一波互动吧啊，接下来来一波互动，大家呢现在啊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现在大家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我们从本周开始为大家来介绍尔滨街巷，每天呢带您了解一条街背后的历史故事。今天呢我们来到了道里区的一条非常有名的街道，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看到了这条街路，您快速说出这条街路的名字，马上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留言互动，告诉我们是哪条街，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将会获得两张明天晚上哈冰秀的门票啊。大家听清楚了吗？就是我们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看，看过之后呢，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
0: 微信公
2: 众平台上去留言，所以这就是增加了一个
0: 难度
2: 啊、
0: 哎，
2: 增加了一个难度。我们看是看，但是留言呢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
0: 平台上啊，
2: 公众票
0: 嫖了啊、
2: 嗯，就是今天早上就是对这票这个梗就过不去了啊。
0: 你瞅瞅你那个谁呀，那个谁，啥来的？小确幸啊，
2: 那没事儿，
0: 你瞅给你妹妹气的，
2: 那没事儿，没关系，他你看他也没说所有人呗，
0: 答题得是在那个公众号上答题啊，公众号上答题，
2: 对，那个小方块那位朋友啊，我们是在那个就是你看这条街路，对呀，是告诉了呀，但是你不得到那个平台上去留言吗？我告诉大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不想说
0: 那个小确幸，你是想把林妹妹气死啊？今天早上
2: 真气死了，你说这个主观题
0: 啊，你就答得稀碎那么地了，
2: 我就不给你了 啊，但没想到这个客观题
0: 你也答，
2: 他也是第一个答对的
0: 啊，
2: 那就送给他吧，你看我这边大人有大量，
0: 多大方，你知道吗？
2: 来，
0: 那啥，那个小确幸，你不得说点啥往回找吧找吧吗？
2: 不用了，就这样吧。
0: 快点给你哥给你个机会，你往回找不找吧？
2: 就再见吧。那位小确幸的朋友啊，你恭喜您获得两张明天晚上那个哈冰秀的票，他确实是第一位答对的。
0: 猫脸男孩啊。
2: 对，猫脸男孩的小确幸，然后呢留下两位明天晚上可以看演出的朋友的电话姓名和身份证号啊，留下两位。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赵林街。
0: 哎，第一个给的那朋友好像到现在没发信息呢吧？
2: 哪位啊？罗斯啊，
0: 对呀、
2: 啊，罗斯还有小确幸这两位朋友，恭喜二位获得是明天晚上，冰雪大世界哈冰秀的门票啊！
0: 你现在啊，这两位朋友赶紧把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朋友的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面来啊！你们两位每个人发。两个人啊，发两个明天晚上去看演出人的这个名字、手机号和身份证号啊。那罗斯都这么半天了，快十五分钟了，你还没发过来信息啊？你再不发信息，我们换人了啊！
2: 行走街巷，对话过往。我们今天呢，带大家了解的这条街路就是哈尔滨市赵林街。
0: 赵林街呢，坐落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东部，北起森林街，南至经纬街，全长1173米，宽31米。沿街呢，分布着哈尔滨第一中学、哈尔滨话剧院、建筑艺术广场等重要的地标。那这条街呀，始建于1903年，因为中东铁路的建设啊，配套铺设地下集水管道，街道呢依管道而建，最初呢得名水道街。1925年正式确定中文街名。20世纪初，水道街呢已经是哈尔滨的繁华之地。这里呢建有哈布的第一座大型市场巴扎市，236家商铺云集，是当时最热闹的商业中心。1923年，哈尔滨广义中学，今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第一中学啊，在此建校。之后啊，汇丰银行啊，这个宴宾楼饭店相继落成，文教、商贸、餐饮一应俱全。街道呢，四季景致优美，夏季绿荫繁花，远景相连；冬季雾凇果枝啊，银装素裹，是滨城独具韵味的景观街道。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啊，抗日英雄李兆麟将军来到了哈尔滨，担任滨江省副省长兼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在水道街9号办公，积极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成为敌人的眼中钉。1946年3月9号，李兆麟呢将军啊在此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壮烈牺牲。此时呢距哈尔滨解放只剩49天。
2: 这位奋战林海雪原14年的英雄，没能等到胜利曙光，却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条街上。为了缅怀英雄功绩，1946年的3月15号，水道街正式更名为赵林街，道里公园也同

0: 不更名为赵陵公园。百余年来，这条街从因水稻得名到因英雄不朽，承载着哈尔滨的城市记忆与红色精神，永远被后人铭记于缅怀。关注几条路况信息。王玉庆提出我们市区内的路况，他说油坊街与东门街交口一台轿车与一台吉普车追尾了，小车能够勉强通过，导致行车艰难。另外呢，严玉吉也提示说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方向车多车行缓慢。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吉黑高速五常东收费站出口封闭，过往车辆呢绕行其他的收费站。还有另外呢，因为设备抢修，大广高速赵源站入口现在是封闭的。叶月说了，说林妹妹咋穿的这么复古呢？这就是说林妹妹穿的显老呗，是不是这意思？她说我穿的复古，
1: 啊、你这个风格确实是挺像那个
0: 八十年代、
1: 对八十年代那种跳迪斯科的那个。
0: 我再缺个发签儿，
1: 就是那种发箍，是不是？
0: 嗯，对对对，发箍，就是那种红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刚才得票那两位朋友，你俩赶紧的啊，发信息啊。
0: 对，
1: 今天一个都没来呢，
0: 要不发的话就得换人了啊。
1: 对，
0: 罗
1: 斯，罗
0: 斯
1: 啊，
0: 还有那个小确幸，就那位朋友，
1: 对，睡一大堆的那个，猫脸男孩，
0: 对，猫脸男孩的小
1: 确幸
0: 啊。如果说这两位朋友十分钟之内没有发送的话，我们就会换其他的听众了哦，抓紧时间，把明天晚上看演出的两位听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发送上来。

0: 从刚才早间七点钟一直到现在，这个电话线就没断过，一直一直在响。那今天早上报名的听众非常的多，本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九二交通广播将会带着180位听友，一起去阿城玉泉一日游。
1: 嗯，
0: 它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是说的是带着听友，然后结果昨天我俩没下节目的时候，一辆车就
1: 满了。
0: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两辆车满了，已经第三辆车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候，正式的为大家开通第四辆车，
1: 第四辆了，对，
0: 对，
1: 嗯，
0: 你现在你算算，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现在是第四辆大巴车了，
1: 就是最后一辆了。
0: 嗯
1: 嗯，
0: 我们只能发180位的听友，因为景区它里面是随便可以进的，
1: 嗯、
0: 然后人多，
1: 就是景区肯定是能装得下，对。
0: 但是我们为大家选择中午吃饭的这个餐厅，它是带自己的那种小园的餐厅，是当地的特色餐厅，所以它只能最多我们保证有200位听。因为他其实他家已经很大了，
1: 嗯、
0: 你想能同时容纳200人就餐，
1: 20桌呢？
0: 对呀、
1: 啊，
0: 而且我们安排，要不然就是进包房吃，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在室内10个人就一个桌的那种餐，我们保证大家就餐的一个环境的体验，所以最多只有4辆大巴车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和份额。如果说你早间已经打电话报名咨询了，就抓紧时间缴费确认。因为不要就是说等着，你看今天算是星期三，那你就说那我周五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打个电话，然后问问时间行不行、
1: 嗯、
0: 不行那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我们只能是今天报名，今天这个团就彻底的收掉
1: 了、嗯、
0: 对，肯定会没有再名额了，除非啊有临时去不了的，那我们大概是周四周五的时候再给大家安排补位，但那种可能性非常少。你想想花92.5块，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像你中了奖一样的就那种感觉，
1: 对对，
0: 因为太合适了。为什么这次大家报名很快？其实我是觉得第一呢，好多的听众朋友不仅仅是因为便宜，其实也是信赖我们九二五交通广播、
1: 嗯、
0: 就知道我们弄的这个大活动，吃喝玩乐行游都好，
1: 特好，
0: 对，体验感都好、
1: 嗯、
0: 所以好多的听众呢是原来就是跟着我们一块玩过，所以听到有这个新活动了就赶紧报名了、
1: 嗯、
0: 因为今年我们在整个的7-8月份为大家安排的短途游不多，我们在暑期的最后一个周末为大家安排了这个短途游，所以就是抓住今年暑假的最后一个周末，你要再等的话就得等到明年了、
1: 嗯、
0: 因为你进入到9月份10月份天凉了，你那个时候再在户外尽情的玩耍、
1: 嗯、
0: 机会就不多了，
1: 就是你可能得穿的那么多衣服呀、啊
0: 嗯、
1: 啥的就不得劲儿了、啊、
0: 那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可能就不愿意出门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时间也非常好，最关键的是价格便宜，92.5块，你算算往返的大巴车钱、门票钱、所有的中午的餐钱，包括我们的景区有讲解的费用，包括我们赠送大家保险，所有的费用都加在一起是92.5块，是我们的频率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相当于在暑期的最后一周，为了回馈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

0: 助和支持，所以我们才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很有意义的这个团。大家呢如果想报名的话，现在抓紧时间，本周六出发，一天的时间就返回，早上8点钟啊，时间还不算早，然后晚上傍晚就返回了，不耽误时间。周日的时候你还可以在家休整一天，8211900287997337，咱们会去三大景点御前的狩猎场，这个地方呢有神鹿峰、灵秀峰，然后有林间栈道，景色很优美，还有可爱的梅花鹿。最关键的是我们在万福廊可以在醉仙泉边品一口清冽的山泉水，吹着格外惬意的山风，还有景区内有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像射箭、投壶的一些体验，大家也可以去参加。我们第二站我觉得是本次行程当中最有意义的，可能大家听到黑龙江玉泉酒业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平时是不对外的，我们925交通广播可以团体的形式去参观，而且你去那儿之后真的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让你了解传统的酿酒工艺与老酒储藏的故事，还能够现场品鉴地道的玉泉美酒，读懂藏在酒文化里面的龙江文化底蕴。如果家中有叔叔阿姨愿意喝两口的，我觉得到那儿就是，你看我不喝这个酒，但是我进去之后我觉得哎呀，这体验感这么好，而且很大，里面有不同的馆，然后有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大的那种缸，然后那个缸里面的那个酒，
1: 而且你能够知道很多酿酒的知识，
0: 对，比如说你家里经常有酒啊，你听现场的人员给你进行讲解，然后你就能知道说哎呀，这个酒那我家里的酒应该怎么去储藏。
1: 我没去过这个酒厂，但是我去过别的酒厂，就是你一进去之后你就知道明白那个酒怎么从粮食啊，然后一步一步的进行发酵啊，然后怎么操作，然后变成那个我们喝的那个白酒。
0: 是的，然后还有呢，我们会去到玉泉的桃花源有机的采摘园，进里面有机葡萄无限畅吃，同时如果你要想采摘的话，就比如说你到那可以随便吃啊，但是你要想带回去，那你就可以采摘是买一斤送一斤
1: 啊，
0: 很划算。
1: 对，
0: 当然了，你就是不想带回去，你就想在那吃够了，那也没问题，也行啊。
1: 但我看那个葡萄那么好，
0: 我们
1: 可以带一点。
0: 对，真的那个葡萄真的很好。
1: 你看我们那个视频下边啊，视频下边大家就能看得到那个葡萄，就串特别大，然后呢，这个显得特别饱满啊，每一串都跟那个就是列队列好了一样啊，特别好看。
0: 对，大家呢现在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看一下啊，我们为大家此次带到的这个活动的内容。然后报名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我要特别说说咱们中午那个餐，那个餐真的很好吃啊，里面有平山一绝豆腐，咱们到那肯定要吃这个，还有德美利炖鱼、红烧鸡块、五花肉烤酸菜、炸酱虾，还有刚才那个三蒸。
1: 一炸，
0: 刚才有听众给我发微信了啊，我们听一下。
2: 林妹妹，我告诉你，三糊一炸是啥啊？
0: 三糊一炸，
2: 糊窝瓜、糊土豆、
0: 窝瓜土豆、
2: 蒸糊茄子、
0: 茄子，
2: 是一个辣椒焖子，这叫三糊一炸。
0: 三糊一炸不是炸，
1: 啊、
0: 三糊一炸
1: 啊，
0: 是这么个情况啊。
1: 三糊一炸，
0: 对，三糊一炸
1: 写错了，那应该是
0: 没有没有，这个字儿是对的
1: 啊啊，
0: 它是炸，不是咱们说的那个炒菜那个炸
1: 啊，
0: 还有香葱拌鸡蛋。还有搭配柳蒿芽炖土豆汤，最关键的是它园区有自种的田螺玉米，可以让大家当主食，而且还有米饭啊等等10道特色菜，你想想吃喝玩乐行游都包含在内了，
1: 啥都有了啊。
0: 昨儿我听有特惠价是92.5块，抓紧时间报名抢位，就是你今天下午能报上名都不一定，就是一定要，
1: 有可能中午之前就结团了。
0: 是的，抓紧时间，8211900287997337，本周六当天往返92.5块，一位听众，所有的费用都包含在内，8211900287997337。而且我们还会在车上给大家做互动啊。还有一个事儿，因为咱们去的时候，是每位听友不有水吗？但那个水好像我们这次给大家发的水不太一样
1: 啊，
0: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
0: 8211900287997337。然后我们因为是100多人的听众嘛，将近200人的听众，我们925交通广播全体的编播人员也会齐出动，跟着大家一块儿去玩，一块儿去互动。我们在往返的大巴车上呢，也会跟大家做游戏体验，给大家准备额外的礼品，8211900287997337。大家呢，如果打电话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你别着急，你就反复的打重播键8211900287997337。
1: 那个罗斯啊，你抓紧时间发那个什么，发明天晚上去看演出的两个人的名字、手机号、身份证号啊。
0: 罗斯，那个八点之前，如果你没发送的话，我们就
1: 换人了。

0: 票放人、
1: 啊、
0: 发给其他的听众 了
1: 、嗯、
0: 因为刚才他说了、
1: 嗯、
0: 对，是你中奖，我们已经说了好多好多遍了啊。
1: 嗯嗯，这是涛说，不是说三呼一闷吗？可能蔡明就叫那个什么啊、
0: 嗯、
1: 蔡明叫三呼一炸，嗯，
0: 一炸，三呼一炸，
1: 三呼一炸啊，
0: 三呼一炸，嗯，到时候大家现场品尝品尝就知道了。
1: 对、
0: 啊，我俩也不是很懂这个菜，
1: 嗯。
0: 现在电话不知道有没有空线，
1: 没了，
0: 没有空线，
1: 嗯，
0: 8211900287997337。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
1: 草原盛开幸福花。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初秋时节，冰城哈尔滨绿意依旧，花样迷人，城区的各个条街路啊，社区的庭院之内，成片的紫茉莉迎来了盛花期，缤纷繁花点缀了城市的街角，给初秋的冰城呢增添了温柔浪漫的色彩。紫茉莉呢在城市街头绿化带当中并不常见，主要呢分布在市区的一些社区庭院当中。不同于常见的花卉，紫茉莉呢昼敛夜放，多在傍晚时分悄然绽放，暗香浮动，自成一道别致的城市夜景景观。园林专家介绍说，紫茉莉生性强健啊，适应性强，是初秋季节哈尔滨街头常见的观赏花卉，一簇簇繁花错落绽放，生机盎然，不仅呢丰富了城市绿化景观层次，也让市民出门就可以邂逅初秋的花香，尽显冰城宜居生态之美。
0: 小小陈说，找半天咋互动，天天就开车听会儿广播，刚找上关注啊，太不容易了啊、
1: 嗯嗯、
0: 然后看到了云中漫步，他说是怎么的，你俩这以后就不主持节目了，这一上来啊、哦、就挨个的说
1: 啊、哦，
0: 太嚣张了啊！
1: 嗯嗯，
0: 那个啥、啊，我们不嚣张，我们把票都送给人家了啊！我们太卑微了。看到了王洪志提供了路况信息，他说三环路江南往江北方向，下阳明山大桥，距离世贸大道路口300米左右的距离，最左侧车道发生了追尾事故，大家呢提前靠右侧行驶。今天还会再发两张票，还会再发两张票。
1: 嗯 嗯，
0: 那位朋友啊，叫罗斯的。
1: 嗯，
0: 您现在到现在还是没有发送到自己的那个电话信息，
1: 我们就等到八点钟，
0: 对，八点钟之后我们
1: 就
0: 不再提您了、
1: 嗯、
0: 我们就再换听众，而且今天还有额外的两位听众啊，他也获奖了、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来公布一位、
1: 嗯、
0: 我们再选出一位听众，
1: 行，
0: 还能获得两张票。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它为什么叫熨斗眼霜，就是因为它的效果，比如说你眼下有一些细纹干纹的朋友，有皱纹的朋友，那用完它之后就像用小熨斗烫过了一遍就能够抚平、
1: 嗯、
0: 因为它的效果很好，就里面添加了黑绷带的那个同款的玻色因的成分，但是价格很划算，官方旗舰店呢一支30毫升的300块钱，其实在眼霜里面已经算性价比很高的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主打一个便宜，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两大支，每支30毫升的，一共的价格是199，也就是说合一支才不到100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期效是到2027年的9月份，还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也足够用了，你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送闺蜜没问题的啊，可以分享。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眼霜。打起手鼓唱起
1: 歌，我骑的马儿夸小杨说了，今早这段听着真爽，风格继续保持下去。
0: 就是这样，
1: 我俩天天早上怼人，
0: 就这样才能出圈是吗？我们这是每天早上为大家放了这么多的福利
1: 啊，
0: 这不是出圈，生气了能出圈？
1: 嗯，就打腰。
0: 嗯，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眼霜啊。

0: 我们还有两张票的名额送给小波，还有两张票的名额送给小波啊，小波，小波，您在听节目吗？就是您的头像是个小玉米的那个小波，
1: 嗯，
0: 留下两位观看演出的朋友的电话、姓名、身份证号啊，
1: 嗯，就说一大早上我俩可乐死您的那个。